0: 他的节目肯定要了，好吗？
1: 好。
2: 哇，真可以啊！
3: 比他自己唱那个还要好，比他自己唱要好得多。
4: 成长了。
3: 对。
5: 谢谢。
0: 今天跟大师级别这样的人物站在一起，我觉得你更有自信了。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登上属于你自己更大的舞台，去给更多人唱更好听的歌，好吗？
1: 谢谢小雅，谢谢玉刚。

0: 请各位嘉宾走上舞台吧，最后一首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全国的父老乡亲们，
2: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
1: 春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此时此刻，
1: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
4: 十、九、八、七，
1: 要不你整两天？
4: 六、五、
5: 你都倒计时，我还说啥？
4: 三、二、一，
2: 点火！火箭升空。此时此刻，我们站在深圳的人才广场，在我们的身边，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在我们身边的这栋楼，就像一支时代的笔，让我们书写属于这个城市、属于这个国家、属于每个人更美好的明天。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3: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6: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7: 你都知道了，
5: 当然
7: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5: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8: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6: 需要我这个东西。
9: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0: 给你力量，
11: 加油！
7: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2: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9: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5: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这个。
13: 苍天呐，包大人！
14: 苍天。
15: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6: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嘉宾变身煎蛋侠，大秀厨艺，小撒出题挑战纸上煎蛋。当科学与力量相遇，大力士握住一根管子，竟能徒手抓起汽车。外景主持探秘航天员训练中心，体验航天员训练项目，揭开模拟太空舱内的植物生长的秘密，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

进影院。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
1: 欢迎各位，
0: 让我们一起继续脑洞大开，科学开起来。这道题我相信刘一伟老师会非常开心的。看一下我们场中间的道具，
2: 吃饭了，
0: 你看小炉子、平底锅、鸡蛋、油全都备好了。来，我们有请四位嘉宾到场中间来。没有别的配料，很简单，
3: 油、酱油、盐、胡椒粉、鸡蛋，
0: 看他都认识。刘一伟老师，您选一锅，然后你们选一锅，这锅都是都一样，都一样。
4: 干嘛呀？
0: 煎鸡蛋。
2: 啊，
0: 煎完了鸡蛋，作为福利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3: 你们真的敢吃吗？
0: 好，我已经开了，你看这边火都开了，赶紧吧。对，来来来，
3: 关键是俊逸告诉我，他也是天天在家做饭的人。
0: 俊逸啊，
2: 是的。
3: 哎，你们要煎成什么样？是要炒一个鸡蛋
0: 吗？您随便，你们愿意煎，愿意炒，这都可以。
2: 哇，最重要的把所有的蛋都抢过来。
5: 爷爷，来来来来来来。
2: 什么时候拿到手里一个？
0: 你以为像刘老师是这样的老江湖会被你把鸡蛋全抢走吗？
2: 你来吧，我特别期待看你煎蛋啊，因为我觉得会做饭的男人是最帅
0: 的。不要在锅上磕，在锅上一磕就外行了，真正的高手都是这么。
2: 你别信他的。
0: 对不起啊，从来。
5: 太高手了你。哎呀，我还是在里边
0: 捏不破。哎，你这样就太显得特别业余，你看啊，
5: 业余的快哎，高手慢呢，
6: 涮油哈，
5: 是有点多，
0: 涮什么？那油都溅到我身上了，烫死我了。
3: 当然，
0: 您能别这么翻锅？
3: 我们俩都没事，就你溅着了。
0: 您万一再呼自己脸上，待会儿。
2: 你们要特别专业的带上围裙吗？香味出来，来点盐。
0: 来，我们弄点盐。
2: 太多了。
0: 哎呦！好，我们弄点盐。哇！再来点胡椒。酱油。
2: 他是做给你们吃的。
3: 要不吃的话，
0: 这个鸡蛋给答错的那一对，好不好？
2: 我们要表演绝技了！哎，不要。哇呀！我们要那个。
0: 要颠
2: 勺，
0: 这叫颠勺是吧？来啊，
2: 来吧，
0: 来，往左来，三，
5: 哎呀，破了，
2: 没破，哦，破了，

0: 还有吗？都剁手了吗？可以了。
1: 要吃吗？要，很好吃这个，你煎的特别好吃。刘老师，哎，有一个在偷吃的。
2: 煎的特别好吃，这颗鸡蛋我尝尝，
3: 外焦里嫩，而且透着黄心儿。哎，
2: 刚才那颗呢？今天的题目不在鸡蛋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在锅上。接下来我会让实验员拿出几个特别的锅，接下来。

0: 钱上锅。
1: 哦，纸吗？
0: 请大家看，这个锅是由两个铁圈加了一层铁丝网，网格状的细铁丝，上面铺的就是普通报纸。普通报纸，请问
2: 用这样的锅煎鸡蛋会发生什么？ A. 鸡蛋煎熟， B. 报纸烧漏， C. 爆炸起火。
0: 来，回到答题台，做出你们的选项。在我们的答题开始之前，你们各自队伍之间两个人还可以再商量一分钟。
3: 着火也不可能，他谁你只要拿出来说报纸搁在火上那都会着，所以在一和三里面选。
4: 而且如果煎不成鸡蛋，这道题就似乎不太成立了，就不会出这样一道题。
1: 我是相对比较相信是 A。
5: 放那个鸡蛋在上面的话，那个报纸不一定会着哦，会不会？
3: 不会着，它是湿的。
5: 对啊，
3: 着是着不
5: 着，所以不会着。
3: 对，肯定不会着。
0: 时间到，看他们选项是，你看
1: 都一样啊，
0: 不出意料。
1: 你为什么选我？
0: 一分得不到。
4: 你们俩刚才异口同声都说是 A。
3: 没事，我们得不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我们从来就是
4: 零。我们得不到也很自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赢了。但是以我们对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讲，我们并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我们是经过缜密的分析。
0: 是什么呢？
4: 说。
1: 我小时候呢，老师就带我们去那些 野外的那些体验营。嗯，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万一我们没有锅的时候呢，如果要烧水的话呢，就可以用报纸包一个好像杯子一样，然后就烧。他说里面的水呢会吸收了那个火的那个热量，然后进去，所以其实那个报纸呢就不会
4: 燃烧。
1: 但是鸡蛋我不肯定，
0: 所以纸
4: 可以烧水，
0: 是可以烧水，
4: 可以吃火锅。
0: 但是为什么下面有一层铁丝网？
3: 嗨呀，这还不简单吗？你刚才说拿报纸装水，你是用很小的火点吗？现在那个火那么大，它不用铁丝网给它分开，
4: 所以它可以吸收热量。
1: 对啊，
3: 对啊，
4: 所以那个铁可以吸收热量啊。
0: 铁丝网传导热量的速度能够抵得上报纸点燃的那个速度吗？你用火试试点燃报纸，还等你用铁丝网去传热，报纸早就烧起来了。
3: 可是别忘了，那个报纸跟铁丝网中间是有缝隙的，它没有完全粘合在一起。
0: 不管什么缝隙，铁丝网是空的。
4: 而且我们可以把鸡蛋铺满整个报纸。
0: 可以，
1: 没问题。这样子我们感觉就是对了。
3: 这道题目你从这个分析来讲，它就是选 A， 因为第二肯定不对，燃烧肯定那一定嘛，燃烧谁选都会选燃烧。
1: 我们第一次意见这么一致哦。
3: 对，
0: 你们两队都选 A 不变了是吧？
4: 不变。
3: 对，
4: 不变。
0: 来，接下来我们进行验证。 A B C 这三个答案实际上就是三个现象。
3: 对，
0: 我们只验证一次，看看最后出现的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4: okay、
0: 然后我们决定那颗鸡蛋怎么办，好不好？来，实验员上加火。所有的观众，对，把护目镜戴好，而且耳罩戴好。
6: 啊！
1: 哇，真的会爆炸！
6: 萨老师，我们可以再改吗？现在？
0: 你要改可以改，但是改完之后我们不承认。
1: 哎呦，好，这样真的会爆炸！
3: 哎呀，
0: 戴好护目镜，我们
4: 远一点，对啊，那就很危险了。
0: 你们也好戴上。
3: 我跟你们说。故弄玄虚的，你们仨看着吧，肯定没事儿。
4: 你
0: 跑哪儿去啊？
6: 老师，不要丢下
0: 我。你跑哪儿去？
1: 来，
0: 来，接下来我们将用这个报纸锅来进行煎鸡蛋，因为煎鸡蛋里面是要倒油的，大家可能刚才没有考虑到这么一点，所以到底产生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请刘悦老师稍微退后一点，验证。现在开始。
3: 哎呀，这姑娘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0: 姑娘待会儿扔了那个把儿就跑了，我跟你讲。

0: 倒那么多油，它完全用液体覆盖了锅底，
1: 把它全部浸泡了，是不是？
2: 对，绝对爆炸，绝对是爆炸。
0: 我讲油的温度升高不那么容易的，
1: 它冒烟了。对，它的打鸡蛋的肯定不能出来。
0: 模式，
3: 来，他走了，
2: 他要把门关上的，要锁上。五、四、三、二。

0: 刘老师靠后一点，刘一位老师不是开玩笑，靠后一点。
1: 你有本事给他顺出来，
0: 真的啊？
2: 熟了，没有爆炸。
1: 我觉得。
0: 楚涵，这个搞了半天真的是故弄玄虚吗？
3: 啊，其实不是的，
4: 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用报纸作为油锅来煎蛋，是因为油的沸点在200摄氏度以上，而鸡蛋的变性只需要在80摄氏度就可以了，所以在鸡蛋煎熟的时候，油的温度其实它并不高，还没有到达报纸的燃点，所以报纸是不会被点燃的。但是随着油温进一步升高，它可能超过纸的燃点，因此如果时间一长，报纸还是可能会被点燃。
0: 但是它会爆炸吗？
4: 不会爆炸。
0: 它外面那层铁丝网是干什么用啊？
4: 固定报纸的形状啊。
0: 真的是为了固定啊？
4: 对，
0: 也不起什么导热的作用。
4: 哎，它会导热，但是它不是这道问题的关键。
0: 所以也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锅的话，拿这个可以用，
4: 但是报纸上的石墨可能会拖到食物里边，所以不一定会合适。
0: 正确答案就是 A。
2: 吓死我呀。
5: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由于油的沸点较高，所以报纸并不会在鸡蛋煎熟时直接燃烧。这样有趣的实验，其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科学原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那么接下来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场外，这个实验项目是跟汽车有关系。
5: 接下来大力士将给我们展示科学的力量美，将吊车的吊钩换成一根直的钢纤，连接汽车的部分套上一个包裹了红布的特殊套筒，且套裹在钢纤上，然后大力士站在车顶上，用手紧紧地把特殊的套筒和钢纤一起握住，用握力保证连接处不滑落，使吊车能够通过摩擦力把汽车从低处吊升到2米的高台上。大力士能否坚持到汽车升上高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其实刚才大力士表演的那一部分啊，他因为用红布盖住了，所以我们感觉它里边是一根完整的钢索，它只不过是扶着钢索升到了空中，其实不是这样。大家看，那个红布揭去以后，吊在吊车上的部分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东西，这是一根钢钎，但是下面有一个活的套筒。

0: 连接的车，所以大力士是用自己的一只手把套筒和钢钎捏在了一块儿，然后把车提了起来。他只要一松手，那个套筒只要一落下，这个车就会咣砸到地上。
1: 哦，这个厉害。
0: 请听题，
2: 下面的哪种材质套管的摩擦力可以使汽车掉漆并保持20秒？ A 湿麻绳， B 钢丝绳， C 牛皮鞭。
0: 三样东西现在都已经摆在了我们的实验台上，大家可以过来看看。湿麻绳，水分十足。钢丝，
3: 钢丝更不好捏。
0: 钢丝绳，牛皮鞭，那你看，它们全部做成了套筒的形状，直接把刚才那根钢钎插进去，然后捏住它，就能把汽车带起来。
4: 这肯定排除了，就在 A 和 C 里边选，就是摩擦力足够就可以吗？
5: 这个好难哦，
6: 这个肯定不行，
1: 这个肯定不是。
4: 这个呢，好像跟那个棍儿啊，在物理形状上太匹配了。
0: 这个也匹配啊，那
4: 这肯定不行，因为
1: 铁和
4: 铁和铁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摩擦的。
0: 没有啊，
3: 觉得是 A。
0: 铁和铁之间为什么不会产生摩擦？它又不是完全平面的铁，
3: 你看，坚持我的 A。
0: 它这有很多纹路的，
1: 我觉得肯定是麻绳。如果不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弄湿呢？
3: 因为他虽然握住，
1: 丢个麻绳在就好了。
0: 还有下半截的力量，
3: 汽车的力量啊。
1: 对，对。
0: 我觉得 B 真的应该考虑一下，
1: 不考虑
0: 这根钢丝。
5: 但是 B 的可能是什么呢？
3: 是断掉。
4: 他没有韧性。
3: 威亚也是这样的。
4: 他韧性不够。
0: 我觉得最结实的是他。
3: 但是他跟那个不吻合。
0: 你们都再考虑一下，一分钟，好不好？计时开始。一分钟以后提交答案啊，
1: 老师。我觉得是湿麻绳。
4: 好啊，
1: 不然他为什么要弄湿呢？
4: 他弄湿就为了迷惑你啊。
5: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麻绳。
5: 麻绳啊。
0: 时间到，请举起你们的选项牌。
3: A 决定。
0: 你们两个都选 A 呀、啊。
5: 他们 A 呀、啊，我们也 A 呀、
1: 啊，这是 A， 没得跑。
3: 我一直认为是 A， 但是呢，这道题的选择权交在祖蓝手上。
0: 祖蓝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5: 有一点点呢、啊。我又 A， 然后你又觉得不是 B， 那我们是个 C 呗。
0: 好，答案都确定了啊！加油队是 A， 未来队选 C， 我选 B， 好不好？来。我们来看验证情况。
3: 那怎么验证啊？
0: 来啊，自己来啊，选 A 的先来。
4: 啊，那就不是 A， 先让你来，肯定是错的。
0: 我就让你跟我在这儿看一下就行，不用上。
1: 我咋感觉这坑好大？
0: 你就站在这儿，咱俩看就行。来，有请实验员上场。
5: 哦，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哎。
0: 我们先把 A 选项湿麻绳递给他。你看，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辅助，就是这根湿麻绳作为套管套在这根钢钎上。我们的标准是只要能够坚持20秒，这个选项就正确了。好了，我们的实验员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加油队选择的 A 究竟正确与否。三二起。用劲儿，姑娘，握住了。那个麻绳上的水都挤出来了。
3: 那个麻绳是要折吗？
0: 不行不行不行。

没有希望。答案 A 验证失败。哦，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C 牛皮鞭。准备好了吗？

0: 汽车已经起来了，我看到悬挂部分已经开始升高，没有问题，加油。选项 C 验证失败。哦，真的是
1: B 啊。
0: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相信我？他改套路了。争气啊！一定要让他们看一看科学的力量，叫他们不相信我，叫他们看一看。好，我们来看看钢丝绳能否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让一个女孩子用双手就吊起一辆车。 起。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学员，
1: 谢谢。
2: 刘一伟老师现在举了一个臂，但是这会儿已经晚了。
3: 其实这道题就利用了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我们做了很多有摩擦力的实验呢，比如说密悬一链，比如说摩擦自锁。我们在那些实验题里边，为了增大摩擦力，我们是增大了接触面的压力，因为摩擦力等于接触面压力乘以这个摩擦系数。而在这道题里边，我们增加了它的摩擦系数，因为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是三个选项当中最大的，所以它能够把整个汽车都给吊起来。在生活当中，摩擦力有很多的应用，比如我们走路的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地面和鞋之间的摩擦力。如果没有摩擦力，我们就会打滑。同样，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为了使它能够迅速的刹车停下来，我们就需要去研究刹车盘之间的摩擦系数。这个摩擦系数越大，车就能够更快的停下来，保证在刹车过程当中的安全。
2: 谢谢楚涵，正确答案就是 B， 钢丝绳。很遗憾，两队都选错了。
4: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得知钢纤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最大，因此只有选项 B 可以吊起汽车。只要摩擦力足够大，足以让一位女生徒手拉起几吨重的汽车，这就是神奇科学的力量。接下来节目组又将带来怎样奇妙的实验呢？
2: 好，这道题目跟航天有关了，我先考几位几道小问题。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是哪一位？我提示您一下，她的名字里和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男宇航员里有一个字儿的发音是一样的。
1: 刘洋。
2: 刘一伟老师，我问一个您的年龄能够知道的问题，好不好？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的名字是
5: 东方红一号。
2: 接下来我们

0: 直接进入场外的提问环节。我们外场专门有一位主持人叫依依，她就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在一起，给我们从一个特别的地方发回来这段珍贵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航天城，世界三大航天员中心之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今天我要在这体验一把航天员的生活，走。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下面我就带你去体验几项我们日常的训练吧。
1: 好，出发。
2: 这是我们今天将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血液重新分布训练。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舒服的床了。
0: 血液重新分布，太吓人了吧。
2: 在地面呢，其实因为重力的作用，只有部分血液是参加血液循环的，而有部分血液是囤积于下肢的。但是到了太空上，失去了这种重力的作用，囤积于下肢的血液量就会减少，而参加循环的血液量就会增加。这就相当于囤积于下肢的血液向头部转移了，这就会造成了头胀啊，结膜充血呀，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耳鸣和头痛。我们这个训练呢，就是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尽快地适应这种血液重新分布所带来的不适状态。
1: 瞬间觉得好像脚上贴了100个暖宝宝，因为那个血液直接从脑袋充盈到脚部。
2: 这是我们今天体验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今天体验的项目当中最容易的一个。
1: 那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紧张第二个项目了。
3: 在太空中，航天员生活在失重的环境下，因为不受重力的作用，肌肉和骨骼功能下降，因此就要进行失重跑台的训练，让航天员再回到重力的地球时，肌肉和骨骼功能依旧能保持良好。
4: 开始启动。
1: 我现在只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有一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2: 它主要是利用一个动态的悬吊系统来平衡你肌肉的力量，达到一个悬空的状态，同时呢，通过了力的加载的装置，模拟地面重力把你拉向跑步机，这样就达到了在太空中锻炼的目的。
1: 我也觉得很吃力了。
2: 这个训练呢，每天都要进行半个小时。哇，
1: 好，原来刚刚还只是热身，现在才开始跑。我的腿的摆动是对的吗？对的。啊，不行，
2: 停下来，停下来
1: 吧。坏了，
2: 我们可以把速度减慢一点。
1: 这应该是我距离太空最近一次的体验。那不知道真正的到太空当中去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有4名志愿者在一个模拟的太空舱内将生活180天，而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水、食物以及全部的氧气都要由这个密闭舱复杂的生态系统所自给自足。要在太空中长期驻留呢，首先就要营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氧气和食物。而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啊，植物
1: 自己种，
2: 是
1: 在太空当中，
2: 为了能让植物在没有太阳光光照的情况下能够达到最优的生长条件，我们的科学家在舱内设置了人工光源。下面我就要考考您和各位嘉宾了，下列哪种光照能够最有效地促进叶类蔬菜的生长呢？ A 是90%的红光加上10%的蓝光， B 是90%的蓝光再加上10%的红光， C 是白光。
0: 哪一种光照能够最佳有效地促进叶类蔬菜，就是长叶子的，比如说生态啊这样的，哎，生长。 A 90%的红光加上10%的蓝光， B 90%的蓝光加上10%的红光， C 白光。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计时开始。
5: 选 B。
0: 这道题我们是有奖品的，这是我们从航天城里经过特批拿出来的这么几块航天冰淇淋，宇航员在飞船上食用的冰淇淋，干的，没有水，把水分抽出，但是打开袋就能吃。等一会儿，

0: 不可能是白光。然后一般人呢都认为太阳是红的，所以就觉得好像红光是，但是太阳不一定是红光，所以我就选 B。
1: 你觉得是什么？
2: 就是白光啊。
3: 时间到，请提交答案。
1: 好，我提交了。
3: 这道题是有奖品的啊。
4: 这怎么吃啊？
3: 开袋积食。需要答对。
4: 什么感觉？
5: 没感觉。我跟猪八戒吃那个人参果一样。哇，好吃。
2: 这真的是冰淇淋？
5: 真的是冰淇淋。哦，好吃。必须要答对。
3: 来，我们看一下两队答案是，
4: 呀吼，
3: 两队都选了 B。 为什么？祖蓝为什么选的 B？
0: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叫祖蓝，
4: 真要选
0: 有关系，
4: 有关系，
3: 有关系。还有，
0: 我们在地球上面才看见蓝天，但是我们在如果离开了地球，可能就看不见这个蓝天。如果真的要比较像在地球的感觉的话，是不是在太空里面也是蓝光的比较多，然后红光比较小，然后就比较像地球这个环境，对。
3: 你们为什么选 B 呢？
0: 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来分析的话，白光不可能嘛。啊，我们从小都学过生物，光合作用不是白光，红光一定大家会误会红红的太阳就是红的吗？那么蓝光加上10%的红光是最可能接近答案的一个选择。
3: 其实刚才刘一伟老师说到这个光线的反射，除了反射之外，光线还有一种叫折射。我们感觉太阳光是白白不呲咧的，但是其实在白光当中，我们小时候做过那个实验，用三棱镜一折射，其实它能分出7种色彩。从光谱上面来分析的话，从红光到蓝光应该是光谱的2级，
6: 到紫光，但是蓝色的光呢已经接近紫光了，
3: 已经接近紫光了。
6: 对，
3: 所以波长是红光最长，
6: 紫光最短。对，
3: 所以在这个折射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地球蓝天的现象。但是作用在地球表面的植物上的这些光，如果蓝色被分解出来
0: 过滤掉，
3: 对，会不会是 A 呢？朱涵，你给大家解释。
7: 请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图，这是植物叶绿素吸收光的光谱图。植物里边有叶绿素，而它是几乎不怎么吸收绿光的。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它几乎不吸收绿光，因为纵向的坐标是指吸收光的强度，所以我们看上去它是绿色的，因为它反射绿色的光。而在蓝色和红色这个部位，它吸收的非常多，因为它吸收红色的光可以生成碳水化合物，而吸收蓝色的光可以生成蛋白质，所以在宇宙里边我们需要用这2种颜色的光来照射植物。
1: 可以改吗？
3: 可以改。如果都选错，这个航天冰淇淋你们就一块儿得不到，我全给观众。改不改？你们改不改？
1: 我肯定不改。
3: 你们改不改？
0: 小姑娘听你的。
3: 吉克隽逸，你做一次主，改还是不改？
1: 我不改。
3: 你那么黑就是被红光晒的，我告诉你，你还不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分析完之后究竟有没有可能拿到我们这样一份特殊的难得的奖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场外他们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8: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湿木仓，
0: 红的，
8: 在这里种植有25种作物，他们为我们提供粮食、蔬菜和水果。
0: 那
8: 么刚才刘洋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大家看这里，这个灯光就是根据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特性所调整的光源，
2: 红的比较多，
8: 所以答案就是 A， 90%的红光和10%的蓝光。
7: 如果纯用红色的光，植物根本没有办法生长，而加一点点蓝色的光，它会迅速的成长起来，开枝散叶。所以在宇宙空间里边，我们会用90%的红光加10%。

0: 的蓝光进行照射。其实 B 选项不是不可以，90%的蓝光加10%的红光，它也能够使植物生长。但是相比于 A 选项， B 选项它不是最优的方式，因为在宇宙空间当中能量非常重要，而采用90%的红光加10%的蓝光能够有效地减少能耗，减少热的辐射。哦，
1: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这个小姑娘，小姑娘
2: 一直在吃，
3: 还没吃饭吗？
1: 整个拿走，给你后边的哥哥姐姐。哇，行，非常遗憾，两队打了 B 都不能得分，但是没关系，通过这道题我们也知道了宇航员的不容易，我们更知道了航天人的不容易，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中国航天所有的付出。
4: 通过实验，我们既了解了太空中培育蔬菜的最佳方式，更看到了一代代航天人辛勤科研、不断耕耘的努力。正是他们让中国航天大踏步走向更为浩瀚的宇宙。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许我们素未谋面。

0: 面，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在人群当中认出彼此，但是我相信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我的心哪怕不用双手也可以相拥，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魔法了。
1: 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久了，我一想象着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有那么多朋友在收看收听在陪伴，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把第一首歌献给所有听过我们名字记得我们声音的你，这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 也许有一天呢，你还记得在这里曾经有一段旋律，有一个节目专门为你响起，而我们也永远会为素未谋面的您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是的，谢谢每一个知道我们名字的您，这首歌只为你唱起。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来自

0: 广东东莞的丁佳瑞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Andy， 03年从小厂辞职，躺在出租屋里面听这首歌，又迷茫又难受，喜欢的姑娘没敢表白，工作也没着落，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已经不会难受了，只是有点想那时候的自己，傻是傻了点，但那是真真实实活过的日子。
1: 嗯，哎，佳瑞，你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如果现在你

0: 和那些波折。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个好编剧，他把我们当年的迷茫写成了今天的怀念，把那个曾经傻傻的你写成了今天你最想感谢的那个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 Andy 送给嘉瑞。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雷哥留言说，想点首小芳送给我兄弟，他在个挺特殊的单位待着，平时见不着面，但我知道他最喜欢这首老歌。兄弟在那边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啥忙，点首歌给你解解闷儿。
1: 小雷哥啊，这个礼物挺特别的啊，没法给他打电话，没法请他吃饭，但是通过点歌的方式送给朋友，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的方式。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的兄弟小芳。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嗨，你好，我是海洋。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好友小唐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把奶奶新买的蚊帐剪了披头上装白素贞，晚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下地干活看见蛇追着喊小青别跑，一个人在家呢就转圈比划施法，觉得自己真是仙女。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傻，但也真开心啊。我也干过这事儿。
7: 嗯，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是吧。我记得白素贞播出的时候，很多小女孩都是反正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个白色的头饰，
6: 然后一定要
7: 做一个
6: 筷子，
7: 做一个这个动作是吧。
6: 对，
7: 是吧。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少年感，管他生活有多少坎儿呢，咱们先给自己比划一个手势，念一句所谓的童年咒语，没准儿啊，这烦恼真的就退退退。
6: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送给小唐，希望你可以历经千帆归来呢，依然是那个心中有法术、眼里有光芒的小仙女。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邵阳的张小河留言说，一听这首我不是黄蓉就想起17岁在书包厂的日子，老板娘天天拿着曲子催咱们起床，那时候真傻，总想着我要是会武功，一个钟头准能做几百个包，这一晃20年没了，当初那个满脑子想起飞的小姑娘早被生活磨平喽。
1: 哎，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它不是坏事啊，那我们被生活打磨的这些年，不是把咱们磨没了，而是把我们身体上的那些粗糙的尖锐的部分磨掉了，露出了咱们里面最温润最坚韧的部分。
0: 没错，被生活磨平的不是我们的梦想，可能是突出的棱角，留下的呢是你用20多年换来的通透和温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你不是黄蓉，但是你已经是自己的英雄。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8: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广元永盛王浩，他说：海洋孕息，我想点首蒙娜丽莎的眼泪，给我家两个小棉袄心月和心如。今天就是想碰碰运气，看我的留言能不能被选中。当爹的没啥大愿望，就想借这首歌祝两个宝贝每天开开心心的，身体棒棒的，比啥都强。谢啦，盼着被播出来。
7: 哎，必须安排啊！首先特别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然后你说的“当爹的没啥大愿望”这句话，对我这个也当爹的人也感同身受。就是你当了父亲之后呢，所有的愿望都变得很小啊，小到希望孩子今天能够多吃一口饭，小到希望他晚上能睡个好觉，这可能就是父爱母爱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不张扬不喧哗，但是一直都在。
8: 那我们就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送给心月和心如两个宝贝儿。蒙娜丽莎的微笑很美，但是我想呢，爸爸眼里的你们才是最珍贵的话。
9: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

0: 来自山东烟台的翔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耶利亚女郎，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我那发小啊。小时候他家没电视，隔着墙听这首歌，记歌词没记准，非教我唱耶律亚神秘耶律亚啊，我居然信到五年级，直到我家买电视看清字幕才发现被坑了，这家伙害我唱了好几年耶律。
1: 哎呦，这位朋友，你确定你发小教的是耶利亚女郎，不是动物世界的主题曲吗？啊，
0: 所以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感谢坑你的那个发小了，让你永远的记住了这首歌，也因为他，你拥有了一个和别人完全不同的这个听这首歌的版本。以后啊，你们俩再见面，你可以理直气壮的找他算账，陪我五年级的青春。啊，至少得请一顿烧烤吧。
1: 没错，哎，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耶利亚女郎》送给您，当然了，也要送给那个坑了你五年的发小。希望你们每次聚会啊，都会拿这首歌来下酒，哎，边笑边唱，然后唱到野驴跑遍整个沙漠，欢笑充满了你们周围。我一定要。

付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学书论法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无名的人。第一次在音综当中听到这首歌就被戳中了，后来看平凡之路又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它就是唱给咱们这些普通人的。歌词里说的无名的人啊，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不就是天天加班咬牙往前走的自己吗？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8: 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很多人会觉得无名就意味着平庸，但是我倒觉得比如说天天加班咬着牙往前冲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不才是日子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个群体吗？虽然咱们都是无名的人，但是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剧本当中无可替代的主角。
7: 那我们就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这位朋友，当然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弯着腰却一直在往高处走的普通人。希望我们都可以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即使此刻无名，也能在自己的路上跑成一束光。

0: 换的不同的剧，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0: 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1: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0: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0: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我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4: 有班钱留用，
5: 还有鲜锅炖鸡。
0: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0: 是养家的人，
1: 赢了就能。

0: 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无名的人啊，扯开了，
2: 我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

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还看我回来。苍天哪，包大人！
1: 苍天哪！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大家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3: 走嘞，
7: 100个赞。
5: 为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全民跳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番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结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李翔。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牌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补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1: 一定是宝藏。
2: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哦，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候，
1: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1: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1: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
1: 对呀，
0: 反差萌。
2: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2: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2: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2: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4: 是的，老师。
2: 又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4: 我也经常刷到你。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
0: 没留下什么。你总是来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
4: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0: 你多大了呢？
4: 我18岁了。
0: 我都18了呢。
1: 那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我有点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他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胖烟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2: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两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哦，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0: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2: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0: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2: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0: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2: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0: 对，
2: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0: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2: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止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0: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3: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0: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3: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0: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2: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0: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失败。

0: 青春的汗水。
1: 是的，对呀，对呀，
0: 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2: 自信的女孩最美。
1: 对，嗯，
0: 同意。
2: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的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也不是法老师，法老师，法拉利老师，法老师，那就是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3: 艾米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哦，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全脚更难去变化，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哦，对，
1: 许文彪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3: 哦，咱们跳什么呢？
2: 跳瓦上那个。
3: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0: 大家想不想学？
1: 想。
0: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3: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啊！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道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嗯，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1: 是的，
0: 是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3: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2: 好，你想
4: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2: 请问李翔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4: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2: 你105斤？
4: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是发起来一点的，就是说我发腮，
2: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上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2: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徐老师还好啦。
0: 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0: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1: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
2: 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
0: 啊，四票，全员给的。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发光的金子，
2: 哇，
0: 好萌啊！成眉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
2: 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些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0: 是呢，超萌的，
2: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0: 来吧，发光的金子，
3: 大家好，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4: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3: 对对对。
5: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4: 你叫金元宝？
2: 我，
5: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0: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5: 5岁。
0: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5: 3年。
4: 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
0: 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5: 很好。
4: 挺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6: 几百人。
4: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5: 300多吧。哎呦我的妈！
0: 哦，300多，
4: 他是领舞，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三百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四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3: 我觉得他能教我。给我整不会了，
1: 哥，别太难。
3: 这是我年纪最轻轻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哎妈，
3: 这皮肤真好，
1: 人家五岁还好吗？
3: 太嫩了，太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哎，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六七八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啪，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回，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1: 亮了。
3: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手，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
1: 对的，都跟下来了。
3: 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怎么一下下地了呢？
1: 我也觉得，
3: 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1: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书啊？
0: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4: 没问题，
3: 走，带着我们跳。
1: 来，
0: 好可爱。
1: 来，给一段音乐。哎呀，这小感觉拿的。

0: 太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
2: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3: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
4: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3: 哇，这么难，
2: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2: 到大腿了。

0: 我不得不说，
1: 你也不听，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0: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3: 他真的松弛。
0: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2: 没错。
0: 是不是宝贝儿？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0: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3: 这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2: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0: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1: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啊！
0: 谢谢老师。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0: 是想说啥？
4: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哎呀，哎
2: 呦，哎呀，我这个有点
5: 话。
1: 这个情商，哎呀，啊！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12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说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2: 但是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你，过2年我就退休了。
3: 我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元宝听，也说给当年4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0: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拜拜。
1: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0: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来，陈卫光，
6: 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7: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飒。
0: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5: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0: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
6: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8: 我们总共有6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0: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6: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8: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0: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一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是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4年的收获是什么？
3: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

0: 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
1: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3: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4: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5: 成长、
6: 坚持、
7: 奋斗、
8: 向上、
9: 探索、
10: 生命的多样性。
11: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1: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1: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1: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我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你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15: 谢谢老师。
16: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1: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14: 然后教材也不一样。
16: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1: 谢谢老师。
14: 谢谢老师。
16: 我要给
15: 谢谢老师。
17: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18: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7: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

0: 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2: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1: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3: 加油，孩子们
1: 一路平安再遇归来。三二一。

0: 未来国家之栋梁，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新的特别时刻，看哪个？
1: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0: 来，大门请打开。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0: 你有宝宝吗？
2: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0: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2: 对，是的。
0: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谢谢。

0: 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1: 这次来了多少人？
0: 20多个。
1: 20多个，
2: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
3: 有请
1: 各位闪亮登场。

0: 对。金色舞台，
1: 这么嗨的，哎
0: 呀，啊，没事儿。哦，好看，美的美的美的。
2: 撒，
0: 这是套马的汉子。
3: 套马的汉子，套马杆。
4: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
3: 塞北呢？
0: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3: 大家好，我们是 X 舞团。
0: X
3: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0: 真的是套马杆吗？
3: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3: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0: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2: 来，
0: 徐老师上吧。
5: 不，
1: 不是他在演马，
5: 我想演马。
0: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1: 演马。
5: 天了，我在这儿。
1: 你让于老师演汉子。
0: 你的跟腱刚刚
5: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0: 对，
5: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0: 对可以了，
5: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1: 哎呀，好好看，
0: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5: 谢谢，
1: 太好看了，
0: 谁来个套马汉子？
5: 我跟你学一下吧。

0: 您别还，您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1: 好的，好的，
2: 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3: 一起啊，
2: 一起。
3: 好，
0: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哦，
2: 站起来，姐姐们！天哈达，对。
3: 哎，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2: 来，接过草马杆。
1: 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3: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去过。
1: 对，
3: 每次去内蒙
1: 草原上，
3: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宽广，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啊，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再下次再去草原，
1: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3: 对，
1: 你想
4: 我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刷过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1: 是，
4: 谢谢，
1: 好建议，于老师。
5: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2: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1: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座。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

0: 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程维光出场。来全民唱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不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等一下，
3: 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4: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5: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

0: 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1: 家里一切有我，安心去飞。
2: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3: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4: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5: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6: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7: 妈妈辛苦了，爱你哦。
8: 爸，你最棒耶。
9: 妈妈加油，你去北京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10: 请大家
11: 学霸，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12: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11: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你们的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息三十秒，
1: 确命曹物再放话，最没同性床背景，
2: 床背景
1: 院子舞台来两小，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好，主持风采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来，四位请合影，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信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议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5: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6: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4: 我要给
7: 中华人民大学天生艺术团舞蹈团。
8: 好的，接下来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9: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徐文彪老师的指导。
8: 选择第一，徐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4: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10: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6: 你表态了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1: 行，好，加油！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0: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1: 啥？从第一个开始？
0: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1: 来吧，开呀！
0: 第一个，我就他。
1: 数，请准备。
2: 来吧。数了，
3: 什么
1: 几？
4: 五号。哇，
1: 可以，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机，请按响门铃，加油！
4: 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紧张？
5: 我怎么这么紧张？天哪！

0: 小土豆，嘿嘿，
1: 小土豆，小土豆，哎呀，到了，哎
0: 呦，你是我的好朋友，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拉南方小土豆的呀。
1: 对呀、啊，
4: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嘿，小土豆，
5: 跟着下雪的节奏，
3: 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4: 小土豆，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4: 小土豆，
1: 可以，哎呀，
2: 可以。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4: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4: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1: 一家人。
3: 对，一家人说得好啊，
4: 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6: 炖在一锅，
3: 炖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1: 真的，白花
2: 都是一家人，
4: 家人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4: 小
2: 地瓜，
4: 小土豆，
3: 小土豆。小土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迎张良。
1: 你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妈，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不是黑龙江。
0: 对呀，
1: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
2: 哎，暗号。
0: 完了，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美在。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0: 好，谢谢谢谢张
1: 小丁哥
0: 带来的演唱，
1: 加油老乡，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这个叫什么？
1: 爱心公益免费接受。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冰雪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她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的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3: 撵下了，撵下了。
0: 对自家人这么狠，
1: 赶紧下车。
3: 那是亲朋友。
1: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怡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1: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姐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

0: 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啊、哦。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嗯，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1: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0: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1: 对呀、
0: 啊，打到车了吗？
1: 你吓着人家容易，
0: 不是不喊不行 啊, 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啊。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啊，你去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是这样的，
2: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0: 完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3: 夹子音，
4: 夹子音，
5: 夹起来呀！
0: 公主请上车啊，
1: 夹起来了、
0: 哦、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了，
1: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哦、干个东北虎。
1: 虎、哦、请准备。
6: 我可以吗？啊，
2: 六
1: 六号，
2: 哎，还可以，真的
1: 三千，
2: 可以，
1: 又是个三千，
2: 他厉害的，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0: 想飞。哎，
1: 怎么样？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2: 没听过。
3: 这个
4: 旋律
2: 是不是很陌生？
4: 好陌生，
2: 对啊，
1: 听出来了，
5: 听出来了，
3: 怎么还能听出来？
5: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啊，
4: 是吗？
3: 一路向北
1: 了，确定吗？
5: 确定！
1: 吓我一跳。
6: 佳子英，
5: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哎呦，
4: 佳子英，
1: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1: 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火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有。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
4: 坐火车，
5: 坐火车，
3: 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尔大时尚，
0: 满嘴跑火车。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啊，
4: 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1: 安顿挺明白。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6: 抢了我们导游的活了。

0: 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嗯，这差不多了。
1: 假点行了，
2: 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3: 好嘞，哥，
2: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演唱，
4: 谢谢。
2: 恭喜你，
0: 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2: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4: 6000元，
2: 继续前进吧，
0: 干。
2: 选择哪个生肖？啊，
0: 我先跟你讲，咱俩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2: 牛，请准备。
0: 啊！告辞，
5: 告辞，
4: 告辞了，不告辞了。
2: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0: 姐呀，冰箱贴你都收了。
2: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4: 凑凑凑凑凑。
0: 这样。其实我害怕啊、哦，嗯，真不害怕的，嗯，把他给我动动，
5: 把他给我动动，
2: 你们不害怕吗？
0: 对啊，我动他啊，
2: 你当他是冻梨啊，还
0: 冻他，
2: 那叫冰封，不叫冻他，
0: 冰封了，冰封，
2: 好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0: 肯定不开呀、啊，
2: 把人孩子吓着，
0: 我都给后面的人，
4: 谢谢，
2: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0: 猪。哈哈哈哈哈！等会儿，
2: 请大家准。哎，
0: 来了！哈哈哈哈！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
2: 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给我吓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不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4: 大吉，
0: 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得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哎，
0: 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轰亮。
2: 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7000元，开了3扇门了，非常不错。
1: 哎，吓我一跳，
2: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
0: 对。啊，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1: 暖贴帅不帅？
2: 不清楚。
1: 他咋的？多帅呀、啊！
3: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2: 30，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
1: 我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全这个，
2: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是不是？特别
1: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2: 对
1: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我作为哈尔滨人，我自豪啊，我骄傲啊，
2: 对，
1: 哈尔滨漂亮啊，
2: 对啊，
1: 没事你溜达溜达去啊。
2: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1: 其中一员，
2: 还有很多很多的。
1: 对，
2: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1: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
2: 哎，说的对，
1: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2: 好，
1: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是帮。
2: 哎，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1: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上了之后排队。我现在是啥？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哦，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嗯，索菲亚是不是立那嘎达跑不了？嗯，我呢，开车满处撩，
2: 到处飞。
1: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
3: 厉害呀！
2: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1: 那对呗。
2: 好，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12，选哪个？
1: 这个狗。
2: 狗。请准备，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2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

0: 哥，如果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2: 打脸呀！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
4: 哎，这啥呀？
1: 打脸！
5: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3: 这啥歌啊？
5: 哎，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2: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肯定会，他都笑了。
3: 这是真的呀？
5: 真不知道。哒哒哒啦哒。
3: 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5: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3: 真不知道。这脑袋
5: 就没听出来，
3: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哎，
5: 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6: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
3: 求助吧，真懵了。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原因重现，
5: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不送你唱歌吗？
1: 对呀、啊。
2: 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船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乌苏里传歌。
0: 先生，
1: 哎呀，没事了，
2: 哭了，
1: 哭了，还
0: 有，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
2: 啪
0: 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
0: 有。哎，选哪个？
3: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3: 那就
1: 选羊。
4: 选羊吗？
3: 羊。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羊，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好。
1: 这就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2: 不想姓杨了。
0: 来吧，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3: 多少？多少？
0: 10000。
3: 站开。
0: 答对了就是18000。
3: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3: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2: 没毛病，给酱油，没毛病。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3: 必须的吗？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十好难呢，肯定。
2: 咱们也听一听十到底是什么难度。
1: 太好了，
0: 比个学
2: 出来，比个学出来，
1: 知道了。他肯定知道吧？
2: 他肯定知道啊。
3: 我说哈，我说哈，哈哈哈哈。
0: 天哪，
1: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2: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0: 唱，
3: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
1: 他太熟了，对，
3: 那这个真熟，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2: 对呀，
0: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3: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0: 就是你们那段啊。
3: 对呀，
0: 那歌叫什么呢？哎呀，
1: 他要清零了。
3: 冰雪，啊，冰雪暖世界。
0: 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吧？就高兴。
3: 这歌唱的啊，这歌，嗯，是挺胖的那叫啥来着？乔杉，跟那个女的好看的女叫啥来着？
0: 宋佳。
3: 宋佳，他俩唱的。
0: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2: 宋佳也是好。

0: 但是我知道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 小撒老师，
2: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3: 你上吧。
2: 谁想上？谁想上？
4: 谁放这待着？
5: 你妥了，没完事的。
2: 你的时间还有30秒。
0: 冰雪暖世界。
2: 冰雪暖世界。
0: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2: 确定吗？
0: 还有别的吗？
2: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6: 犹豫一下吧，
3: 他已经可以了。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起哈。啊，
3: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2: 确定吗？
0: 哈哈哈！
2: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0: 一起哈，
2: 一起哈，大，确定吗？
0: 冰雪暖世界，
2: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7: 你到底是哪个？
2: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3: 啊啊，不是啊，
0: 不是这歌吗？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就18000而已，没关系。
3: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钱的事，
2: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0: 那不是钱的事，
2: 不是冰雪暖世界，
0: 怎么的？
6: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2: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啊，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3: 一起哈哈哈哈，
6: 一起哈哈哈哈，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等一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1: 我们
4: 一起哈，
1: 一起哈。太可惜了。
0: 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啊，东谷呢？东谷，
0: 一会儿给，别急，一会儿给。
1: 滴油酱油
3: 一万八，买仨字一起哈，酱油得给我仨。
0: 回去找我妈了。
1: 还挺押韵，
5: 押韵。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3: 看一会儿，
0: 一万八千元。
3: 不要了，
0: 你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3: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3: 不要了，
0: 清零。
1: 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3: 大不得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

0: 的哈尔滨市民。
1: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冬天不见不散，走了。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2: 我们一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
4: 三，
3: 那我来了，
4: 三，
3: 一，
4: 二，
5: 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0: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啊？
2: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0: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2: 必须会啊。
0: 哎呀，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2: 对呀、啊啊，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0: 太丢人了，这是
2: 对。
5: 反复鞭策。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2: 蛇，
0: 蛇行吗？
2: 啊，这个红衣服大姐说可以。
0: 好，蛇。蛇，请准备。三。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1: 你把那冰箱贴你给我。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2: 歌名叫《太阳岛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上，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龙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0: 哈尔滨工业大学，被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1: 中国航天第一校。
2: 对，哎呀，
3: 好自豪啊！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1: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2: 在校园里，
3: 对，
1: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对，
0: 好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1: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3: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1: 可以，谢谢大家，
0: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1: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2: 我想想啊，
3: 很简单。
1: 是什么？
0: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
3: 是的。
0: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1: 完
3: 船不是。
0: 车
1: 啊，
3: 对，
0: 车，
1: 那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3: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0: 什么车呢？
3: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0: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4: 我帮他行吗？我帮他。
3: 那只能求助了。
0: 是的，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AI 求助。
1: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5: 对，
1: 就很容易蒙上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3: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三个字。
3: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0: 第一个吧。
1: 三什么车？
0: 难道是三轮车？
4: 开三轮车的。
0: 三趟。套车，
4: 可不，
0: 我感觉有戏。
1: 对，
3: 那开吧，
0: 开吧，
3: 一起期待，开
0: 门
3: 大吉，三套车，哇。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0: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

0: 经道歉了吗？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达尼亚，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
2: 啊，对，
1: 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可以可以可以。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1: 马，请准备。8号门。
4: 哇，好难呐！
1: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你唱。
1: 我感觉听着像这个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2: 漂亮，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2: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
1: 对
2: 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微纳小卫星。那他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3: 很牛的。
2: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啊！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
3: 哇，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4: 前进，
2: 继续
3: 加油！
2: 我们哈工大人。

0: 前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1: 对，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十二，选择哪一个？
0: 鸡，
2: 确定吗？
0: 确定。
1: 啊，鸡，请
0: 鸡
1: 准备。
0: 没事，
1: 十一号门是两万，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0: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1: 就加油吧，祝福你，2万元，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4: 我觉得会很难。

0: 什么？我这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在那个马虎有吗？没有。
0: 不知道叫啥名。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歌是不是跟我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0: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4: 太难猜了，
0: 全军覆没。
3: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0: 啊，完了，太可惜了。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上，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啊，
1: 听好个人呐、啊，
3: 就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
3: 但我
0: 特别特别简单。
3: 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听好个人呐、
0: 啊，听好个人呐、啊。啊，
4: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谢蒋金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没毛病啊，咱。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
1: 哎，我太感动了，我动过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达尼，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哈，
1: 没气了，
0: 没气了，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表情看出来会了。嗯，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1: 对，
2: 哎，会吗？
3: 那我就不假装了，行不行？
2: 你会？
3: 不会。
2: 我还抱了点戏。
3: 大姐，你说过。
0: 装的
1: 装的
0: 装的
1: 装的。
2: 你唱你唱你唱。
3: 我走在白色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3: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2: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3: 在美路的大奶粉，你如果想去下雪的哈尔滨，
0: 小林在发现，
3: 抱紧我，
0: 越唱他越不会了，
3: 我得带回来。
2: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3: 是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叫什么？
3: 下雪哈尔滨。
2: 下雪哈尔滨。啊，
3: 这个眼神呢？
2: 我这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3: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心里说的啊。
2: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3: 哈尔滨
2: 没有的。
3: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的。
2: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4: 没有那个的。
3: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
2: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3: 进了啊！
2: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就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一次心，这两个人。

0: 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1: 我特别稀罕我的老公，我的老公。
2: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2: 你想我哪一个？
1: 蔡刚。
3: 蔡刚。
1: 蔡刚。
3: 孙子刚。
0: 真的。
1: 省长是一省，
2: 台
4: 杆，
5: 就是刚才
4: 刚才，哎，
1: 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赶菜的意思。
5: 对，才刚我18000，后来没了。
0: 才刚他18000，才刚他29000，全没了。
1: 对对对。Challenger 什么意思
0: ？Challenge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1: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5: ，Challenger 的意思你快点
0: 啊，走快点。
1: 这个是啊。
0: 你沙楞的，你快去开门去！你沙楞的，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脸上，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5000，12是3万，你要哪个？
4: 12，
1: 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9号门。
6: 来报园了，人
3: 报园了，
0: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长的
2: 单身
1: 男生
2: 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3: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那是那个美丽的地方的地方。
3: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
0: 大家都知道。
1: 应该是比哥，这应该是中华奖吧，应该是吧。
4: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是不是真的？欢迎来到哈尔滨。
2: 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0: 给他俩挖个洞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就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颗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感谢。
2: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2: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1: 帅气是肯定的啊。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2: 彬彬有礼，
1: 英俊潇洒，都是关于我的。
2: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啊，特别好。
1: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2: 天喜欢你啊。
1: 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道上这个歌曲。哦，
2: 他押题。
1: 对，
2: 你婆婆太牛了。
1: 她就是两首歌，一个是太阳道上，第二个是那个乌斯里。
2: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1: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
2: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3: 你出来没有婆婆？
2: 来，歌名叫
1: 《松花江》。
2: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要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2: 对呀、
0: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2: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
0: 你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2: 给你主持，唱歌就不
0: 跟我主持。
1: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0: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2: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2: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3: 王婆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1: 自卖自夸，
2: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1: 哎呀，还可以唠一会儿。
0: 你决定。
1: 他会冲。
3: 大家
4: 看吗？
3: 干他！
2: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1: 他一直在秀流程。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5: 小妮老师好。
2: 我的小儿子。哎呦
1: 喂！
2: 我的儿子在那个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6: 啊，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啊，太棒了。
6: 东北人的爱谁来了，爱你我的家乡。哇，
1: 好可爱啊。
2: 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占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太棒了！
4: 好，完美，
0: 谢谢达尼亚。
2: 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0: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
3: 好。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7: 好的。
1: 会是谁？我希望这3万可以被他拿走，好不好？三、二、一，哇！大哥，
8: 大哥，
1: 大哥！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0: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0: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9: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0: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2: 啊，好棒
9: 啊！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
0: 啊，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1: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0: 哦，哥，
1: 完了，我饿了，
2: 我也饿了。
9: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0: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9: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

0: 太阳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1: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0: 传承人，
1: 传承人，
0: 对，第四代。哇，
1: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1: 来，最后一扇门，十二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0: 好，
1: 来吧，十二号门，请就位。
2: 没准大哥会，
3: 大哥会。
1: 3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咱有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3: 四个字
5: 。
0: 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3: 啊，对。
4: 来。请来东北，请来东北。
3: 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4: 快来东北，
6: 请来尔滨，
1: 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4: 那就快来东北吧。
6: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
2: 不改了，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玲。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呢，
2: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开门大吉。
16: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17: 对呀、啊、
16: 来吧。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2: 哈尔滨再见。
1: 孟小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3: 欢迎来哈尔滨，
1: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0: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毯》。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毯》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啊，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1: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5: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6: 你都知道了，
4: 当然
6: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4: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7: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5: 需要我这个东西，
8: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9: 给你力量，加油！
6: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0: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8: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4: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
11: 的。
4: 苍天呐，包大人！
11: 苍天！
1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3: 我在金龙撒把欢呼吸。
14: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15: 对，
14: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5: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14: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吧。
1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要假装很熟练的样子。
1: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0: 第一波客人到了，
2: 终于迎来第一个客人了。
0: 哎，我去上个厕所，你帮我
2: 做、我替你值班呗。
0: 你做一杯。
2: 行。这咋做呀？这玩意儿咋弄的啊？哎，开心的慢生活开始了。这么慢，地漏啊？哟，有尖叫，谁呀？
3: 米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密，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啊，您好，您这开业了，
8: 第一次来我们店吗？
7: 是免费品尝吗？
8: 但你得先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回答让我满意就可以免费品尝。您觉得我们这个店门口的那个登机口的设计您觉得怎么样？
7: 相当的好，特别有创意，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想法这么好呢。
8: 你看看，把我那个彩色玻璃咱们俩2合1了，姐。
7: 对，
8: 以后我们就
7: 更像一个登机口了，
8: 我们就绑定在一起了，彩色登机口。哎呀，这位先生，这先生看见他的登机口了吗？
9: 他是个遮阳棚。
7: 什么遮阳棚？哪有遮阳棚？
10: 来客人怎么不说一声啊？
7: 咖啡都闻着味儿进来的。我喝拿铁。
10: 拿铁，拿铁正好有一杯做好的。
7: 爷，
9: 我能把这桶干了，你信吗？
10: 你喝啥？
9: 我就喝这个。
10: 行。啊，
7: 只喝百岁山。
8: 在这个节目里喝什么咖啡？
7: 百岁山的水做的咖啡。给我来杯咖啡。
10: 你们没发现这里有什么变化吗？
7: 哎，挪地儿了，那个针儿也改了，
10: 把 C 位留给百岁山。
11: 啊，这个树已经拼上来
7: 了。对啊，那天我还挪了位置，我来当了一天值日生。他的位置特别靠边儿，我让他往中间挪了一下，然后把那个枝的肌理稍微再改了改。
10: 好有心呢、哦、这个条凳儿，那下面也是我们那棵树。哦，这个太棒了，这个设计绝了。
9: 我突然有个创意，咱们把所有的面包都挂在上面，让客人自己摘。
8: 你当谁都像你呢，萨哥，又不是大家都是猴。
9: 猴面包树。
7: 我们当时有个创意，咱不是有那青瓷的瓷片吗？
9: 对啊，
7: 把那个青瓷的瓷片竖的贴到这儿。
9: 我们说的那些叶片呢？
7: 叶片我们试过，特别难看，而且容易掉下来，因为是枯枝儿。
12: 你们做了在这种纱布上的是吧？
13: 对，这样贴上去那个底就不会太明显。
12: 但我觉得它会不会掉下来，然后砸到人呢？
7: 枯枝只要一断，你不就砸着人了？你肯定会有危险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就很好看了。
10: 我给你们带的那个哈萨克斯坦的礼物。
7: 你就想提醒我们你去了哈萨克斯坦。
10: 我专门给萨哥买了帽子。
8: 有哇，
11: 哎，这还挺适合他的。
8: 这不上春晚的帽子吗？
7: 很萌。
8: 燕子啊，
10: 这给你们家孩子的。
9: 哦，这不是给我的，这是小孩的是吗？
10: 我这趟去了好多地方，我跟你说，我的天哪，就上一回我录完这个节目以后
7: 什么都不想听。不给你一个嘚瑟的机会。
9: 哎，我们两个来这，欢迎光临。我跟你讲，能把客人吓死。欢迎光临，请问你想喝点什么？哎，别走啊，别走啊，孩子别哭，没事儿，叔叔是好人。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新买的一只虎皮鹦鹉。
10: 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没有人听。 还是你是我兄弟呀、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8: 说吧，快点吧。
10: 总台文创为了支持我们时光书屋啊，送了我们很多的总台文创的产品。哦，
8: 把那个总台文创给它布置一下，是吧？
10: 总台文创
8: 那边有很多摊位，刚才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总台文创在这儿呢。嗯，
10: 哇，
14: 有这么多文创哎，我都不知道。
10: 哎，挺多的，
8: 咱们每年超多。
14: 是啊，
8: 应该把它摆放得更吸引人一点。哎呦，
14: 这雪糕吗？哎，
10: 你别给弄坏了。
8: 这个小丝巾，哇，
10: 可以啊。这如果可以卖的话，我们可以给那个海龟保护的基金攒点钱。
8: 我以为你要卖给海龟呢。
10: 咱们先把这个总台文创摆了吧。
14: 可以。
9: 看这个，小妮。
15: 爸爸。
9: 马上。
15: 爸爸。
9: 是不是不一样了？
15: 是的。
9: 这多有文创的感觉啊！
8: 够不着吗？呀！
9: 好，
14: 给我，给他，给他，给他资金。一
9: 二，就这样，行了。
10: 哎，你们说如果在这办一场音乐会怎么样？
8: 今天吗？
10: 我们试一下吧，让杨帆清唱吧。
14: 来，
10: 来，清唱一首。
14: 唱一个。哎呦，
9: 到我了吗？
10: 开门大吉。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
14: 让你唱江水又你唱什么刘德华
10: 你感受一下互动就是观众如果这么坐着互动性一样
8: 暖暖的眼泪很寒意混成一块
9: 我觉得咱们来一个不插电因为他这里声音其实声场还可以嘿嘿其实还可以
8: 我和我的、哦、
9: 可以完全可以不用话筒
8: 你可以
9: 真的好，这个音场真的好。
14: 我的专场音乐会即将在今晚首次召开。
8: 你青藏高原，你不得在这儿唱吗？
10: 来来来，
9: 咱俩那个配合一下啊。
8: 那就是青藏高原。再来一下，哥还有个高音。愿，哎，就这么来。啊，到时候可能需要你助演。
6: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劲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们现在得考虑你到底来多少观众。
2: 我们这两天就出去找观众，我们认识谁我们就把他招呼过来来现场看。比如说那几位阿姨，
1: 那几位阿姨进来说，
3: 这几位阿姨太好了，
1: 我要自己唱。
3: 现在给他们请进来，
2: 先就问问他们呗。
3: 那就请进来，请进来。
1: 阿姨
2: 不理他。
1: 你忙着呢吗？
3: 杨帆还小呢，杨帆管小阿姨。
4: 啊，别这么说，
1: 耽误5分钟呗，让你们听首歌。
4: 这首歌啊，
1: 这个可以先放，暂时放在这儿，就在这儿。
4: 啊，不该他
1: 啊，不听吗？不要钱，我唱，撒贝宁唱。
5: 阿姨真的报警了，
3: 阿姨，阿姨没有被请进来。
1: 小朋友，你听歌吗？
3: 啊，把那小朋友
1: 听不听？我带你。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警惕一种新的诈骗形式，就是有人在街头突然拦住你，问你想不想看音乐
1: 会。我抢来了一位观众，
3: 他直接抱起来了，直接给抱走。哎呦喂！
1: 那几个阿姨实在不听，小朋友。
2: 呀，这是我们的第一波客人啊！
1: 你喜欢听什么歌？
6: 小朋友多大了？
7: 你几岁了？
2: 你最喜欢听什么歌？
7: 你喜欢什么歌？
6: 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点一首你最想听的歌；第二，你可以邀请一个你最喜欢的歌手。
3: 你晚上在威胁他。
6: 还有第三，你想不想我们都要唱给你听？
3: 这几个叔叔真吓人！
7: 你现在听过谁的歌？啊？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哦，
7: 他没有听过。你看他的手势是这样的。
1: 战吧，哒哒，哒滴哒滴哒
2: 哩呢。爱你孤身走暗巷。
1: 啊帕子啊帕子。
8: 嘿，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6: 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我们来邀请你来听我们开一个演唱会，可以吗？你愿意来吗？
8: 后天。
6: 后天晚上。
2: 你有时间吗？
8: 我来想想。
6: 你还得想想，
2: 想一想。
6: 送给你一本书《海错国笔记》。嗯，
2: 海错图，
6: 海错图
2: 什么海错？海错国笔记，海错图你都不知道吗？哎呀，我的天哪！
6: 海错图笔记，
9: 终于被我抓着他把柄了。
6: 这个书好，《少年归途》，这个给你。
7: 少年认国。
6: 反正行，
2: 把刚才念错的那个做成一个系列，就显得不要那么突兀。
3: 假装自己都是为了效果。
1: 就显得那个最开始说的是故意设计的，是吧？
6: 孔乙己。
1: 后天来的话，叔叔就把这个送给你。
8: 这是不是还有一辆直升机？
6: 你就来不来吧，来就都有。
8: 反正
6: 你可以不来啊，我没非让你来。
8: 反正
6: 我已经预约其他几个7岁的小朋友了。
8: 那天晚上我没课。
6: 你没课，那意思就是你会来，对吗？
8: 对。
2: 大家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就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哪些是实现了的？
7: 啊，我的那个都实现了呀，我感觉我的那登机口。
6: 这个像廊桥一样，真的像登机口。
7: 那个不是登机口，就压根看不懂我们的图。之前他们设计出来不是木质的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玻璃的这种感觉更像登机口的感觉。
2: 他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登机口这个概念了。
7: 不是，这是童年时光隧道。
2: 一开始小萨说登机口他老不愿意了，
7: 但现在后来大家不都用这个登机口来代替这个想法吗？我觉得特好。
6: 我喜欢月亮这种自我说服的这种能力。
1: 特别好。
2: 我们去看一看那个，感受一下登机口。
7: 来吧，
1: 走。
2: 正式的月亮入口是在这里是吧？
6: 进来以后像一个童话世界，是不是？
7: 对，它现在的

0: 是山海陆地的感觉，
1: 对，三个颜色，
0: 这个就是陆地，上面是天空。耶，哇
1: 耶，又哇，哦
2: 呦呦，哇，天哪，哇，这几位
3: 真的好有嘉宾呢，今天。
1: 原来是给你们俩搭的呀，这个地儿。
4: 原来我们在等他们俩呀。
2: 对呀，
5: 不早说。
6: 虎子，虎子，虎子，哎，你知道这个不用这么转吗？
1: 是吧？
6: 他这可以转。
2: 等一下，虎子，虎子不是说好了说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不搭理他们，然后我们就是探店吗？
5: 我们今天来时光书屋打卡一下。
1: 你看看，你看看，
5: 你看看，这里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1: 是。
5: 来看看。
1: 咱俩作为晚辈是晚到，这样好。
5: 哦不，我们俩是作为探店博主。
1: 探店博主是吧？
5: 对对对，你给这个人设心里有没有好受一点？喂，
1: 是，那要这样说的话，
5: 慢慢进去了是不是？这
1: 也得对咱客客气气的啊。
4: 那这样我们再来一遍啊，一会儿我们假装在里面喝咖啡，然后你们俩就作为记者来拍摄。听说今天找了两个帮工，
6: 是吗？哎呦，还有帮工呢！
1: 哇，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这个书屋。
2: 对，我们来。打卡一下，
0: 哇，有人来了，
6: 是吗？你们看到了什么？
0: 斗嘴是我。
1: 哦，我听到了我的歌呢。

0: 我想说这首歌我们都唱了那么多回了，你们还记不住词儿吗？
1: 小尼哥，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在我旁边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句词儿没记住啊！哒哒哒哒哒，错过，哒
2: 哒哒哒哒，坐火车。这首歌已经出了粤语版了，前两天，前两天我看到你跟惠英红老师的那段对话，那是确实。
0: 我给广东话，
2: 广东话大哥，
3: 哎，来唱一个，
2: 试一下啊！
4: 你的眼神就是一条死狗。
2: 就算伤痕几多怨恨几多每日都跟你的我
3: 听
2: 听红在这听已忘记风波
4: 哎不你别唱让小妮唱
0: 光阴匆匆偷偷飞走
4: 飞走你飞哪儿去啊你飞
2: 就算
0: 伤痕几多怨恨几多没记住你是我
2: 每日都跟你的我
0: 最有麻
2: 哎肉麻对了
5: 在你
0: 身边自己一个
2: 是你身边自己一个
0: 像你这样的朋友
2: 朋友
4: 虎啊虎啊你河南人就别辅导他粤语了本来他的基础也不咋好
2: 还是抖嘴手啊
6: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俩也一人带了一本书来
0: 这样因为我们每次介绍都很正式、啊、我们坐下 来
4: 坐坐坐
0: 你们、哦、你站中间
1: 好正式一点啊各位评委老师
4: 评委老师下一位
1: 老师
4: 下一位这是评委老师、
1: 嗯、这位评委老师我这次来到了时光书屋
4: 可以不用再来了
1: 带了一本我非常喜爱的书
4: 多少钱
16: 喂
1: 读书世界就在眼前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所以我带了一本让你看世界的书叫做喂你好吗
4: 不对吧、
16: 哦、是关于喂的
4: 这应该是喂你好吗
2: 来让我再感受一下哎呀这是来自于中传的校友
0: 谁写的书、啊、
2: 中传的校感觉是中传的
1: 校没错这本书呢我带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呢、哦、就是给我的同事齐思君宣传他的新书喂你好吗
2: 这本书是他自己经历了一段非常特别的一个时期然后记录了那段时期的一个心境、哦、
0: 师弟写的、哦、你看他没有忘记他的诗歌专门写了一个小册子写着你一个买题提问
1: 人家苏格拉底
2: 梦辰放到你想要放的位置
1: 然后我想
0: 让我们对时光说一声喂 你好
4: 吗？哇！
2: 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做《吉他三月通》。哇
0: 哦！真的三个月能通吗？
2: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那个地方，想找到一个学吉他的地方，根本找不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在网上搜一些东西就可以学。
5: 你无师自通啊？
4: 那有
5: 这么有书吗？
16: 那也不是呀。那你又怎么能认识里面的五线谱呢？
2: 六线谱。
16: 哦，六线谱。
2: 对对对。
16: 哦，吉他是六线。
2: 六线谱。对对对。
0: 因为它是五根弦，是吧？
2: 是六根弦。
16: 哪个音在那个弦上面会有位置？
4: 那个叫把位。
0: 那个叫海把位。
4: 把位，
2: 把位，把位，把位。哎，
16: 那你当时读就看这个书，你自己能看下去，然后就拿那个吉他摸，每天摸。
2: 我完全看不下去。
16: 那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
2: 我想说的是，书其实可以帮很多人走出一个困境。就那个时候，当你还没有遇到老师之前，可能书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可以先自学。啊、嗯，
4: 你三个月后来通了吗？
2: 就是看你三个月能不能坚持下去。
16: 然后呢？
2: 我发现我三个月通不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任何学习性的东西，还最好是有老师在，还是要有老师在。
4: 哦、这个特别像一个药名，三月通。
1: 三月通。
4: 好，我介绍完了啊！哇塞，长舒一口气。
16: 杜甫。翻到哪页弹哪页，怎么样？
2: 哎，咱们今天可以即兴吧。
4: 从入门到尽头，200多幅图片，100多条联系。

0: 间都去哪儿了？
1: 你好，时光，朋友们都来了。
2: 谁搞？
3: 沈凌
2: 要用粤语唱。
1: 我给人三四一头四高，希望你
0: 死来死去都死了。
1: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你们都开心。哇，
4: 粤语好懂，全听懂。
5: 路虎编一段吧，
2: 路虎来一段
4: freestyle
2: 啊。
1: 我们有伙伴，我们有百岁山。

0: 子叫杨帆，
1: 赞美杨帆
0: 特别能干，
2: 所以要感谢百岁山才能成就我们所有伙伴在一块儿嘛，对不对？
3: 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曲又有了，
4: 可以主题曲有，
5: 可以啊，咱们写首歌，
3: 可以写首歌，
5: 就以这个调，
3: 就刚才这个特别好，你还记得吗？
0: 哎，
6: 百岁山，
5: 你再写一个，
2: 再写，
4: 我们可以一起拍个大合影，
3: 来吧，来我们一起，
4: 让你玩，
3: 一起拍张合影，我们就开始干活了。
5: 三，小朋友一起来，
2: 二，一。
3: 因为那个青瓷不想浪费，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那种青瓷画吧，可以一人做一个。
5: 好啊，八十，来吧，我觉得先试着弄，
3: 弄吧，一人分一个。
0: 我要一盘红烧肉，
5: 拿走。
0: 再来个那鸡翅，
5: 这已经给串了还不行啊？
0: 再来点鸡翅。中午吃不饱，现在正长身体。
5: 那走。哎呦，这还
0: 牛蛙就不吃了。
5: 哦，这是鳝鱼。哦、
6: 来吧，戴手套吧。
0: 这真的是不好。
6: 来、戴手套。
3: 哦，谢谢。哎呀，我觉得好难啊。
6: 其实应该画完了以后拼。
4: 对啊。
6: 那你给我画个船吧。什么样的船呢？一叶扁舟，你自己画吧。
4: 少儿，你不拼吗？
5: 我大家都拼，谁来监督啊？谁来做艺术总监？
4: 总监。
5: 半个小时计时开始，到时候有没有都得交。
3: 我已经弄完了。
4: 少老师，哎，你能帮我把它切出只剩一个耳朵吗？
5: 我切出。我只有个锤子，你让我切出。
6: 有没有太阳？我找个太阳。
5: 我不是负责给你做造型的。
2: 大哥，你帮我签个名呗。
5: 签白云松老师还是签谁？
1: 对，签
2: 念自己的名。
5: 你想要谁的都行。
1: 对，
5: 我都能模仿。
1: 大哥是自己的。
3: 好了吗，朋友们？
0: 我的作品完成了。
6: 行了 ，OK 了。
4: 我这个作品非常不得了，也有路虎的一份功劳。听见、闻见，哎，这个是看见什么呢？总台的声音
3: 哦，这个是总台的窗口
4: 哦，对，心灵的窗口。
0: 好，不错，
4: 非常不错。
0: 看看虎虎的，
2: 那既然提到总台的话，我也和总台有一些关系，有幸参与了咱们今年总台的这个招商会，所以说我在这个楼底下，然后也见到了咱们百岁山哦。我是觉得在这个总台的带领下啊，然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下，我们所有人一起，这个叫青瓷平步青云。
0: 哇哟，这是云，这是太阳。
6: 总台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熠熠生辉。
2: 哎，你看看，对，
6: 彩虹都出来了。
2: 你看看，姐，
4: 这太厉害了。
0: 干嘛呀？接下来我还有重要作品展示呢，月亮。
3: 能不能听一听杨帆？
6: 可以。你展示的时候，我们干点别的嘛。
0: 不是，我展示你干什么？我就要让你认真听。哇，
6: 杨帆，这个太牛了吧！
0: 我希望有一个保镖，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跑车，是吧？
3: 完了，
0: 寓意，希望搭乘着总台的快车，实现收视以及文化传播的快速度。
3: 是，这就是个照片墙，就是比较实用。哦，就是你可以随意换照片。
0: 有点像小花盆，
3: 对，
0: 是吧？
3: 这可以随便换，
4: 这挺好。
3: 然后还有一个，这是我最早的作品，
4: 最早期作品。
3: 这中间是个太阳，这下面是草地，你看到了吧？你看我们其实你好时光有一个三原色，蓝绿黄，黄是大地，绿是森林，蓝是蓝天嘛，
0: 听着，
3: 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0: 听着呢。
3: 然后呢？
0: 这么
3: 看，
0: 太阳接地了，
3: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是这个名字。但它转过来呢，又是一个照片墙，所以我的作品都是比较有实用功能的。
0: 别给杨老师掉地上。
5: 这是一个沙漏，也是时光想要表达沙子的那种状态。我突然想到，青瓷不仅有它亮丽的一面，人生也有其他的面。时光也有暗淡的一面，我们把时光所有的这个色彩
0: 有眼毛
5: 和它
2: 好了，
5: 把时光所有的色彩和它的节奏都展现出来，把它的背面展现出来。
3: 时光的背面。
5: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这个作品区别于他们所有人。谢谢。
6: 下去吧。下去吧，该我压轴的上场了。来，这是我专程为你们俩做的。
3: 这个好哎。
6: 这是我为大家做的。
5: 你看你们俩，这是第一期节目的宣传片吧？
6: 对。

0: 这船已经是破碎的船了，是吧？
1: 所以象征你们俩破碎的友谊。
2: 是这样，这个还有不同的造型，象征着萨哥和小尼他们的友谊的小船。
3: 哎，这个
2: 说
3: 吧。哎，我好想教这个。
1: 掉，
0: 真翻了，
4: 彻底完了，救都救不回来。
1: 我这个是当时咱们种树的这个场景，
0: 这个
1: 复刻，
3: 对，这个好，
1: 所以我觉得几乎把那个当时干什么？
4: 我看你干的牢不牢？
1: 你砍你自己去。哎，对了，忘了，就我应该把萨哥那个上树的照片啊剪在这儿。当时萨哥骑在树上，树上骑个猴，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然后把那棵有一棵枯死的树，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我们给把它拔走了，就放在了我们对面的那个墙上，然后我们又种下了一棵生命之树，然后我们还实现了就是想在那棵树上挂上青瓷叶片的梦想，
0: 特别好，完美。下面还有很多工作是吧？
2: 去哪儿工作嘞？
0: 各位，我们的时光书屋成立以后，第一项活动已经开始筹备了。哦呦，就是我们的时光市集。哦，市集都逛过吗？
6: 太挣钱了。
0: 喜欢什么类型的市集？
2: 逛大集。我喜欢手作市集，
0: 做各种手工艺品。
3: 我喜欢逛美食市集。
0: 好吃的，
3: 好吃的，
0: 从头吃到尾。
3: 因为我们那边就有很多那种小吃一条街。
0: 你那是夜市。我们这个市集可以是很丰富的，而且我们要跟上虞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上虞去那个瓷园博物馆，
1: 不是他们有好多小的那个瓷做的文创，
0: 你们记得我们上回请了一个做非遗竹编的那个，
1: 竹编那个也可以，
0: 咱们能不能弄个锁铺？
1: 锁啊，
0: 你们记得我们去那个1994那个社区吗？社区在改造的时候啊，那个锁铺没办法，他就得搬走，这里原来是一个水泵房，水泵房呢临时就作为老大爷这个锁铺的一个安置所，这一安置呢就已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了。呀，你好，这是我们的锁匠，这儿的条件怎么样？
7: 乐的了啊，他这里东南西的我上面铺了3-4次了，
0: 每天能有多少生意啊？每天有多少人来？哦，
7: 生意到这里没有生意，几十块钱一天，
0: 一天亏钱
7: 100多块，
0: 为什么亏钱？
7: 那这里进来了，有情况有做不知道了。
0: 不知道。我们上次来探访这里的时候呢，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呢，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锁铺进行一些改造？我觉得正中特别好看，
8: 百年老
0: 正中很规矩，能够在1994这样一个年轻的空间里得到一个重生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这个锁铺搬到我们这儿来？
4: 你得想，锁铺搬过来以后，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锁？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哪怕有一个比如许愿或者什么，你可以把锁锁在上面，比如说我们能够现场给你刻上字儿，
2: 红心锁嘛。
0: 接下来就是看我们这个市集我们怎么排列，
1: 它有几个位置已经定了啊。
4: 这是刚才，所以你怎么知道内定的位置？
1: 因为我来当值日生了，就是那个绿伞，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棵树，然后它要做一个镜面的一个装置。这是咱们的那棵树。
0: 就是明天不仅有市集，还有一个艺术展，叫大地艺术节。哦，哎呀，所以我们的市集还是集中在这一侧。
1: 这边摆摊。
2: 朋友们，我们怎么让顾客知道咱们有这件事儿啊？
0: 咱们先把它宣传出去。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发个小红书啥的。
3: 发小红书，小红书的封面很重要，首图。
0: 首图是我们的合影。
3: 可以，
0: 就是真诚的眼神。
1: 不会有人点进去看的。哎，
4: 我有个特别好的创意，你不要拒绝，你配合我一下。
0: 我不拒绝。
4: 首图就是
3: 谁的发际线？
4: 首图就是这个。
9: 天哪，原来央视主持人现实中长这样。
1: 哎，可以，这个配上刚才那标题可以。
3: 那我们拍个首图吧，走。
9: 师傅，醒醒。悟空被抓走。
1: 哎，我觉得这个好，
3: 这个好好玩，
1: 这个好。
3: 哎，
0: 我们拍个头落头的，3、2、1。啊！
4: 有了，刚才这张有了。
2: 我。
4: 我咬上了。我。
0: 最后一次机会。
3: 太好笑了。
4: 等会儿，我搬个东西。
0: 3。
1: 哦，我们叠的好齐啊！
0: 这每个人

0: 大头，每个人的大头，
1: 每个人大头是吧？天真无邪的那种大头。三，三走。

0: 这种。
1: 上虞五甲渡公园出大事了。
0: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这样吧，我们每个人发一个文案吧，你那小号也拿出来发。
0: 有什么小号？
1: 咋了？
0: 我还长笛呢，我小号。
1: 你是小红书小号啊？你不是天天刷吗？
2: 大老师
1: 还有小号，
2: 刷小红书啊？
1: 经常刷。
0: 不是，我也得跟上时代呀。发完了告诉我一声啊，我上去刷一眼，看看都发上去没有。哎，我真的突然想起来，咱们明天可以搞一个现场，就那种快闪的实验话剧。
3: 咱们在人多的那个地儿，假装也坐那儿吃饭是吗？然后就开始演。
0: 对，然后咱拿着喇叭演。
4: 喂，月亮，你也来了？
3: 来啦！
0: 嘿，
3: 退休以后工作不错吧？
0: 昨天那小红书我看见了，是你发的吧？
3: 对，不是说睡醒了就让你来睡醒了？
4: 来了。
0: 今天这有个集市，听说很热闹。
3: 是挺急的，没人。
1: 哎，集市好哎，我觉得好哎，因为我们吉祥物是吉象嘛，那我们就叫集市。
0: 哎，而且这个字儿好看不？
5: 哎，
0: 集市有点像一个双喜的感觉。
5: 还在那设计？
1: 月亮姐在那设计啥呢？琵琶。
0: 就我们这两天所有的收入都是捐给海龟的保护站。
1: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达到一个
6: 收益是吗？
1: 对，就是消费、公益收入和环保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其实挺难的。
5: 那明天就其实就可以以物换物嘛，他们带着自己的东西来，
2: 换鸡蛋，
0: 换鸡蛋，我喜欢换大米、换鸡蛋都行。
3: 我画几个画儿，明天卖，
1: 可以。
3: 怎么样？我现在就画画吧。
2: 那我把咱们那几个青瓷拿出去卖吧。
3: 可以，你把那画给卖了呗，刚才做的那个。
2: 我倒贴钱卖吧。
7: 老师们，艺术家们到了。
3: 哎，那枯木逢春什么都来了是吗？
1: 走，我们去看看。
3: 他画的一群猴子打架，其实画的就是咱们。
1: 这个是谁的呀？
3: 哦，这是枯木逢春，这个那个小聂，站那。
1: 你给我们讲一讲呗，你介绍一下自己。
0: 不用讲，我直接给你演示。
1: 平常在哪儿啊？
8: 在学校里。
1: 哪个学校？
3: 美院。
8: 中国美院。
3: 哦，
1: 中国美院。什么专业？
8: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哦，
0: 你这算木雕还是算金属装置？
1: 装置
0: 结合在一块儿。
8: 对对对，这根木头呢是我从那个我们学校那个垃圾堆里捡的。
9: 美院的垃圾堆能捡出这么有艺术感的木头？
0: 你别小看长在美院的木头，
9: 每一个都是有用的。
0: 对呀，
8: 它这个上头你看有很多这个刀啊凿过的痕迹。
9: 哦，已经别人用过一次。
8: 对，有可能它的前主人觉得它不够好。哦。但是在我这儿，我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哎呀，
1: 真好，慧眼识英雄。
0: 已经有人尝试在它上面做创作，
8: 对，
0: 但是放弃了。
8: 对，
5: 它插上电之后会有什么？
8: 这花会开。哦。
1: 我们现在能插着试一下吗？
8: 能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三、二、一。哇。
2: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做那个头部按摩仪。
8: 他们说这个像那个灵魂提取器嘛，
1: 对，
8: 抓头那个，
0: 不是，你也有点跟那个，有点像异形里的那个。
2: 哦，对，
9: 有点。
3: 他的发型跟他这个都非常。
1: 头发是不是这么抓出来的呀？
8: 没有啊，这就是那个今天可能太热了，我刚才洗了一下头。
1: 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呀？
8: 不锈钢。
0: 这原本是个什么东西的部件？
8: 它没有部件，这是我设计的，
1: 新设计出来的。
0: 那你这些元件从哪儿来呢？
8: 自己画图，自己切，对。哎呦喂！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枯木逢春。嗯。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它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芽。
0: 对。
8: 而是通过我这种机械的跟它嫁接的这种手段，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它整体又是一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盆景文化嘛。它没有被烧掉，没有被扔掉。
0: 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8: 对。
5: 哎，旁边那座是也是带电的吗？
3: 那是另外一个作品，小刚的。
1: 小刚你好，
10: 你好，我是中国美术学院刚毕业的研三的学生，这是我的毕业作品。哦。那叫触痕化石，灵感来自于当时我看在地铁。然后大家天天要在一起捉着那个不锈钢扶手，很多人在刷手机。啊，当时我看那个场景，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年轻人一直沉默在手机的那种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手捏出来的，是有点像印象所有人在抓的那。

0: 那种感觉。然后座椅的话是意象的很多人的那种压力啊这种东西，然后里边的话是有一个影像，
1: 这个是老相机吗？
0: 对，老相机那个风箱。影像的内容呢是平常刷小视频这样刷的一个流动过程，但是内容呢是一个雪花的一个状态，因为通常有人形容肢体被压麻了，就会有那个雪花的那种感觉，被哎呀麻木掉的那种感觉，有点在形容就是我们的感知其实已经被刷手机那种东西被
2: 麻木了，
0: 麻木掉了。对，
3: 知道那个雪花还有一个意象，在我们这一代人，雪花就意味着电视节目播完了。哦，就你实际上最后得到的是没有镜头的空虚，就一片雪花。
0: 哦，我觉得这个解说也挺好的，
3: 是吧？小时候我们就是到了晚上，电视台是到12点就结束了。
4: 嗯，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
5: 说你哪年的？
3: 你刚才说哦，对对哦哦，后来想，我们那年代没有啊。
6: 00后。
1: 这个会亮是不是？
0: 这是会亮。
1: 那这个灯泡为什么是这种感觉的呢？
0: 这个灯泡的话，是我当时用那个蜡烛，然后放在上面，下面漂。
1: 哦，蜡烛的烟是吧？
0: 烟子，对，我也是跟这边呼应。我要保留大家的那个握着和指纹信息，
3: 这全是你自己一个人抓的？
0: 对，我一个人抓的。
3: 你该找不同的人来抓，对，每个人抓一下。
5: 这人挺没意思了，下次弄一软的，没有干，然后让所有的人抓一下。这
0: 个也可以，也可以。
1: 这个挺典籍的，这也是时光的印记。
3: 我给你一个创意啊，
0: 可以，
3: 小涛老师，这个盒子你要想看，你必须做一个动作，刷一下。但是刷的时候呢，你把它这个动作拍下来，最后你点开以后发现屏幕里是你自己在那不停的，永远在反复循环，
0: 有一个交互的过程。
3: 对，就你是你以为你想看里面的内容吗？就跟那个过去拉洋片似的，你得投一个硬币，就你得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然后你屏幕里反复的放这一个动作，就是它自己在那，
0: 这样一个自述的一个感觉。
3: 这个也是你的吗？
2: 这个是什么？哇，
0: 这个是另外一届鱼哥的
5: 余杭
3: 来了来了来了，余杭是吧？
7: 老师们好。
5: 它是一个玻璃缸的那个水母没有来呀、
7: 那个水母已经放进去了，在里面，它分了两个箱子，这个箱子是一个柱子，柱子里面还有一个水母。
8: 探讨方案的时候，他们说海龟把塑料袋当成它的食物吃掉，
1: 以为是水母，
8: 对，导致它没办法再进食，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我用塑料材料 3D 打印成了一个真实中的水母。然后水母的产卵特别喜欢附着在人工的建筑物上，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用这个不锈钢管来做一个建筑的感觉的原因。
7: 我有一个装饰在里面，是在模拟它一个自然中动的一个形象。这个水母是会动，
5: 躺在地上那个好像不动了。
7: 地上的水母旁边是有一个水冷系统，让这个塑料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固定形态。然后刚好水冷又是我们电脑、计算机、手机里用的一个水冷系统。
8: 这个东西大量的运作会造成电的浪费，间接的导致了气候的暖化。
3: 我觉得你们
7: 对
3: 不应该搞艺术，你们应该去国防科工委。不，他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你要思考很多东西，它的材料，
7: 对，
3: 它相当于它是一个科学装置。
1: 对，它不仅是天马行空，
3: 材料的特性、温度、水流、压力，
7: 是的，是的，
3: 你才能达到它的艺术效果。最后，
1: 我们去看看还有别的吗？
5: 这边，
3: 发哥，这不在树上呢吗？来，让妹妹介绍一下。
9: 我想呈现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各种小动物
2: 和谐共存，
9: 不一定是非常和谐
5: 打架的场景，如我们一般。
9: 它的主要的故事就是中间这些猴子打架的场景。
1: 它不是猴子吧？
9: 我是把它们画成了类似于人的脸。
5: 这个画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它整个的这个画的肌理的变化，它是凹凸的，在泥巴上面画的。
2: 这就跟那个到山西很多那个寺院里边那个壁画似的，
3: 它是半浮雕的状态，
5: 对，
3: 是吧？有种这种感觉。
5: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用泥做的一个个的格子，然后买了以后就可以提回家，是吧？
5: 不是，
6: 真可以提。
1: 泥格买提。
10: 范老师，你现在真的很像那条蜥蜴。
3: 我特别喜欢这个
5: 小壁虎。
1: 这个好棒。谢谢。
5: 咱们再可以看旁边那幅画，就是另外一个作者的了。
1: 哦，你好。
3: 哎，你好。
5: 哎，不是三张吗？
11: 还有一张，一会儿现场画。
12: 哦。你是来自？
13: 我来自辽宁。然后我叫邢邦成。
12: 那您？
11: 孙先桥。是以具象为主的画家。画的比较写实一点。
14: 这跟照片一样。上次月亮姐发给我们就以为是照片的。
3: 所以你画的时候完全跟正常的画作一样，就是从白布开始一点点画，还是有

0: 投影啊或者什么技术辅助你把照片打上去？
1: 没有没有没 没有，
2: 就是慢慢磨，
0: 完全照着照片一点一点磨。
1: 太牛了，这个就属于美术，它基本功得特别好的人才能画写实的。
0: 我的天哪！
2: 哎，这好想带回家呀！
0: 咱们这样，
1: 拍卖吧！
0: 咱们价高者得，
1: 拍卖吧！
2: 可以卖吗？
0: 价高可以。
1: 那第三张您准备怎么画呢？
2: 一会儿我们在现场画一下我们这次活动主题的一些雕塑啊，或者是一些上现场的装置，这些元素都要加入。
3: 你们俩画面真厉害，这还是离这么近看。
2: 谢谢
3: 老
2: 师，谢谢，
0: 谢谢。
2: 再去
0: 看看那边的。
1: 你好，
2: 这是做我们绽放的艺术家，
1: 他们叫不急宇宙。
2: 不急，
1: 不急，不着急。
4: 这些作品呢叫绽放，后面这些作品呢叫时光隧道。我们这里主题呢绽放有两个，最主要是生长和成长。生长呢，世纪万物它是属于生长状态的，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书店周本，它是让我们人类呢成长的这么一个机会的。我们还关心到了藏语呢一个赏都，这里一共有千家的赏企业，全球大概有70%-80%的赏产自于这里，所以这个整体的感觉它就是一把赏叠起来的。
0: 所以我跟你讲，上虞的伞的这个产业就应该想一句话，叫下雨找上虞，
1: 下雨找上虞。
0: 对啊，下雨就找上虞，
2: 别找了，下雨有上虞。
4: 对对对对，我们后面这个时光隧道，我们
2: 所以月亮姐姐的登机口成了我们的中轴线。
4: 对，
5: 月亮姐姐你好。
1: 华哥
0: 您好。
4: 这个呢，左边右边有三种色彩，往天空看它是非常蓝的，左边和右边的黄色和绿色我可以看到童年时候的记忆，非常的怀旧，过去今天和未来都可以呈现出来。
5: 当时我们进来的 idea 其实希望有10秒到15秒钟整个在里面有一个 thinking， 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梦想可以在这里感觉。这10秒钟我数过大概15步，有15步。
1: 这位是来自香港的设计师，
3: 他想讲广东话，来跟买台，来跟买台。
0: 华生你好嘛？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华哥，华仔啊，
3: 多谢晒啊，
0: 辛苦辛苦，
2: 谢谢，
0: 多谢。
2: 这是在搭什么？
1: 这是里边的装置，这没有搭完。
2: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 你们那个装置搭完了吗？看一下这个吧，他们也是不及宇宙。
7: 这个作品叫绿塔，它是第三国际塔，但是这个塔没有实体的建筑，只有过一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实体的，
2: 有点像那个巴别塔的感觉。
7: 是我们的团队，这是高亢甘莹，我们有7个人。
0: 这个做了多久啊？
8: 7天，
0: 还没完工是吧？
8: 95%了，我们就差最后一点把它盘旋上去，然后再发射出去。
0: 对，它肯定是有一个发射的过程过去，因为它给你的状态已经箭在弦上的感觉，就必须最后得有一下。
8: 其实因为它跟最原始的理念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用竹子做的，更有一种扎根在地上然后向上生长的感觉。
9: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塔特林，他是一个雕塑家，他想建造一个金属的塔，然后可能承载的是一个很多人的理想。但是我们这次也是希望结合上虞这个地方，然后做一些跟生态相关的，跟当地的竹工一起合作。这个空间也特别适合，
0: 特别像一个天文台打开了那个窗户以后开了天眼了，
2: 而且跟这个洞结合的特别有意思，
0: 望向宇宙的一个眼睛。
8: 是的，
9: 有的时候可能去看一个装置作品的时候会希望它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这个塔它最后是一个空心的圆柱。其实我们还在冲向未来，我们还在超越的过程中，最后那个陌生的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张力冲向那个过程。
1: 遐想的空间，
2: 明白了吧？懂了吗？
1: 无数遐想。谢谢
2: 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你那装置安了吗？你那镜子？
8: 对
1: 啊，在那儿，就那棵树。
2: 这个草坪是可以踩的哈，它是有露营的吧？
8: 嗯，
0: 那一排是吗？
8: 对。哇、哦、哇，
10: 这好漂亮，而且蓝天这样映衬在上面。
2: 这不错哎，这个肉眼的感觉是很难替代的。
0: 因为你拍不了360度嘛。
2: 刚才我一个人走进来，那感觉太棒了。
1: 嫌我们人多了？
0: 什么意思？嫌我们多余了？
1: 我们走。
0: 这个时候嫌我，干活的时候觉得我们人少。
2: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0: 你真多余。
10: 叫多余。名字叫一的 n 次方，就是这个一可以是这棵树，也可以是你自己啊。

0: 感觉有点像那个英国的巨石阵的那种排列的那个
1: 无数个自己。
2: 对，可以从各种角度审视自己。
1: 这个作品应该还有个名字叫照个够。
3: 照个够
1: 怎么在这拍一张照啊？
2: 我们刚刚和朋友试了一下，就是可以拍一张全景，就是这样子移动。
0: 哦，明白了。
2: 或者是录像也可以。
0: 但你人得少，一个一个拍吧，你们。
4: 拍两张吧，在这儿摆半天了。
1: 帅哥已经在这儿摆半天了。
4: 正在等着有人发现他呢。
3: 帅。哇。
0: 我在做哲学的思考，你们不要打断我。
4: 再给点情绪，给点情绪。
0: 我一个哲学家是那么容易给情绪的吗？需要什么样？需要什么样？
3: 需要一些这种
4: 站起来聪明一点有没有？
3: 对，对，睿智。
1: 哎，这个好。
5: 哎，可以，一二三，萨哥脸在。哎，对，哎呀，这个现在完美了脸。
0: 像那个蜥蜴，真的像蜥蜴。
4: 我们拍个合影吧，在这。
1: 看我一眼，看，撒。
4: 哎呦，很好哎。
1: 走吧，这个很棒，为你点赞。云朵到了，我们去看看云朵吧。
3: 云朵，哇，
4: 看一看吧，好看，好看。
1: 做了这么多。
3: 哇，这好漂亮啊！
5: 这是叶竹编的衣服。
3: 好厉害啊！
5: 对，还有小熊猫。呀。
1: 竹编的小熊猫，哦，这个肯定火。
3: 哪吒的坐骑，哪吒的。
5: 这不是刚才那个吗？
1: 这个花是
5: 这个花，它跟那个衣服是一组。其实它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这样的，它是一组悬浮在空中的。简一，帮我拍一张照。
4: 来，
5: 可以，
3: 完美。
4: 哦，拍的还挺好。你是先做了个模型在上面编的吗？
5: 对，我是先在里面做了一个人体的骨架，然后再在人体的骨架基础之上再去做外面的这个造型。
3: 你这个裙摆做的好漂亮，就是真的像仿佛有一个裙子这样很灵动的在飘动。
1: 太漂亮，
4: 好美，好美。
1: 那个云，我要看看那个云。
4: 哎，亮亮，那你这什么时候摆上去？
5: 现在也可以。
4: 咱们拿进去吧。
1: 走，
5: 萨哥，我给你表演个猪八戒背媳妇。
1: 这小车是谁的？这也是个装置啊。这你做的？
6: 对。
1: 啊，这你做的？这我们节目的摄影师啊。
4: 摄影师，这
1: 你做的？
4: 拉洋片啊。
6: 这个是移动功夫茶车。
5: 哇。哇哦。哇。可以耶。
6: 它可以跟阳光来调一些角度。泡茶的。
5: 哪有那么大抢菜刀的？
7: 包子、馒头、花卷儿、摸尖子嘞！
1: 哦，这还有个电脑的主机，看到了吗？
6: 它是泡茶的，茶漏这样子。
5: 哦，已经给拆了。
6: 对。
5: 那等于这个外面的东西是你后定制的，对吧？
6: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5: 啊，自己做的？
6: 对，一个个配件加起来的。
7: 我给你一个创意，你这儿加个座，然后你里面再弄个发动机。
6: 后面的款式有这样子的，
7: 对，收了工以后，
5: 这个是架子鼓上的吗？
6: 哦，对，这本来又贴一些招牌广告啊。
1: 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这些旧物，那么严丝合缝，你都是按照测量去买的？
6: 我收了很多，
1: 你就找，
6: 对，喜欢的就给他收下，
1: 全对上了。
7: 这个摆钟还能用吗？这个摆钟
6: 可以用，
7: 好的，
6: 好的，它一个小时会响一次。
1: 它是我们最早录
3: 摄影师啊，
1: 你好民宿的时候，我们在厦门一个照相馆是吧？
6: 对，工作室
1: 跟他认识的，然后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啊，谢谢火箭。
8: 用枯树做装置的艺术家也到了。
3: 你好，
5: 老师好。
0: 这不能这么弄着，你得这样搬着，然后戴个墨镜，我们再给你配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您介绍一下自己。
9: 我叫蒋宇龙。也跟叶老师他们是一个专业的。
10: 所以这是你们今天的作品。
9: 对，听说这边有一棵树枯死了嘛。然后我想着那棵树它可能在那个位置已经站了好多年了。
0: 去年8月份刚栽的，英年早逝。对，你可以想象他在那栽了很多年了，
4: 就栽在这儿了，
0: 栽在我们手里了。然后呢？
9: 然后我就是想给他做一个盒

0: 像墓碑一样的，这是他的骨灰盒，可以说是。
1: 真的吗？
2: 真的，
3: 真的。
0: 用的原理是，他年轮上不是会记录他很多的那个成长过程中的信息，对。还有比如说热的时候，他年轮会宽一点，
2: 对。
0: 这都是他的经历，
2: 就是当地的气象的气候变换的一些细节都在他的年轮里。
0: 然后我就是想用留声机这种概念，黑胶唱片机那种，去把这些信息读出来。
2: 哎，这个好。它是那个年轮的感觉，跟那个黑胶唱片上的那个密纹
4: 很像。
1: 我打开看看呗。
4: 对，都已经铺垫到这儿了，好想看看呀。
3: 所以要把这个铺足了呀。哦，来吧，准备好了吗？
2: 所以，哇，都不敢看，
3: 一点
2: 好期待。这样，既然是留声机，每个人唱一首歌，打得开。它是声纹的，声纹。
5: 在敲打
3: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4: 开门。

0: 戏好多，让小蒋自己看。哇，好好看，在动啊！天哪！
1: 你来吧，请揭幕二一，呜，
0: 他真的可以听吗？
2: 可以，但是声音会比较小，适合放在很安静的地方。嘘，
0: 有了，
2: 哎，有在说话，他说，
0: 我好痒痒啊，
2: 别挠我了。
3: 哎，我听到了蝉鸣，夏日蝉鸣，蛙声，像不像广院的那个树林里边的那个？核桃林里的知了。对呀、啊，其实晚上听这个，你闭上眼睛听这个，对，是很催眠。是的。谢谢老师，谢谢。他的名字叫什么？它的命名比较复杂，用这棵树的存在年份和它的经纬度坐标来组成。
4: 它其实通用的，可以是任何一棵树。
2: 谢谢谢谢。有一个艺术家叫
4: 玛丽，是搞行为艺术的。哎，来了来了。哎，
0: 玛丽你好，
4: 你好。
2: 哎，怎么都认识啊？月亮，
4: 我做值日生的时候见了所有的艺术家。
2: 玛丽都出来沈腾呢？
4: 沈腾，我们也有请他出场吧。沈老师，快来吧。
2: 玛丽你好。
5: 老师好。
2: 你来自哪里？
0: 就是浙江人，但是他在北京，有他自己的一个艺术空间。
2: 什么样的艺术空间？就比如什么绘画、雕塑、装置，都有，还是只偏重于哪一个？
4: 都有，更探讨实验性一些。哇，
0: 所以今天你带来的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设想。
4: 行为艺术，
0: 我们需要配合你吗？
4: 一定需要。
0: 我的行为很多样化，
4: 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很难解读。
0: 每位嘉宾呢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缓慢的日常的行为，平时我们正常几秒钟就完成了，但是我们今天把它用一个慢美学的方式展现几分钟时间。
4: OK，
0: 把自己的凝聚力专注在这一个行为里面。
2: 玛丽，我知道你的灵感来源于哪。哲学有一个命题，
4: 对，
2: 说是一支箭，其实是永远射不到一个目标上，就是在它到达目标之前。 的这个时间有还剩一秒，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半秒还可以切成一半，还可以切，就从数学理论上来讲，你可以无限的把它切下去，所以它永远在不断接近，不断接近，不断，但它永远到不了这个，因为你永远剩下的时间还能切成一半。
4: 嗯，我现在准备了一些日常的行为，大家可以认领一下。
0: 好，那我们就开始。
6: 你换个位置，别让我看到你。你别在我面前出现，可以吗？我那边我就背了，我就没有那个镜头了。
7: 那你能不搞笑吗？
6: 老师他老在我眼前这样，弄得我没办法专心。
7: 我再给他倒回来。
6: 我跟你讲，完全成功不了。我就看，哎，那个冰冰在那儿，哎，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0: 糖。

0: 的声音在干扰我，他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叮铃咣啷的，
1: 因为是老婆在我的视线里，
0: 然后他也在这嘎嘎
2: 嘎。我们再试一次吧，
3: 不搞笑了，认真做，
2: 尽量的慢，
0: 他们的心静不下来，
2: 你的心静不下来，
0: 我随时都可以静下来，我有开关，
2: 那你静给我们看，
0: 我已经把开关准备好了，您只要一发令，我们就开始开关，
4: 听您口令啊。
2: 萨老师，您先坐下吧，
1: 还有按他那个开关，开，
2: 好，请坐。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状态了。
1: 他停在了擤鼻，他老师你
0: 停定，
2: 咔，你得喊咔，咔，怎么样，导演一条过吗？
3: 刚才那有一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感觉啊，一直我在观察，就在看这碗水，就那种感觉也不一样。
4: 其实每倒开一个豆破开的时候，那个味道真不一样。
1: 突然觉得这个塑料袋特别的美，
5: 对，以前没有，他就一定会发现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发现很多的生活细节。
3: 提供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很熟悉的场景，但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它的一个方式。
2: 它是哲学意义层面上的放松，不是生物意义层面。如果从我的生物节律来讲，有些动作必定是要快，因为它不能浪费能量。
0: 对，
2: 其实刚才我抽一张纸巾，我用正常的速度抽是最节省能量。从我们内心的感悟的层面来讲，日常动作的放大，你是能有一种不一样感受，但它不可能每天日常的去，
0: 它不可能
2: 去重复。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东西都很快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做到这个事情。
1: 好，谢谢玛丽老师，
6: 谢谢老师，
7: 谢谢。
1: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个云怎么摆吧。
8: 走，咱们去干活吧。
5: 哦，这其实可以变成灯哎。
2: 它就是把线穿进去，里面会放一个灯。哦。它的颜色呀，跟上面那个木头比较搭。
0: 对。
2: 我觉得在上面那个木顶这块可以吊一些云朵。我们试一个。
3: 可以啊。
2: 你们看一眼效果啊。
1: 看不出来，
3: 是吧？
1: 因为它的背景也是黄的，
3: 淹到里面了。
1: 我觉得那儿不如这个中间的部分。
3: 关键怎么搭那个线呢？
2: 梯子，
1: 你要上去。
2: 对啊，
1: 你这样危险，会滑的。
2: 不会，
0: 这危险。
2: 不危险。然后把那个拿来。
3: 不是，萨哥，这回掉不下去了啊！我掐着你腿呢。
2: 你别扶我，你扶我，我更紧张。
8: 这样他掉下去的话，你能保证他的脚还在这？
3: 起码我能保住你的袜子。
2: 怎么样，这个感觉？
1: 对，挂这儿挺好。
2: 这高度行吗？哎。
9: 竹子姑娘都说可以，
1: 路虎太有爱了。
0: 可以，竹子姑娘同意了。
2: 如果定了就 OK 啊。
1: OK， 定了。
0: 好，
2: 到时候我们用两根鱼线，让它能够平衡下来。
1: 行，萨哥就逮着机会喜欢往高爬。
3: 萨哥，上边的空气好吗？
2: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努力才能爬到金字塔底？
1: 我们把其他装置的位置定一下吧。
2: 好。
1: 月亮。啊。
8: 太矮了，我怕别人破坏这个画。应该从这个边儿到地下1.6米。啊，
1: 那是这个高度有限啊。
3: 万晨，来来来来，
0: 好，来来来来，
3: 来上来吧。
8: 可以。哎，不行，就放这儿。
3: 放这个吧，动动板这儿呢。嗯，
8: 放这儿吧。哎，
3: 行吧，小尼，
1: 这个位置挺好的。
8: 那个留声机说是搁这儿，因为它是树的一部分嘛。
2: 我觉得竹椅子和那个刚好是一对儿。
8: 好看，哟，
3: 这么重啊！哦，
8: 它上面是泥啊。好，好，可以。
3: 好嘞。哎呀，辛苦了。
8: 你得让它下面得多出来一点，要不然容易倒。
3: 看一下这个啊，好，
2: 好，这儿，
3: 玩儿，玩儿，玩儿，
2: 好，这可以中间悬一个，
6: 然后前面，
2: 然后这儿再来一个，前面那个灯架上再来一个。三个
6: 行，
3: 拿过来吧。
8: 行，
1: 就这儿了。

0: 直完美 unbelievable，
1: 真是严丝合缝，
0: 严丝合缝。
1: 走吧，运动会。
0: 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欢迎来到第一届你好时光杯全民运动会。
2: 排练过是吗？刚才。
1: 欢迎裁判长。
3: 在开始前呢，我们先进行分队环节。
2: 好，
3: 分别是萨老师队和小尼老师队。
4: 完了，
3: 现在有请二位老师站在舞台中央闭眼，其他老师自行分配站在他们身后即可。
5: 我不用站在舞台中央，我站的地方就是舞台中央。
4: 你让他俩当队长一定要打起来的。
1: 为什么是我们俩当队长？我们俩就不能在一个队吗？
5: 不能，我不愿意跟你一队，我站的地方就是舞台中央。
2: 来吧，萨哥，天黑请闭眼。
3: 好，请二位老师闭眼。
2: 萨哥，我们肯定是坚定的支持你。三二一，好了。我们自发的，
6: 咋的？我们俩弄死你们！
1: 你们几个人自成一队是吧？
6: 还能掀起多大浪来？来呀！
1: 那我们俩就一队了。
2: 来吧，来我，来呀！
0: 来来就来，来就来，
2: 就来我。
1: 算了算了，哥，算了。
3: 请两个队伍选出一名队长。哟，
2: 那我觉得能当我们队长的只有王冰冰了。冰冰会有领导才华。
1: 那我当队长。爱咋咋地，这样投票吧，同意我当队长的举手。
6: 好了吧，刚满意了吧，开心就好。来来来来，哎，
2: 怎么玩？队长，王队长，
6: 怎么干什么干什么？
2: 怎么着？
4: 有啥？
6: 你有事找队长说。
1: 来吧，我是队长。
4: 有啥想法？
1: 干嘛？
7: 你
1: 什么？怎么着啊？
8: 你敢碰我？你敢碰
9: 什么？你敢对冰冰这样？
8: 对，你敢打？
9: 干什么？
6: 冰冰，
8: 你没看到冰冰？
6: 打他！
8: 干什么？
6: 打他！
8: 干什么？
6: 打这队长！打他！打他！打！
1: 来吧，正式开始比赛。
10: 第一个游戏，跑步机答题，请两名队长在跑步机上进行问答抢答，答对数量最多的人获胜。
0: 队长干这个的。
3: 开始。
2: OK。
3: 第一个问题。惠英红老师的改造计划被萨老师称作什么？
5: 三角洲。
1: 三角洲。那个曹阿江三角洲。
0: 叫什么？
4: 叫什么？
1: 曹三角。
3: 回答正确。
2: 我也忘了。
3: 第二题，月亮姐姐的入口设计像登机口，是谁第一次提出来的？
1: 萨维宁。
3: 小尼哥回答正确，加一分。哎
0: 呀，你老问我没来得及。
2: 不要问第一题，他第一题他没来。
3: 老咖咖啡店做陶瓷环节，大家一共做了几件物品？
0: 这有啥呀？
2: 九个，
1: 五个吧。
2: 一共
0: 五，
2: 我们光我就做了三个。
1: 九个，
0: 五个，五个，五个，这不值不值？六个，六个，六个。
3: 冰冰姐回答正确。耶！这个空间有几个木门？
0: 快说，快说。
3: 小尼哥，
1: 九个。
3: 回答正确。耶！
1: 因为是我设计的。哎呀。
3: 十三弄里丝弄因何而得名 ？A. 当地人在这里寻找司仪。B. 司马光在这里砸缸。C. 古代司书办公处。D. 巡检司衙门所在地。
1: D.
3: 小尼老师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厉害！
3: 进山窑三个旧窑址的名称是什么？
1: 三国、西晋、东汉。
4: 那是它的年代。
1: 西晋龙窑，
3: 正确一个。
1: 三国龙窑，
3: 正确。
1: 东汉龙窑，
3: 小尼哥回答正确。
0: Yeah! 黑幕，黑幕。
2: 这尼哥买题给你定的题吧？
4: 全问他知道的问题。
3: 下一题，以下哪本是杨帆老师带来的书 ？A. 如何理解老婆内心 ？B. 善待你的老婆。C. 如何理解老婆的脑回路 ？D. 男人如何读懂老婆
1: ？C.
3: C. 小尼老师回答正确。啊。
2: 我建议单身的男生好好看看这本书。
0: 但是你不知道，
2: 说的特别乱，
1: 他都不记得。
0: 你笨死算了，你下一题吧，我要累死了，下一。

0: 上虞和哪位帝王关系密切 ？A. 尧 B. 舜 C. 禹 D. 汤
1: 舜。
0: 丁丁老师回答正确，
2: 领先一个身位。
0: 上虞有四季鲜果，哪一种水果不是上虞的特产 ？A. 杨梅 B. 水蜜桃 C. 葡萄 D. 翠冠梨 E. 荔枝。
1: 荔枝。
3: 荔枝。
0: 丁丁老师回答正确。
4: 以下哪个不是漫游俄江的沿途景点 ？A. 城市阳台 B. 武林广场 C. 网红人行桥。
1: 武林广场。
4: 漫游俄江可以看到现代科技手段表现的哪段古典爱情故事？
3: 这个南山王祝英台，
2: 这是喊出来的，不错。
4: 海上书房送来的礼物有什么？
1: 两个书架，一个桌子。
4: 回答正确加一分。上虞陶瓷文化始于什么年代 ？A. 商周 B. 秦 C. 汉 D. 唐。
1: 汉。
4: 今天吃什么？荔枝杨梅游戏中被第一个吃掉的荔枝是谁？
1: 那个夏贝婷。
4: 回答正确加一分。上虞聚焦打造的特色地域文化 ：A. 孝德文化 ，B. 慈源文化 ，C. 东山文化 ，D. 春晖文化。这是一道多选题。
3: 好 ，A B C D。
4: 小明老师回答正确加一分。以下哪些是上虞的城市 IP？ A. 鱼小鹅 ，B. 鱼大鹅 ，C. 吉象 ，D. 吉小象。多选题。
3: A D
1: A C D
5: A
3: A C A C。
4: 丁丁老师回答正确加一分。上虞的母亲河叫什么名字？
1: 桃花江。
4: 丁丁老师加一分。关于上虞东山的诗词“不向东山酒，蔷薇几度花”出自哪位诗人 ？A. 刘禹锡 ，B. 谢安。
3: C.
0: 李白回答正确。
1: 你要不要 C 是什么吗？
2: 轮也轮到 C 了，该 C 了。
1: 现在是多少比多少了？
0: 八比十。
1: 哦，我们这边十，你们这边八。
3: 怎么可能？不可能嘛！
0: 最后一题。
1: 不用比了呀，结束了。
3: 你再加一题嘛，我们争一分
1: 嘛。来来来来
0: 来。以下哪句诗和月瑶倾诗？回答正确。
3: 我的
2: 天啊，答案都没听，不是答案没听，题还没听呢，该 A 了，该 A 了，
6: 该 A 了。
2: 来，请说题。
0: 以下哪句诗和月瑶青词有关 ？A. 九秋风露月瑶开，夺得清风翠色来。B.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 ？C. 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
1: A.
3: 补一个画面是吧？
1: 这好像是我答出来的。
0: 好，那我们开始下一轮。
2: 好。
4: 指压板跳绳，请两队各派一名队员进行指压板跳绳，限时一分钟。
3: 幸亏我刚才是跑步机，我派副队长。
2: 我们路虎早就把鞋脱了，已经为这一项做了很长时间准备了，现在脚都已经没有知觉，
6: 脚都麻了，
2: 是吧？你看，
6: 疼吗？
3: 不疼，
2: 你看一点反应没有，不疼，你看看。
1: 来吧，这为啥？你练出来的？
2: 但我跳绳不行啊，跳的不太行没关系，但你不疼啊。来，我们先做个热身。
1: 哎，可以可以，哎呀呀呀，行了，别练了，可以开始了，来吧，
2: 完全不疼，你看看，
0: 三、二、一，开始，
2: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开始了，请问你今天来干什么？啊，
3: 0713的成员都有谁？
2: 不知道了，
1: 别理他。
2: 这个跳一会儿还是有点难受的。
1: 是啊，你得跳低一点。12、13、14。哦哦哦哦。
2: 啊！来跳，
1: 别捣乱！运动会讲体育精神。
2: 一分钟还没到吗，雪姐？
1: 26、27、28、29。
2: 呜！加油！再坚持一下，脚就彻底麻了。
1: 33、34、35、36、37。
0: 好，时间到。
1: 37、38、38。疼死了！哎，
2: 但是不错，这个跳起来是有点疼的。
1: 来，萨哥，来来来，脱鞋。
2: 谁说要脱鞋了？啊？要求说的是在指压板上跳绳，没说脱鞋跳绳。
1: 脱鞋在指压板上跳绳，不能让他这么玩，臭无赖！快点，快点，快点！
2: 臭无赖！
1: 遵守体育精神。
2: 说清楚是要脱鞋是吗？
1: 大哥，你玩赖吗？哇哇哇！干嘛？
2: 拖鞋在指压板上跳吗？没，你没说非要正面呀、啊。
1: 拖鞋。
2: 你们，我两次问你们，让你们说清楚。
1: 拖鞋在指压板。
2: 没有了，我已经相救你们一次了。
6: 这
2: 哪有这样的？
6: 我服了，
2: 这我想看这个。你这个办运动会必须得把规则说明白，对不对？
3: 哎，跟他一对就是不生这个气了，
2: 这叫胡搅蛮缠是吧？
3: 我突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2: 对呀、啊，我脱了鞋了，而且这也是指压板呢。
1: 天哪，这胡搅蛮缠第一名啊！ 来来来来，
5: 耶！谁？这是谁？
1: 这才电门上了吗？别标准了，别标准了，别好心虚，加油！
2: 踩着笑学了。
1: 计时，一、
2: 三、四、
1: 五、哎、六、七、八、九、十。
5: 两个啊！哦，
2: 来个三连跳。还五花大绑啊，
3: 这样跳得更高更狠，
2: 加油萨哥，
3: 好好跳。
2: 三二一，时间到，29。
3: 哦，刚才说了他是试一下对吧？因为我们没过，我们得过这回，我们得赢。
1: 可以可以，那你再来一次嘛。
2: 你们对试一下都这么认真，萨哥太有体力精神了。
1: 来来来来，
7: 哎呦，哇哇哇，还没开始计时，
2: 还没开始，
1: 还没计时呢。哎，你是不是进鞋垫了？里面
8: 脚底下不对，脚底下绝对放东西了。你把脚抬起来，我看看是不是进鞋垫了。
2: 你抬一只脚，
8: 我看，快点。
3: 不能看，真不能看，这我们保持多年的秘密。
8: 是不是底下破洞了呀？
3: 啥都没有，自己捏。来吧，
2: 好，
1: 来准备，
2: 准备，三二一，开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8: 这也太能忍了！
9: 身体好好。
8: 天哪！天哪！
2: 二六七二八，
1: 你是在家拿榴莲练的吗？
2: 行了行了，不用再跳了。
8: 真的？
3: 还有多久？
2: 还一半。
8: 太牛了，小妮！天哪！
9: 脚下有弹簧。哦。
2: 三二一，时间到。呀！哇！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真服真服，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2: 88个，
8: 八十八个，
1: 天哪！
2: 你早干嘛去了？你刚才跟我说弄不了弄不了，你早干嘛去了？
3: 我也不知道，我有
2: 点是不要综艺效果，就是认真跳是吧？
1: 你也要来啊？
2: 那我可认真了。
3: 行，可以。
2: 等我一下啊，
9: 后头后头后头，
2: 路虎急了。哟，路虎，听规则，袜子里不能有鞋垫。
3: 这袜子就长这样，你袜子长啥样？我看看，我看看你的袜子到底长。这是什么？
9: 这是
2: 这是那个鞋带服了，不能这样就算了。
3: 行了，扳回一城。
1: 太牛，
8: 太强，太强了。
4: 好，下一个游戏，请两队各派两名队员进行双人跳绳，限时一分钟。
2: 各派两，我们派谁？我们队派两个谁？你们就这么玩是吧？双人跳绳呗，
3: 来，
2: 走，可以吧？
10: 我试一下哥，
2: 你念，
10: 对，
2: 急。
3: 哎呦，出师不利呀、啊！梦想要不要试一下？
9: 好啊，好啊，
3: 来。还可以，
1: 可以，
2: 哎，可以，
3: 好，来吧，
2: 那行，我跟梦辰，
1: 对，起，一，二，三，
8: 你把萨哥的衣服都弄成肉尖了，
2: 来，
9: 对，走，你，哎呀，什么东西啊，哎呀，走，
2: 来，
9: 走，
2: 去，哎。21个，小妮，咱俩给他们来个厉害的。
9: 行，
2: 来
1: 来，
2: 好，
3: 不要受他们干扰。
2: 三二一，开始。
1: 这就是你们树敌太多。
3: 我们认真，这回认真的。
9: 认真认真。
2: 走啊！
9: 你看，没人捣乱吧？
2: 你什么节奏？咱们就是踏踏踏踏踏踏。
3: 我没这么跳过，来试一位，走。
1: 他，俩人心里都不在一个节奏上。
3: 预备，走。
2: 10秒，
9: 踏
2: 踏踏，
3: 不行，这样膝盖都撞到一块去了。
2: 时间到，刚才一共跳了三个，现在
9: 三个，
3: 好丢脸。
4: 下一个游戏平板支撑，请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在瑜伽垫上开展平板支撑比拼，坚持时间长的人胜利。
9: 来吧。
10: 哎，我都已经半天了啊，你还在这雇佣？
9: 他没计时呢。
10: OK。
2: 三二一，开始。
10: 我把他那几秒钟弄下来。
9: 哎，开始了。
10: 哦，开始了，好。
3: 小撒认真起来比谁都可怕。
9: 感觉撒老师已经不行了，已经在哆嗦了，
3: 全身都在抖动，
9: 全身在抖动。
2: 你上人家垫上干啥？
10: 怎么了？
2: 回你自己垫上去。哎，
9: 撒老师，你要表演一个越过王冰冰是不是？
2: 你要从上边直接越过去，我们也算你赢。
10: 你算了啊。啊，
2: 好，时间到。啊，
10: 这一轮平局各加一分。
3: 来，下一个。
4: 百岁山矿泉水瓶颠乒乓球，请两队各派一名队员使用百岁山矿泉水瓶颠乒乓球，颠的数量多的人获胜。
2: 三二一，开始。哇哦，
9: 哇哇，终于找到他的强项了。
2: 哦呦，哇
9: 哇哇，好厉害呀、啊，直接这轮宣布他获胜得了，
3: 你们退赛吧。
2: 好，时间到，101个。哇，
8: 厉害，这真比不了。
3: 今天我跟萨哥，一个是指压板之王，
9: 对，
3: 一个是百岁山水平颠球之王，
10: 乒乓球冰球。
2: 对啊，我们是冰球。三二一，
10: 只能自己捡球啊，别人不许捡。
8: 让他离他远点，
10: 自己捡球，自己不要慌，
8: 离我远点，
10: 你不用回到那儿，
3: 别干扰，
10: 哪儿都一样，不要慌。哎呀呀呀呀，冰，
8: 你闭嘴。
10: 冰冰，哇！哦，
2: 打脸了吧？110，120，
10: 漂亮！变成排球了。
8: 行了行了，
2: 好，时间到，
3: 这一轮
2: 36个，小尼老师团队获胜。
3: 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们这个乒乓球玩得那么的成功，
9: 为什么？
3: 当然是用了我们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水瓶，哦，瓶身设计特别的漂亮。哎，水中贵族百岁山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它每一滴都采自百余米深的岩石断裂带，所以它经过了层层的天然的过滤，隔绝了地表的污染，是真正的珍贵的液体矿产，所以它非常的厉害。掌声送给百岁山。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打成了平局。
11: 来一起瓜分折扣券。
3: 这个是时光集市的优惠券，凭此券可以享受此单八折。
9: 哎，这个纸张好好啊。
2: 对呀，它埋在土里面就能长出小花。
9: 你说这个吗？
2: 是的，是的。
9: 这个。
2: 对。
10: 这叫种子纸。
3: 这个是打卡卡，拍照用。本次运动会的结果是打平，但是你们胜之不武。
2: 我们胜之不武，
3: 我们是两个人打你们五个人。
8: 是我们好多事是我来出战的，他还在给我们捣乱。
10: 我捣乱的手段你们后来都用了。
3: 我跟他当队友，我精神上就已经很大压力了。
8: 没有用，平了就是平了。
10: 来，我们最后来一个项目。
9: 什么？
10: 你们两个队长脆丁壳，必须赢出个胜负，三局两胜，省得他们不服。
8: 我不擅长脆丁壳。
2: 没问题，你行的啊，
10: 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小尼，搞定他们。
2: 三二一，走。
10: 耶、yeah! 没事啊，
2: 没事，兄弟，
9: 来最后一把。
2: 一二三，
10: 走走走。耶、
2: yeah! 完胜。
8: 服不服？
9: 服不服？
8: 大声说服不服。
10: 输得心服口服。
9: 所以这一次运动会获胜的就是王冰冰队。
3: 出的馊主意，本来都打平了。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便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

0: 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0: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2: 我来啦！大家好，谢谢。
10: 那此处热情的邀请你，
2: 对
10: 襄阳的演唱会。
2: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心思也不错，非常开心，非常谢谢，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11: 观众。
10: 对啊，当观众可不行，
2: 我好好唱歌。
10: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2: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10: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2: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
10: 是
2: 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10: 对，啊，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汴河献玉，三顾茅庐，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2: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城市的历史。
10: 肯定的啊，
12: 打扰了。
13: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正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10: 你怎么了解的？
2: 这穿越了。
13: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在此奉命等候。这里有一封给二位的密信，请查收。
10: 恭贺二位贵客莅临襄阳古城。本城特备专属惊喜大礼，此礼需以本城信物鸡孤兑换。古城中诸位好友之

0: 让二位初来乍到，身无羁孤，结怨慷慨相赠，请速去寻访。
1: 哎，这羁孤是啥呀？
2: 此物便是羁孤，赠与二位，全作信物。
0: 好。
3: 好可爱啊，像蘑菇哎！
0: 你看，鸡菇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
1: 哦，
0: 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3: 好鸡菇，
4: 好鸡

0: 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哦，鸡，小鸡，
1: 鸡是小公鸡。
0: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
1: 蘑菇。
0: 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
1: 大葱，
0: 就是说明很聪明啊，
1: 聪明的鸡菇。
0: 对对对对对对。哦，
1: 我知道了。
0: 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城里寻找鸡菇，赢鸡菇，看看咱俩谁聪明。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嘛。
0: 对对对，
1: 比咱俩聪明。来，我们来了，鸡菇。
0: 这儿古城特别有名的，哎，
1: 我没来过，
0: 叫管家巷，半城烟火半城诗，说的就是这儿。
1: 那我们一起进去。
0: 好呀，
1: 走了，
0: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1: 难道全是美梦吗？
0: 饥饿的饿啊，
1: 饥饿，饥饿的饿，
0: 对，做不了噩梦。
1: 那我知道美食，
0: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
1: 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
0: 有一种小吃，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
1: 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2: 这边是泥脂肪酸，你尝一下，
0: 尝一下，勇敢的，我也来，好吃吧？
1: 好吃，
0: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卧龙锅巴吗？
1: 为什么？
0: 据传说，刘备呢去三顾茅庐，诸葛亮生活条件很差嘛，
1: 是啊，
0: 住的那茅草屋，客人来了怎么办？没什么好吃的招待。诸葛亮的媳妇儿突然想到，哦，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点锅巴，然后他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1: 是吗？
0: 然后过油一炸，然后，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卧龙锅巴。哎
1: 呀，我太幸福了，吃上诸葛亮的零食了，谢谢黄夫人，有礼了。
0: 对，
1: 我们现在人都吃到你的零食了，锅巴。
0: 对，让我们享了这么多年的口福。
1: 好，这个好哎，
0: 小鸡菇，
1: 谢谢小鸡菇，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1: 你说，
0: 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变了，
0: 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
1: 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我在吃上就特别注意，二是运动还有不内耗，尽量的不内耗，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你自己想什么让你开心？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动不欢，我必须得动。哎
0: 呦，让我震惊的，好家伙，一看你还去参加马拉松了。
3: 2023年，51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0: 这身体
1: 马拉松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那儿。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
0: 就是他们要陪着你 跑，
1: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非常
1: 勇气，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我走下来都算是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
0: 非常的
1: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4: 对总之吧，我们枣阳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技，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历史。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170多年的历史。
1: 170多年，
4: 对，这个是在我们枣阳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1: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
4: 对，我是第5代。
1: 第几代？
4: 第5代。
1: 第五代了。
4: 对，哎，
0: 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的，
4: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你好。
4: 你看他在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唧唧复唧唧。
0: 木兰当户织。
5: 然后你们来试一下啊。
1: 这样
5: 一踩二拉，
0: 好，
5: 再拉一下，
1: 等等，
0: 这
1: 我还没过
5: 来，
4: 先拉
5: 二拉，
4: 左脚
5: 踩
4: 右脚，踩右脚，
5: 一踩二拉，三穿梭，
4: 对，
5: 不赖，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了，
4: 剩下的就是放松。
0: 你这已经很成功了，
1: 谢谢，
0: 对，谢谢您，
1: 谢谢，
0: 干点聪明事儿，
1: 行。
0: 我来试一下，
1: 必须要在这城市多待几天。
6: 在下孟浩然。
1: 花落知多少？ 他要摁住了。
2: 等等等等。
1: 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0: 是，那天我一人吃了一个。
1: 我说你怎么胖了？

0: 鸡骨的
1: 嘿，你最鸡骨，
2: 我发现了我的鸡骨，我今天晚上抱一堆鸡骨，
1: 对对对，一堆鸡骨，
2: 是吧？
1: 前面就是终点了。哎，咱去兑换礼物吧。哎呦，
2: 兜里全是，走吧，就等着这时候呢。
3: 哎呦，欢迎二位贵客！
1: 你看我们有多少鸡骨？哎
4: 呀，不错呀！啊，我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的可尽兴啊，
1: 十分开心。
2: 哎，咱俩不太对。
1: 预备起，
2: 相当开心，
4: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看我现场，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啊。您想获得他们，只要拿您手上的鸡骨相应数量就能兑换。嘿，
1: 多少几个？
5: 多少你就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哎，
2: 你我不重要，你货能带走吗？
4: 货那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这大的鸡骨啊，我们就可以搭一个大礼盒。这是我们襄王妃吃过的糖。小的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似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鸡骨，
1: 嘿，好家伙，哎呀，
2: 这超大鸡骨，
4: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1: 我觉得这样，月月啊，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2: 对，
1: 咱就离开襄阳，好不好？
2: 我觉得这个主意是
4: 你的意思，我们东西都不拿是吧？
2: 不拿了，
1: 不拿了。
4: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义上的礼物交换了啊！
1: 对对对，
4: 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2: 我们还能喝茶呢。
4: 那当然了，
1: 太好了，
4: 各位
1: 走，
4: 凭栏歇脚，请。
1: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现在歇一会儿，喝点茶。
2: 歇会儿，累死了。
1: 对，累死了。来来，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
2: 你给我讲讲。
1: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2: 我就像一假小子，
1: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2: 对呀，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哼，我就想你能冲下来，我也能冲下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下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他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1: 这是最宝贵的。
2: 好幸福啊！
1: 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啊，你说我为了儿子呀。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八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
2: 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家是有爱的。我希望。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谁能够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啊，休息，多陪陪儿子。
1: 特别好，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2: 好的。哎，
1: 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悦。
2: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

0: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7: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8: 哎，你都知道了，
6: 当然
8: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6: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9: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7: 需要我这个东西。
10: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1: 给你力量，加油。
8: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2: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0: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6: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歌。
13: 苍天呐，包大人。
14: 苍天。
4: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

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8: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12: 好嘞，
6: 100个赞。
2: 可以吗？
13: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

0: 振兴，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0: 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1: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2: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1: 对对对，
2: 阿里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2: 你呢，李翔？
3: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2: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3: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哎呦，哎，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哎，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绳子。
1: 胖乎乎的小伙子穿的

0: 期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90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即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准备闪亮的灯球，5、6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2: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
3: 什么？
2: 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4: ？OK 的，没问题。
3: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韩半镜啊。韩半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4: 先戴上韩。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再移动，

0: 对，再来。
1: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谢谢陆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3: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他的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

0: 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1: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0: 哎，对，是的。
1: 对。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0: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的，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2: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2: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烧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3: 没错，
2: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0: 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3: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2: 前卫的，
0: 很前卫，
2: 很前卫，
3: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2: 对，
3: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2: 他最燃烧，
3: 他能够投入进来。
2: 对，他最投入。
0: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4: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我上舞台前我都会说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对。
0: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4: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0: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3: 啊，剑，
2: 剑，
5: 哎哎，好专业。
2: 太极拳，
5: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2: 藏族，
5: 藏族，

0: 啊，阿里啦。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
3: 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4: 路见不平，
2: 路见不平，
0: 生活吧。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
3: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好。
1: 女侠您好，
2: 有失远迎，
1: 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3: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0: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0: 啊，是。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2: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0: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
3: 最小的多大？
0: 嗯，90年。
3: 90年。
0: 对，
3: 你多大？
0: 我90年。
3: 你是最小的。
0: 然后又是队长。
4: 是的。
3: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0: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3: 58年的。
1: 哇。60多了。
3: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5: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嗯。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3: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5: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嗯，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3: 越跳越年轻，
5: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3: 谢谢您，你组织起大家
0: 是的
3: 一起来跳舞的，
0: 是的，哦，
3: 是什么样的契机？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嗯，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而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想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想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酷酷酷。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4: 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哦。
1: 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盘腿。
0: 翻身。吸。翻身。吸。啊。是要有声了，对不对？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1: 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0: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就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0: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大明迪宫》。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0: 有精气神儿，
2: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啊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

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0: 好，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1: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长，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2: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3: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0: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4: 海淀爷们儿。
0: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4: 海淀男团，
5: 听潘老师的，
6: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7: 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0: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对对对，
4: 就这件衣服
3: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不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
2: 厉害厉害。
3: 我应该是海宁哥的元老队员吧。海宁哥呢，有海宁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宁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4: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就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2: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接，所以咱俩一样。
4: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吧？
2: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0: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0: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1: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0: 对，
2: 但是他最开心。
0: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2: 我再跟上呗，
0: 对。真的是好，
1: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了，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谭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0: 好，
1: 好，好，
4: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2: 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1: 对，
2: 潘老师，
1: 对，
4: 你要哪一张？
2: 您说，
1: 云中舞。
4: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围脖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苏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苏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
4: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2: 听潘老师的。
1: 云中舞。
4: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4: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5: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 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

0: 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姆老师。
1: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2: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5: 谢谢，不急。
6: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7: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8: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0: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1: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2: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0: 这就是热爱快递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3: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0: 谢谢，谢谢罗老师。
4: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5: 谢谢老师，
4: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5: 谢谢老师，谢谢。
6: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名，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7: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6: 必须点赞。哇，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陈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0: 好，那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它都是拧紧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我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
0: 是
4: 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你会更稳。
0: 谢谢。
1: 又专业又

0: 题。
1: 是是。
0: 要不程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哑巴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想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1: 好啊。
0: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2: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啊，
0: 全是老师啊。
2: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1: 跳一下顶水舞吧。
2: 可以啊，咋顶？
1: 这个手呢，把着。啊，
2: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1: 嗯，这样啊。
2: 来，把着。啊。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3: 肯定得把着，
2: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这样，把这儿吗？
1: 啊，把这儿，
2: 把这儿吗？
1: 对对对，右手跳啊，嗯，把啊。
4: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0: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2: 好，来，我看着你。哎呀。这怎么还有个脚啊？
0: 顶手、扛手、扔手。哎
2: 呀！不行，文博，我学不会。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2: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礼一样。
1: 就是骨骼礼。
2: 但是骨骼礼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0: 沉撩腿，沉撩腿，
2: 啊，还有个撩腿，
0: 沉撩腿，
2: 撩腿，
0: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1: 对，这是鹤步，鹤步里边的那个啊，
2: 鹤步，啊，
1: 鹤步，就这样算对吗？
2: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5: 救救我！
2: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1: 那行，两个手就
2: 是啊，两个手来，
1: 是两个手跳吧啊，
2: 嗯，来。

0: 这怎么还正好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正好反面。啊，还要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然后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3: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加一块，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4: 哦，谢谢。
3: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褐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 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每美与共的社会，每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2: 好，谢谢陆老师，
5: 太棒了！我们再次欢迎舞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
6: 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8: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说啥呀？
5: 3秒钟过去了。
8: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 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5: 两个手动球，
9: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5: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焦舞蹈团。
2: 来送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焦舞蹈团。
0: 邀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谢谢。
1: 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何以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2: 霹雳贝贝怎么样？
3: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4: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5: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3: 那就是那个。
6: 就是您宣布就好。
3: 对，您宣布就好。
1: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5: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

0: 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4: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3: 这个给啊，我点赞。
5: 找你。
4: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5: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4: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6: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3: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4: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
7: 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1: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2: 真的好，哎呀，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排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处置。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帕蔗糖喝简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

0: 既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嗯，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哦、嵊州，
1: 对，粤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
1: 迪磊，
0: 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儿。那
0: 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地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4: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就把他当弟弟嘛。嗯，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4: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Oh. 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嗯，我觉得好幸福。嗯，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4: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4: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4: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4: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
4: 是的。
0: 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4: 对，嗯，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嗯。哎呀，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4: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哎呀，什么是爱呢？
0: 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

0: 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1: 那我们把这个歌送给大家吧。
2: 好，
0: 这首歌送
3: 给他，你会来送给我
2: 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2: 送给弟妹
0: 投票投。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哎，我得说，虽然是你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笑>
1: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常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姐姐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真火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
1: 啊，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啊，不敢当，不敢当，
1: 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

0: 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四年，整整四年，
1: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
0: 啊，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1: 一家。像亲家一家人。
0: 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0: 是的，
1: 作为一个女儿，
0: 没有遗憾，
1: 余生无憾。
0: 对，
1: 这就是最好的。
0: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1: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0: 是的，
1: 患难见真情。
0: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1: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0: 是我表姐。
1: 啊，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好，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1: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

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跟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3: 好字。哎呦，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早起。

0: 好。
1: 好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怎么《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1: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1: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哎呀，对，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2: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2: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2: 挺能吹的。
1: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了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在家伙事儿。
2: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二胡吧。
1: 哪有二胡啊？
2: 用嘴吧。
1: 用嘴啊。

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庭出阵，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
2: 对，
0: 知道是哪儿了吧？
3: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激动，
1: 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啊，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啊、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啊、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嗯，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嗯，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需要帮助，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0: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哎，是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0: 哦，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嗯，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谢谢。
0: 啊，也是会唱歌的。啊，
1: 谢谢。
0: 我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啊。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嗯，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0: 激动，
1: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0: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 是不是？哪怕就用哭的，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1: 谢谢萱姐，
0: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啊，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

0: 许仙童，许记。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

0: 那我预测23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1: 蓝蓝加10票，大成。
2: 今天我看好的是4号。
1: 4号。嗯，
2: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一票我投给4号。
3: 王英这一票可以决定。
4: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2号3号都不用说。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1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0: 那就上。
4: 然后好的，
2: 你投给他一下。
4: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2: 你还这样、啊？
3: 你还是好好的判
2: 断。
4: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呀、啊、？OK， 正。迪雷，
5: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哦，我觉得她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6: 嗯，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嗯，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5: 都要勇敢。
6: 对
5: 对，嗯，
6: 加油加油，谢谢。
5: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哎呀，我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而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嵊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但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0: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1: 糯米桂花藕
0: 的。
1: 这是啥？
0: 这个叫油焖笋。
1: 对，你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0: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1: 然后做法不一样。
0: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1: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嗯，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1: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1: 哎，我拿。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哎呀，内蒙大草原，
3: 每个都拿一点。
1: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3: 木兰
4: 河。
1: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2: 南河那大土壤那外灰多，南的那哈拉拉吃的外，南的坦的那外灰多，南的那哈拉拉吃的外。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是盛产，我们呢就没在。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有请下一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嗯、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
0: 对，
1: 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对，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铜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要不来手，稍微相处是朋友，爱唱道情听胡剧，威风锣鼓打出精神气，怀乡大地抓把谱，就有文化能胜出。

0: 地方，谢谢。
1: 好紧张。哎呀，
2: 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1: 对，
2: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找得住行吗？
0: 好嘞。
2: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你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

0: 是二号郑丽蕾。
1: 李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2: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
2: 同心所组合
1: 加十票。老猫，
3: 我不点名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退一退，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

0: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别和顾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1: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13: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14: 哎，你都知道了。
12: 当然
14: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1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5: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13: 需要我这个东西。
16: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7: 给你力量，加油。
14: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8: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6: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2: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
19: 啊、
12: 苍天哪、啊、包大人，
19: 苍天哪、
20: 啊、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21: 我在金王撒把欢不行，
22: 这是你的作品。
16: 是的，
22: 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23: 对，
22: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23: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
16: 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22: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吧。
2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画的这么好，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20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6: 那直接选吧。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

0: 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地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咬一口，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哦，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吧？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4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4: 好。
3: 杨帆好不好？
4: 好，
3: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4: 好，
3: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0: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5: 大家好。
0: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6: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0: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6: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0: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5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8: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9: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0: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0: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3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2次了。
6: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2回了？是你撞见2回，但是人来可不止2回。
1: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今天他们爷俩算是强强联合。
10: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3号了，是这个。
1: 你俩回去吧。
0: 龚运熙没见过，
10: 对，运
0: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10: 哎，我想问1号，因为我看1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11: 对。
10: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3、2、1，开始。
11: 42。
10: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3、2、1，开始。
11: 猪。
10: 爷爷说的是猪吗？
0: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就负责吸气。
10: 对，张嘴不出声。
0: 这是一个策略哈。
10: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0: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1: 看外观3号确实像，就是。
12: 大锁要不说我就以为这3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1: 这点像的
12: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脸像了。
0: 黄老师没有见过3号这2位演员是吧？
12: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0: 那好，

0: 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1: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一二三。
2: 2016年2月16日。
3: 二月十六。
4: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1: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3: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
1: 就跟。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2: 全包。
3: 全包。
1: 什么？
2: 全包。
5: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3: 对，
5: 是吧？
2: 对。啊，
1: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6: 姥姥。
1: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锅包肉。
1: 哦，哎，和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6: 2014年12月21日。
1: 哎，挺齐备的。
5: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4: 是
6: 沈阳的，
7: 辽宁沈阳。哎呀，
5: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1: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6: 大东区。
1: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6: 小河宴早市。
1: 大东副食嘛。
0: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1: 对呀，我在
0: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5: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2: 通州。北京。
8: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5: 他俩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0: 为什么？
5: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想，
8: 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5: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
9: 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3: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9: 你真孙子？
3: 我真的。
0: 你不要中圈套。妹妹孩子，
9: 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10: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9: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纪元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8: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9: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8: 退休之前？嗯，
10: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3: 不是，地凯是火柴厂
0: 厂长。火柴厂厂长。
9: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ye爷生日那天？
8: 1962年2月15号。
9: 你爸爸叫什么名？
8: 我爸爸叫孙鑫。
9: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8: 孙少杰。哦，
0: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8: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9: 哎，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4: 对，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3: 都是奶奶。
4: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3: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2: 分工不同
3: 啊。对，
4: 分工不同。
2: 我跟奶奶有合同。
3: 对。
0: 跟奶奶有合同。
4: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3: 虎。
2: 属虎。
9: 西西，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4: 对，
9: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4: 他们有破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3: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10: 玉溪，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
0: 他有真奶奶。
4: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1: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6: 东站小学。
0: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
5: 谁，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6: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5: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6: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5: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6: 有两个。
5: 不，你妈妈是老几？
6: 我妈妈是老二。嗯，
5: 大姨今年多大？
6: 好像比她大两岁吧。
5: 好像哈。啊，真的？
6: 真的。
5: 啊，挺好。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7: 跟他两岁，
5: 跟他两岁。嗯嗯，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4: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了，就是不自觉的。
5: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0: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0: 哎，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 一号。
0: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2: 小穗儿，
3: 就选我。
4: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2: 你是真顺子吗？
5: 不是。
2: 你没骗我？
5: 没有。
6: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啊，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2: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不出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0: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7: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0: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8: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7: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0: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侦大人选择的理由哈。刘老师，
8: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的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9: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8: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9: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8: 对，
9: 就是搀着呀拉着。
0: 那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10: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11: 一般第一个说都不是。
12: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13: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7: 很可能是三号。
14: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0: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15: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2: 一个什么？
15: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7: 啊，哦，
0: 红雨，那是女儿啊，
7: 这个你选对了，
0: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6: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17: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6: 我也没跟你抢啊。
2: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
0: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7: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2: 阿姨，我天地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0: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6: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18: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0: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2: 火柴厂
0: 隔壁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16: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18: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货千万赞。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0: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啊。
1: 对，这是真爷爷。
0: 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1: 我耐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0: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1: 啊。对，
0: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1: 不会，
2: 喝都不会。
0: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1: 对，
0: 导演先找到谁呢？
2: 大孙子。哦，
0: 怎么发现他的？
2: 通过那个互联网。
3: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啊，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2: 对，就是我们
3: 填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2: 对，就我们爷俩。哦，
4: 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3: 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2: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1: 对，
2: 他给介绍。
5: 谢谢啊，我给你的钱妈妈。好，
6: 哎，
5: 再来一道菜，
6: 真棒。
3: 哦。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是虾仁，嘿，做正好是爷爷，
2: 对对对。
7: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爷怎么这样？
3: 打住，我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7: 你
3: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描了，越描越黑呀、啊。
0: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3: 对，
0: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好，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3: 我娟儿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0: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9: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0: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1: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3: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8: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3: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8: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3: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8: 在这儿了。
3: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啊，竹笛的分类。
9: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嗯，
3: 三号小姑娘呢？
10: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3: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8: 有的。
3: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8: 南派叫曲笛。
3: 北派？
8: 北派邦笛。
3: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9: 北派叫邦笛。
3: 她说反了。

0: 他跟他一块说吗？
1: 我是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0: 南派叫什么迪？
1: 寇迪。
0: 什么迪？
1: 寇迪。
0: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2: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3: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啊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个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1: 对。
3: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4: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3: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0: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5: 肯定是不对的。
0: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啊，缩腮。
5: 这不是缩腮，这样往下吐。
0: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5: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3: 流行。
0: 二号呢？
6: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357这样的。
0: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7: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0: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6: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0: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6: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0: 三号呢？
4: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6: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4: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6: 我是的。对。
4: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6: 对，考过级。
4: 你现在是几级？
6: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4: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6: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357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4: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6: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4: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5: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8: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5: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5: 忘记了。
0: 二号。
6: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0: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6: 没有没有。
0: 三号你也没吹过。
5: 对。
4: 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7: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8: 很严谨。
4: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7: 是的。
4: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7: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8: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大家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3: 对，
7: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8: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7: 对，
8: 这个意思吗？
7: 是的。哦，
3: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8: 两个人？
3: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7: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3: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6: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3: 是，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6: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3: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5: 我起初是

0: 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1: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1: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3: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
0: 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4: 你听他来听我的，
3: 大胆的说。
2: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1: 娟儿姨，信我吗？
2: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1: 说不定二号就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5: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6: 1号。
2: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1: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2: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1: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熏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2: 王老师，
3: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2: 好，来运心，
5: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他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嗯，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1: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4: 完了，运行你肯定错了
1: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4: 对，
2: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他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1: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7: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1: 什么钢？哇，
8: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7: 那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是假的。哦，
3: 大锁。
1: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9: 我来。
1: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3: 完了，他也是假的了。
7: 天哪，
3: 全军覆没。
1: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3: 葫芦丝。
4: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5: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 mini 的笛子。
0: mini 呢？
1: 这儿。
0: 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 mini 的是这么 mini 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
0: 哦。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啊。是的，啊、嗯，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
0: 3.6米。哦、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井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1: 是的。
0: 那也谢谢几位。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0: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1: 哎，对的，
0: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1: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 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晓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有请三位。
3: 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5: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0: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
6: 哎，画得这么好啊！
0: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当
7: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

0: 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1: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2: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

0: 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东西。
1: 哦，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2: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3: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
4: 你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
2: 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3: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哦，
4: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5: 我是贵州贵阳观塘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
6: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5: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6: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5: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7: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2: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7: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2: 这不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花，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7: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2: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啊，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3: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7: 好画。
2: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7: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0: 好画，确实好画。
7: 为什么？
0: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
3: 长成什么样都行。
0: 对，是。
6: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5: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3: 但是它应该不可能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5: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6: 哦，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2: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6: 好好好，
2: 因为
6: 让您说，您说，
2: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8: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5: 不是。
8: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5: 我
8: 多长时间？
5: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8: 用了多长时间？
5: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8: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5: 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5-6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8: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0: 差不多画了2个多小时左右。哦，
7: 哎，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7: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

0: 什么是线吗？
1: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0: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1: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3: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样啊。
0: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4: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5: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2: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5: 二
6: 啊，选厂长。
5: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
0: 呀，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7: 我谢谢。
2: 人家说谢谢。
7: 你就放心吧，你。
6: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2: 为什么选了二号？
0: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13岁，5年的时间。
1: 6岁学的画画。
0: 哎，那你刚才咋说4年级呢？
1: 4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0: 完了，我还想8岁5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8: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2: 黄老师，
4: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啊、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的选了一号。
2: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6: 对，
2: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0: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6: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0: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5: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6: 方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2: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6: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2: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啊，
6: 真的？
2: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6: 不会了。
2: 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6: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2: 二号厂长不像吗？
6: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2: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0: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2: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6: 对，
2: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6: 好、哎呀！
5: 杨帆，你是最棒的。
2: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7: 那当然，刘老师，您没选错吧？
0: 我相信你。
2: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

0: 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1: 还不错哦。
2: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3: 哎，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4: 画挺好。
3: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0: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5: 谢谢。
0: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0: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6: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0: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6: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0: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6: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0: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出来，
6: 主要是为了教学。
7: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6: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6: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9: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10: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3: 高中演唱，
10: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呦
11: 我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2: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4: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3: 刚哥选啥我选啥，那直接选吧。
4: 这么笃定了吗？
3: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0: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11: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钟要唱到11点半。
3: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11: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

0: 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1: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0: 低声部里边还有两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2: 男声部和女声部。
1: 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0: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3: 分两部，我们是老年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0: 这是合唱团吗？
4: 没那么花哨啊，
3: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0: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4: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
0: 哎，没事，
1: 我可以回答吗？
0: 回答吧。
1: 还有次高音声部。
0: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1: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5: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啊，
3: 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5: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3: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5: 那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3: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就完了，就说就我
5: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
3: 对，纯靠天赋。对啊，
5: 您这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3: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5: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6: 我是同声合唱团。
5: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6: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5: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6: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得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哦，
0: 你几岁？
6: 我今年14岁。
0: 14岁变完声了吗？
6: 变了一半没变完。
4: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正在变声期。嗯，
6: 对。
5: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1: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5: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1: 在中国音乐学院。
0: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1: 对，是的，老师。
5: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不
0: 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4: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7: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8: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啊，
7: 对对对。
0: 二号小同学，我问你一下啊，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6: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0: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 R A E O 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6: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0: 那你平时练什么？
6: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韩高音的那种歌，
9: 就是实战，
6: 自己悟。哦，
10: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1: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4: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5个来。
7: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1: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10: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1: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10: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0: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4: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侦大人准备投票。
7: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2: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10: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4: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5: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7: 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10: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8: 月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

0: 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2: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两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
1: 嗯，黄老师，
3: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0: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3: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1: 刘老师，
4: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系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5: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1: 好，四位探侦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合唱团的事别闹我，我是假的。哎呀，
5: 我才是真的。
0: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有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

0: 觉得是金子总会扒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1: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2: 雅欣。
0: 你今年几岁？
2: 六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3: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3: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的性格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4: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3: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0: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5: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6: 唱一个，唱一个来。
3: 好，我一次。

0: 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0: 妈，这老虎真凶啊。
2: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他唱的可爱啊。
3: 哎，真好。
2: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0: 谢谢。
2: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爱家人。
0: 谢谢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再见。
0: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0: 再来。
2: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6: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2: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7: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2: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8: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4: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8: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5: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年。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8: 好家伙，
5: 70-80度，嚯，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
2: 呢？那怎么办？
5: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搭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8: 哦，好呀。
4: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是44岁。
4: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

0: 我今年也44岁。
1: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2: 七十，
1: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2: 对，修缮，我48岁开始修长城，
0: 又到68嘛。
1: 68。
3: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1: 1987年。
2: 1984年。
3: 您呢？
4: 1987年。
3: 肯定是80年代。我
0: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1: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3: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4: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3: 哦，刚好是20年。
4: 哎，对对，刚好是20年。
3: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2: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
1: 哦，三号修的是哪里？
4: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1: 一号呢？
5: 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1: 这是哪儿啊？
4: 唐山。
5: 唐山市黔西县。
1: 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
5: 第一呢，先把长城上这个草先除了，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
1: 二号叔叔您呢？
2: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窝水的隐患。
1: 三号呢？
4: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1: 谢谢。
6: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2: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源原则，就是说你在这个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6: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2: 修完了像没修。
6: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2: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4月到10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6: 哦，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7: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
6: 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5: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的。
1: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觉得一定是二号。
3: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8: 娟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0: 来吧，3、2、1，请按键。
6: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9: 二号。
8: 也选二号。
3: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0: 三号哪里人？
4: 我是北京延庆人。
0: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5: 这是唐山的。
0: 河北唐山的。
3: 河北唐山
0: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3: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5: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3: 离你那儿近、
5: 对，
3: 我就选你了。
8: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0: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6: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0: 刘老师，
1: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

0: 不应该是真实的。
1: 好，黄老师，
2: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1: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3: 好呀，
4: 走了。
2: 到底是谁呀？
5: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4: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2: 这也20年。
6: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1: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5: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2: 守护员不是形象。
4: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the longest defending bulwark。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
6: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1: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2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1号和3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竞赛的任务。来，2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1: 您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6: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8大工种，叫瓦木杂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1: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6: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1: 长城，
6: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慕田峪，西水峪，就这个这叫日常保养，
1: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工作。
6: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1: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6: 谢谢。
1: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6: 谢谢。
1: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站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血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血。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当然了，钟运熙是冠军领队，请发表

0: 获胜概念。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屑可击，无畏向前。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1: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上吧。
14: 两个
15: 乡里乡亲的。

0: 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今天晚上
3: 辗转难眠啊，
4: 流水富贵、啊。
5: 今年刚退休，
6: 今年68了，
7: 69岁了，
8: 今年74岁，
3: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6: 金牌就160枚。
9: 高手啊，雷雷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time。
3: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5: 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能杀人。
10: 30多年的历史老师，
3: 历史老师去打碟。
5: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0: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李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起，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3: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5: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旅爱好者。
6: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7: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8: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9: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1: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哦，最先被幸运锁定的

0: 会是谁呢？
1: 哇，转了好长圈
0: 来了，
2: 哇，太紧张了，
3: 再转再转再转，
1: 转了好多圈，停。
0: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1: 没想到，没想到，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早起。
5: 你好。
1: 啊，小尼，终于见到你了。
5: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1: 对对 对, 对，
5: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5: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1: 业余的视障者？
5: 就是普通人
1: 哦。对，
5: 就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5: 走出家门，
1: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5: 心灵阳光起来，
1: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5: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1: 对对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5: 参加什么比赛？
1: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5: 明白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1: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哦，报名
5: 铁人三项，
1: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5: 好厉害，74岁了哈。
1: 对，1952年的嘛，
5: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1: 谢谢，谢谢。
5: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5: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1: 好，
5: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哇
1: 塞，运气爆棚啊！猴这么两难啊？
6: 还驴的吧？他说上去带队快乐一点，
5: 拿3万可简单了。
1: 不是不是，
5: 当然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1: 冰封不开不开
5: 不开，
1: 冰封
5: 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还蛮好的。
5: 接下来继续选，选择哪个？
1: 那就
0: 羊，
1: 那就选羊吧。
5: 羊，请准备。
2: 我想选羊的。
5: 1号门。
1: 哦，1号门。
0: 哇，可以可以可以，
7: 后俩要先走了。
6: 一个12，一个一，全被他占了。
5: 请按响门铃。
1: 好，
5: 加油。
1: 好，
2: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
8: 这个

0: 唱。
1: 在那遥远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给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就是。
5: 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4: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哦，好像唱的真好，
1: 唱的好吧？哎，好，
2: 欢迎王炳，
3: 陈立根好，更好，
2: 好，
0: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羌族小伙子，
2: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3: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0: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王炳，
2: 谢谢，
3: 加油，
2: 陈立根，
0: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哦，1000元，
2: 太好了。
0: 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了，
4: 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4: 选鸡。
0: 激情准备，二号门。
4: 哦，二号门，哦，这不是二号门，不容易的。
0: 来，请按响门铃。
4: 准备，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我唱的真行啊。
1: 希望在东，希望在东。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3: 这个二真是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3: 哇，好顺呀！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
2: 对，
0: 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有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上百公里了。
0: 哇哦！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好
3: 厉害哦！这个厉害的，
2: 这个厉害的，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2: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2: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2: 我会钳工，
3: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

0: 装备都可以。谢谢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好好，谢谢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2: 两千元了。哎，大哥
3: 棒了，
2: 姓林乐开的花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4: 对，哇、哦。

0: 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
1: 万里挑一了，
0: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2: 所以举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0: 对，
2: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0: 对，
2: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那就选择吧。
2: 蛇，请准备。4号门，3000，
0: 好，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
3: 小小上升了一个梯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0: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啊，
0: 太不容易了，
2: 看都给我急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0: 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3: 是盲人吗？
4: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2: 对，
0: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好吗？
2: 好，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被他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

0: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先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2: 厉害！
1: 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1: 放平心态，好不好？
3: 好，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3: 大吉！

0: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0: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1: 就是
0: 永远长不大。
1: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0: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2: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2圈。
0: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1: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1: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哇，还真被你找出来了！
4: 哎呦，三号门呢？哎呦，他肯定过的。
0: 鼠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

0: 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1: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1: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2: 处理违章，
3: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1: 这是在咱们北京二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1: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1: 对，我给她教，我是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七十多岁了。
2: 七十多岁了，
4: 哦，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五十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七十多岁的妈妈。
1: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2: 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3: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1: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1: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1: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3: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
0: 大吉，回答正确。哎呀！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小金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人一人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
0: 在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0: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1: 你就报名去了，
0: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2: 居然有天赋。
0: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1: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0: 王一博，等吗？给我当老师吧。
1: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
0: 那你
1: 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了，
0: 对，
1: 是吧？
0: 对，闪耀。
1: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0: 对，我就感觉
1: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
0: 我已经使劲了。
1: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0: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1: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0: 跳了。
1: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0: 好，
1: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0: 哭哭丢丢。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吗？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呦，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哒哒，
2: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叫做。
2: 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
4: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啊，
2: 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2: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2: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0: 我觉得他自

0: 欢迎松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琪。
0: 谢谢，
1: 谢谢小宁，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冲哇，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3: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3: 对，
0: 继续前进，
2: 前进！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好，
0: 牛、虎、兔、龙、狗，12，
3: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
4: 哇，兔9号门
3: 很难哦，很难哦。
5: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4: 对的，
5: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3: 我想跑。
6: 想跑。
3: 想跑
0: 路，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3: 好。

0: 这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哎，
3: 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嗯。
4: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茧，能破茧。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啊、哦。叫什么？
5: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哦。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
1: 大
2: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1: 14000，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3: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3: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3: 谢谢，
0: 延年益寿，
3: 谢谢，
0: 好不好？
3: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4: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5: 来一盘，
6: 加油，
4: 大力出奇迹啊，走。
6: 啊，再转再转
5: 再期盼着你，
4: 八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您好，
6: 您好，您好，您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6: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6: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6: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6: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2: 这个厉害厉害。
6: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6: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您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6: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6: 来牛，
0: 牛马精神，
6: 哎，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
6: 啊！哦，这么难的。
0: 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6: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啊？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嗯。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你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哦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3: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3: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3: 嗯，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3: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加油！
3: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3: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5: 好，
4: 来，3、2、1。Wow. 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5: 好的，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你
0: 很高兴，
5: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嗯，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5: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差点山东话都说。
5: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5: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主播呀，
0: 学英语啊，
5: 我自学的。

0: 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给你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1: 可以呀。
2: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0: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ever slowed the light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 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One, two.Three, oh, surprise, surprise, fish, get up! 哇
1: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3: 就是戏剧感很足。
1: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0: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1: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0: 叫 Ginger。
1: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您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0: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雨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1: 行，祝你梦想成真。
0: 好，
1: 好，加油。
0: 好啊，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狗、12。
0: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1: 龙，请准备。
0: OK，
1: 6号门。
2: 哟，6号门道，
1: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a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啊，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好，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对他还是很难的。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2: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兄弟哥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
0: 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你？
2: 对

0: 哥哥，哎呀，真的是
1: 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2: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1: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2: 真的
1: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3: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探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1: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0: 谢谢，
1: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3: 谢谢您。
1: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3: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1: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3: Yeah right exactly，
1: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3: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1: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听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4: 好，
2: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山，在期盼着你。二号，
2: 二号，哇！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6: 啊、谢谢谢谢，
1: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5: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1: 这是真名吗？
6: 嗯，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1: 对对对，
6: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1: 这个名字好啊，
6: 就一直用到现在。
1: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1: 是真的做 DJ 啊？
6: 我在学着做 DJ。
1: 在哪里做 DJ？
6: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的。
1: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有一个8号门，
5: 真是厉害的了。
6: 那就唬一下吧，
1: 唬一下。唬，请准备。8号门，
5: 哇，这个浮准呐、啊！
1: 请按响门铃。
6: 好的，
1: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我
3: 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1: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4: 还会粤语，
5: 这是学着唱。
4: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1: 天哪，
4: 这。著名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祥弟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谢谢。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历史老师，
4: 历史老师
0: 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5: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6: 再前进就是上万的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十二，
3: 就十二，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5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对，
0: 加油！
6: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晓得。哒滴哒哒。
1: 哇！唱。
2: 我有一段情呀。
1: 过了。
2: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2: 是吧？
3: 厉不厉害？
2: 是蔡琴的吧？
3: 歌名叫什么？
2: 心不了情，不了情，但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2: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4: 对吗？对吗？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
4: 的歌。对吗？
2: 心不了情呀，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2: 不是心，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2: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2: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2: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3: 漂亮，
2: 就这个了。
4: 他很厉害，
3: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2: 我有一段情，来吧，
3: 一起期待，
2: 把冰山打开，
3: 开
2: 门，
3: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2: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 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3: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2: 开门。
3: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2: 这个门，
3: 我就吊您胃口。
2: 哎呀，不行不行，
3: 我就吊您胃口。
2: 那我就在台上跟你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3: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那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2: 门
3: 门。家里对您打的

0: 个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0: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0: 而且很骄傲。那个、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0: 期待开门大
2: 吉，
0: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还没有用求助，
3: 我说最难的，属于是最好了。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再来一个10000就破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好厉害，好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等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得了，等得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茫然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手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0: 说得特别好，
4: 谢谢谢谢，
0: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5: 继续
4: 继续啊，
0: 要继续前进吗？
4: 前进吧，前进。

0: 定吧。
1: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0: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1: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哎
0: 呦，谢谢。
1: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哎
0: 呦，我也紧张，
1: 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0: 谢谢大家，太好了。
2: 我觉得还没问题。
3: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大胆的走。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4: 向前冲！
1: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胜利属于勇敢者。

0: 我就一个噔噔噔啦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因为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
3: 大路，大步，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嗯，猜不出就夕阳，不行了，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大步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5: 门。迈步夕阳。
3: 迈步夕阳。
5: 哎呀，
3: 不行了，
5: 急！
0: 哦，好可惜啊！
5: 还好吗？
3: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啊，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啊，
5: 从来没
3: 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妮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5: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3: 我这个到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0: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6: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0: 真的真的，
5: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3: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5: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2: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0: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2: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0: 谢谢，掌声送给杨耀扬。
1: 谢谢。
0: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2: 疼了。
0: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0: 但也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2: 谢谢大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门大吉，
0: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你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2: 再见，那爷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0: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本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中国而唱。谁能用音乐诠释华夏大地的魅力？谁能用歌声表达中国筋骨？谁才有机会留在我们脚下的这方舞台？那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流行的师资代表：薛之谦、周深、林依轮、韩维维、刘宇宁。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欢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高爱，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迪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音乐制作人彭飞，作曲张帅，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音乐制作人韩玄，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歌剧演员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

0: 唱将为中国而唱，现在开始。好的，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流行唱法，我们要共同探讨的话题就是流行不止于此，它可以唱星辰大海，也可以唱市井炊烟，可以唱历史诗篇，也可以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而今天骑手们将带着为中国而唱的这份信念，融合各地的音乐文化，带来一个全新的舞台。那他们会怎样诠释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呢？首先有请我们的骑手陈佳妮带来歌曲《拥啊拥》。
1: 一伦老师，我下一场唱的这首歌是选自我们潮汕的家喻户晓的一首童谣，叫翁啊翁，过去就是长辈们哄小孩睡觉会唱的。然后大致的内容讲的其实就是潮汕人对孩子的一个期盼吧。
2: 潮汕话的这个我听一下。听一下，就像唱儿歌那样，不要带这么多感情。
3: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你这丢丢丢。
2: 你觉得哪个好？
1: 第一个好。
2: 放大这个感情是在你的声音里面，不用在你的语气里面去了。

0: 这要推出去了，这要推出去了。这会儿应该推开之后，你唱的东西就已经不是美的东西了，而是你的感情的释放了。嗯，
1: 那林依轮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就从歌词的表达，从我声音的控制，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帮助，所以特别感谢林依轮老师。 虽然说这可能是一个冒险，因为大家并没有听过，包括潮汕这门语言并不是大家都会都明白，但是我希望自己的演唱能够感动到大家吧。

0: 再次感谢陈佳妮带来的温暖演唱。
1: 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有一个主题，你是因为这个主题才选的这首歌吗？有影响到你吗？
2: 薛老师，是这样的，因为这首歌是我现在正好正在做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得知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1: 那我明白了，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很愿意自己选择的话，那我就要说接下来的话实在有一些可能会有些直接了。其实在一上来的时候，你选择一首不管是什么风格的，你只要是自己原创的歌曲的话，风险就会很大，因为没有 sample， 没有样式，没有告诉你怎么唱，没有告诉你哪个唱得好，哪个谁唱得不好，你只有一次机会，而且是一上来第一次。这件事情在我看来都很害怕，因为我自己写这首新歌，我第一次上来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音准不准，或者是不是把控很好，或者不知道怎么把它可以表现得更好。对不起，今天就出现了这个状况。你的音准偏差有很大问题，一直在飘，但是这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你。
2: 谢谢薛老师，谢谢
1: 谢谢。
3: 我一直认为我们通俗唱法的强项就是跟大家距离近，但反而好像感觉，如果它是一个摇篮曲，那应该它要简单一点，再亲近我一点。但我觉得在这一刹那，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地方，感觉好像是把我这个听众给推远了，可能也要一起思索一下怎么让观众朋友们来走进来，因为我们唱歌是给观众听的。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把一些优势的东西反而掉了。
2: 谢谢周深老师。是的，老师，我想表达一下，就是其实
3: 当然，
2: 在中国唱将这个这么有魅力的舞台上，我很希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感受这个舞台的美好。我希望每一场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我会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所以我应该更多的在选曲上有更多的斟酌。非常感谢老师的宝贵意见，谢谢。
3: 我们其实一直觉得选曲是没有任何对错的，你怎么选都可以，只是在那一刹那就是你要给观众带就毕竟我就是除了自己是个唱歌的，我也是个听众，我也在听歌。
1: 就是你今天冒了一个巨大的险。
3: 对，
1: 你比你平时唱的差很多，是因为这首歌是原唱，就是太可惜了。因为它是原唱，你就一直在害怕或者之类的，他就是这个原因，没别的。
4: 越是自己唱法的学员和棋手就会有更高的标准，因为他们都是这么一步一步在舞台上走过来的，成长起来的。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佳妮，谢谢。
2: 谢谢大家。
5: 毕竟中国唱将还是比拼的是歌手的现场的完成度啊，和他对作品理解。
6: 我觉得他的稳定度不够，那么稳定度会影响这个人日后的很多的发展。你不能今天发挥失常，明天发挥正常，那肯定是在某一些方面你还是有修炼不精的一个地方。
0: 接下来有请的是流行唱法的王凯奇带来歌曲《留客歌》。
7: 当时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我有想过我该选什么样的民歌，肯定我得唱我最熟悉的东西，我就还是得唱我们大山的留客歌。从小我就听这首歌听长大的，我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版本，加入了 R&B， 然后后面的部分我还加入了自己重新写词写曲的一部分原创的地方，
8: 试一下。

他卡在一起，我觉得你林克，我是觉得那几下就是那个节奏上来的要卡点的地方，之前不要再去转了，你一定要给所有的能量给他胖胖胖胖胖胖，那个要推起来，你要在音乐里那就完了，那我们就你自己也会感觉平嘛，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的转音都在意料之中，就是这些转音。

0: 都没有特别的硬撑关系，就是一个习惯的设计一下，转音不在多，有一两个就可，这啥押韵呢？我的意思就是说，
1: 非常感谢薇薇姐给我这么多可贵的经验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才是最打动人的，不是说复杂然后才好。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剪了很多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我新的突破，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凯奇，不一样的我。

0: 谢谢。你在他身上能看到波澜不惊这四个字，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表现。
1: 他音色非常独特，他在演唱流行音乐的时候可以带着咱们的中国的民族的一些特点，然后他的唱法呢又非常的通俗化，所以我觉得他能更好的让观众和大众接受。
2: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
3: 其实凯奇的指导老师都是谭维维老师。
4: 对今天的演唱有什么想法？
5: 比我上去唱歌还紧张，手上全是汗，
3: 一手汗，
5: 对，特别紧张。想先说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选题特别特别的好，民歌或者是这些小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包括前面的佳妮，我很想表达需要跟我们观众架起一个情感的桥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他自己在里面还创作了很多，因为他已经变成不是那个小调的样子了。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0: 后，他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太平？会不会太平？”我说：“你的编曲已经非常丰富了，不要害怕这一点。”那今天刚刚的舞台上，他已经减少了很多了。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好的。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刘宇宁老师，您会对刚刚凯奇的表演有一些建议？
3: 我没有什么建议。首先，那个我觉得唱得很棒，而且整个歌曲的难度什么的都是很厉害的，然后也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能唱的歌手。但是，就现场的感受，他唱的是一首大凉山的歌，我准备去大凉山去旅游了。他前面加的那个他们那个彝语都很不错，很好听，一下让我进入了。但是好像到了后面，突然这个整个编曲改成爵士了，就让我感觉我去大凉山旅游，我准备吃当地美食，他给我上了一盘薯条。如果想要给他改编小调什么的，还是要贴近一些就是那个曲风嘛，在听上我会有一点跳戏，对，就是这样。
4: 再原汁原味一点，你才能把不熟悉你家乡的朋友真正的留下来，才是真正的留住了人。
2: 接下来有请我们流行唱法的下一位，梁凡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即将带来歌曲《远山山歌不唱不开怀》，有请。
5: 这次拿过来的是一个民歌新唱，然后也是在紫阳县采风的时候得来的一个灵感。
6: 远山的炊烟柴火香，记忆中的石板房。
7: 你把那个昂，就是把它的韵母啊，就是把它再昂，把它哎，往里面走一点，
6: 石板

0: 好，你停一下啊。嗯，停一下，刚才我觉得这段啊，就是收一点，就揪一点。哦，还有
1: 接。对，这如果说是一直是那个力度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很累。
2: 对，
0: 对，因为他你这个其实可以做一个稍微的收一句，
1: 来一个缓冲，
0: 然后你解不约狼，狼不来，再把它放开。
1: 对。

0: 好像是好多了，这样
1: 小亮哥给了我很多建议，他让我松弛了很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梁帆老师，他其实也结合了民歌的元素，包括一些他去采风之类的，然后陕南民歌的那个融合，但是他整个唱法在今天整场演出当中，我觉得他是最符合于通俗唱法的一位，就很能记住他的。对，他唱的也好听。
1: 谢谢梁帆的演唱。
2: 陕南民歌，他把它结合的采样，看，
3: 我见他第一句话是，我说今天这个衣服像他了啊。为什么选择了这首歌？
4: 其实正好有我们中国唱将这个机会，就是给了这个命题。然后我现在一直在做一个事儿，就是陕南民歌的一个传承。在去年开始，我集中到陕南去采风。我第一次在陕南安康的紫阳县听到这首《山歌不唱不开怀》，哎，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美，真的非常希望这个陕南民歌能带到这个大舞台上来唱一下，然后让大家知道还有这个民歌的存在，而且还能让大家去旅游。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挺好，这个就是我选这首歌的一个目的吧。
1: 为原创点赞，为原创助力。
5: 梁帆他的歌唱状态非常的自然，实际上他是有很多技术的，有很多技巧，但是他这种技巧完全让他化于无形当中，非常真诚和质朴。
6: 我觉得这种拥有很好原创能力的音乐人需要我们去关注，然后让市场更多的听到他的原创音乐作品。鼓励原创，我觉得永远是我们音乐行业从业者需要去坚持的一件使命。
7: 既然你肩负着那么大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有点重哈，但是我觉得在刚才那首歌里边我没有听得太多。你现在整个作品很完整，就是你把这个咱们的民歌包裹在里边，让年轻的听者呢可能更有听感，就是哎我喜欢听。但是民歌呢在哪里？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咱们伴唱的几位老师突然能出来几句咱们真正的陕南的民歌，那就真正能抓住我了。
4: 明白，老师，我理解您说。
8: 因为我的表现是一个纯阿卡贝拉，它其实除了中间的民歌的那个唱段之外，它没有特别多的民歌元素。如果在 backing vocal 里边配上一个原生态的那种唱段，民歌的唱段会更好一些。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因为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迷渡山歌》。
1: 有请。
9: 山对山来爱对。
10: Hello， 雅妮。
9: Hello， 申申老师。
1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哇，终于报道了。
10: 啥？介绍一下你准备的这首歌吧，是你自己选的歌吗？
9: 对的。哦。是我自己选择的歌曲。
10: 哪首歌？
9: 《迷渡山歌》，它是一首民歌，然后我改编了一下。
10: 你改编的？你给的想法？哎
9: 呦。然后刘卓老师也帮我，
10: 那肯定。好，那我听一下你的版本。
9: 好嘞，好。山对山来爱对爱，
10: 你现在
9: 山对山来
10: 就跟小心翼翼的，你应该把线条拉长拉美一点，因为后面的 pad 是跟着你的。卓哥帮你做的也是没有给你卡死的节奏，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给你展现的。
9: 山对山，
10: 好，你不用给他那么多枪。腔体你不用，还有就是你不要让它有距离感，你把刘雅妮对这首歌感动到你的东西唱进去，

0: 嗯，我觉得这样好多了，真的好很多。
1: 那我们在那儿自己录一个相对来说精准一点的 demo 回去听。嗯，
0: 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对，我觉得你要把你心中想要做的东西再极致一点点，现在有点太平了。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你要把字头可以稍微唱出来一点点。好不好？
2: 好，
0: 试一下啊。

0: 或者是、啊、弱收也可以，但你给我个收的动作。嗯，
1: 这要真心还吐回来。
2: 我觉得我的表现力其实是增长了很多的，像之前在舞台上就不敢乱动，就是瑟瑟着。
0: 我觉得你现在两个 AA 的问题是给老有一种在给我你要碰运气的感觉，碰运气蹭上去了呢那就运气好，没蹭上去运气不好，但不要这样，你一定要让自己在控制里面去唱到那个高音，你才能够唱好它，不能去碰运气，这样唱吧。嗯，也没词儿，还不用拿歌词。一二三的这样就好很多，你就自己的支撑的东西就会强很多。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你的声音非常有力，很亮，可能内向，但是你展现自己的时候，它会很自信展现出来的。嗯，我希望你把那个刘亚你再拎出来，好，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把自己撑进去，比什么都重要，好吗？
1: 好，
0: 让观众记住刘亚妮是个什么样的音色，什么样的人。
2: 觉得很受宠若惊，刘申老师教给我的都是要我在舞台上做自己，唱出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辜负周深老师对我的期待。

0: 感觉你自己唱的也很过瘾啊。
1: 我能完整的唱下来我已经觉得很棒了，我自己很棒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3: 真的很棒。
4: 先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选择了迷渡山歌。
1: 我在网上的时候其实刷到了迷渡山歌的阿卡贝拉版本，我当时就是一下就被这个节奏和旋律给吸引了，我说嗯，就是这个了，然后我自己就编了一个小样，也在刘舟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首作品。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民歌就是经过这种年轻化的改编，我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民歌，了解民歌，
0: 真好。哎呀，大家他一上来他演唱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不知道他哪里就有这个魅力，可能真的就像林依轮老师最开始给他的点评，他就是流行唱法里的原生态，就是这么纯粹，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首先还是要听听你的两位声乐指导老师，先听周深。
5: 我觉得他一上来首先就薛老师说，哎呀这孩子就穿得这么可爱，我
6: 就你先把那句话讲完，很适合他
5: 就很像是你在拆盲盒突然拆出了这一款惊喜。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拆盲盒突然拆出这样一个娃娃，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所以我觉得我们流行唱法应该就是这样，因为流行唱法它实在是可以兼容太多风格了，或者太多的内容在里面。而且我觉得真的呀，你真的好棒，你终于完成了，我一直在为他捏把汗，因为这首歌唱完真的不简单，然后他拿下我觉得很开心，为他自己鼓掌的。对，非常谢谢你雅妮。对，
0: 林依轮老师来分享一下。
7: 我觉得雅妮真的是一场比一场进步，她不光是原生态了，她是有着原生态基础的一个音乐小精灵，她能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她的唱法去喜欢上我们中国的民歌民间音乐，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真正是可以让年轻人，我们可能很少听对不起啊，很少听美声，很少听这个，但是年轻人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如果能听到这样的好的山歌，这样的民歌，那不好吗？你们拉着手干什么？
8: 不是老师，其实啊，美声也可以唱很多好听的歌的，
7: 美声也有很多好听的歌。
4: 呀，你之前是学美声的，学了多少年？哎，
7: 不要再唱了，不让他唱了，不要让他唱了，
9: 要唱。
2: 要唱，哇，
6: 来试一下吗？
0: 廖昌永老师鼓励他。哇，廖老师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苗子。哇，
7: 对，
0: 来吧。
1: 我唱就是上次期中考试的歌吧。
0: 好，可以可以，来。
1: 我有点怕唱外语歌。
0: 你怕啥？
6: 林老师他开始开口了。

0: 可以哦，
1: 可以啊，
0: 听得出来学过，
2: 挺好的，挺好的。就叔叔阿姨们再开口说让你唱美声，你也不要唱了。
3: 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4: 为什么？哎，为啥？
2: 我觉得他虽然是有学习过，但是他真正其实在流行上面是能够有更飞跃的一个发展。那你说

0: 我是没有说错。
1: 你笑什么呢？
2: 我没有笑。
1: 你笑什么呢？
3: 接着说，接着说，很可爱。
2: 你
3: 接着讲吧。
4: 我们就是关爱的眼神，听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3: 说的自己都发怵了。我
0: 学习上走错了赛道，但是我觉得在这次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他选对了赛道啊。
5: 一轮他学习赛道也没错，
6: 学了三年的美声对他唱的有帮助。
4: 对啊，学习不会错的。
5: 是的，
6: 要不他高音根本上不上去。
4: 就是就是就是，
6: 有方法才能唱高音的。
0: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6: 要不想喊了。喊跟唱不一样，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如果刚才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方法的他是唱不上去的。
6: 那是高音啊，他是喊，
3: 他还喜欢民歌的。哎，怎么样？他三个都沾，就过来了。
4: 哎，还真的，他还学过民族。
3: 他刚刚说还喜欢民歌，喜欢的不得了。他三个赛道都下了。
4: 学习也不会错的，就是一定会帮助到你的那个学习走的那条路。
7: 哦，李霞老师，您说。加入民族声乐吧。哎，
8: 我觉得两边老师说的都没错，但是、哎、
6: 但是
8: 雅尼，其实从你一个张嘴唱山对山来海对岸，蜜蜂采花深山里来，如果你前面的那个民歌唱得再纯再干净再悠远再纯净一些，你后面的对比会更强烈。
9: 对，
8: 但是它从哪儿来呢？一定是要学习的，它一定是要经过古典音乐的训练。
6: 哎，说得好，
10: 续上了。哎呦，
0: 所以这是，
5: 所以这就是吴碧霞也学过，也学过美声的。
6: 美声，对，
5: 对对对，
4: 雷一郎。
8: 我就在想，如果前面那四句是周深老师唱，会是什么感觉？
6: 哎，绝对。
3: 好了，好了，已经到这个环节了。
10: 他看起来真的很痛苦。
4: 嗯，好吧，我试试吧。所有人都不用那么认真的盯着我吧。
5: 看着看着他。
3: 现在一根针掉在地上，我们都听得到。
4: 好。

0: 我觉得周深老师唱得非常好，因为周深老师也是学过古典的呀。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虽然中国唱将我们是从三个唱法开始的，但是最终三种唱法一定会汇入同一条道路。
2: 说得好。
0: 好，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见过
6: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7: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

0: 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1: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说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2: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的，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4: 接下来有请流行唱法最后一名棋手李伟玲带来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5: 这是一首塔吉克族的民族歌曲，对我来说是一次蛮大的考验。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那种虚幻缥缈的感觉，我觉得我还不太够。
7: 对，就是说到那个位置的问题，那个位置不要让它太竖了。有点一点点。
6: 我何止能抖出一个？
7: 对。然后我觉得第一段就是一个女生。为什么这？就是这种，多用你的这个呼吸，然后到了这儿，我觉得就可以有点律动，律动稍微破一下。为什么这样？谢谢。但是不要太做作，稍微一点点。
5: 好，
7: 它层次分明一些，但前面就是希望再克制一些。

0: 哎，真的也可以啊，特别好，就是这样。你刚刚做用那个呼吸来带这个心，
1: 我觉得加了呼吸之后，其实我自己都会感觉，
0: 对，
1: 我的心保持，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对，我也是，我跟着都是起来的，这个是一定能感受得到的。
1: 谢谢，对，就是这样。
0: 然后呢，因为这次你有舞蹈，我还专门给你请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刘佳老师来帮你上个课。
1: 哇，太好了，谢谢薇姐。
2: 这首歌就是非常具有新疆的风格，有一点爆发力，然后动作非常干净有力的那种，跺脚击掌，眼睛啪一下看过去，对，然后双手我们可以在这儿有一个，在肩膀这儿推出去，撂起走吧，一哒哒哒哒给过去，非常好，眼快过来，走，一。
0: 对，好多了。
3: 我对于新疆舞的演绎其实是很能够帮助我进入到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民族性包括它的风格是极强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更多的贴近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风格。

0: 李玮玲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1: 第一次听到《花为什么这样红》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想象到的就是在洁白的雪山上开了很多鲜红的花朵，就是特别圣洁的感觉。后来长大了，我就看了这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才知道讲述的是边疆战士守卫边疆保护祖国的非常感人的故事。我自己的感觉，它表达的是炽热的青春、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还有满满的爱国的情怀。这股力量是透过这首歌一直鼓励我的，所以我选择了这首歌。
2: 李玮琳她今天整个演唱的状态，不管是演唱的细节还是她情感倾诉的这种表达性来说，接近于完美。
3: 玮琳今天敢于选择这样一个经典作品，我首先佩服你的勇气。但是经典如果

0: 这个不是他舒适区嘛，他都是在找到自己不太习惯的方式来演绎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我想中国音乐的创作，当我们走向国际去，我们跟国际对话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给国际对话？我们讲中国话还是讲外国话？讲中国话是很重要的，而讲中国话从什么地方来？从民族中来，从我们的民族音乐当中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来。这个是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它的生命力所在。我们总台央视在做这个节目，在做中国唱将的时候，这个是它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出发点的，是值得我们尊敬，让我们所有音乐人爱这个舞台，爱央视的一个理由。我们的年轻的人在这上面不但在向前面在看，我们同时也在向我们的这片土地在学习，我们在挖掘它，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人做出的努力都是值得尊重的。
1: 谢谢老师。
2: 殊途同归，凝聚在这面旗帜之下，最终共同汇入中国音乐的大江大河。
3: 我们把舞台中央留给陈佳妮，
4: 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如梦如幻的一个梦。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收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趟非常美好的旅程，也很享受这个舞台。我会努力，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我叫陈佳妮。谢谢。
5: 中国唱将跟其他的选秀节目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个育人的一个过程，
6: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发现他们，然后培养他们，
7: 让更多的年轻人把更多的正能量的作品表达出来，演唱出来，然后起到一个引导凝聚力量的作用。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5: 大家幸福吗？幸福。
4: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日常风雨。

然无下，一脉一刹一日一明一灵，激动一眼一醒，一明一眼一张一张脸，不再一变一变逆行，火不前长足有七八丈，我还

穿梭，生命我斑驳，拉扯人生的漩涡，借一种轮廓淹没，不过重来一次，会不会再来推不推？往前累不累？这是顺水，又是去抵挡所有。

0: 身血处英雄，盛世在下方。春晚凭栏处，潇潇雨歇。台王爷，仰天长啸。这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护得好！
2: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哈哈哈！
1: 彩，
2: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3: 是！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干嘛？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舞良夜。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

0: 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2: 到嘞。
3: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加

0: 320秒。
1: 哦，付过了。
2: 好，谢谢光临。
1: 谢谢。
3: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
4: 这世界真小，我爸
3: 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5: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谎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3: 南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5: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一刀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6: 李小姐，是
0: 叫我 Yuki 就好了。
6: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3: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5: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3: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5: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嘞，有没有方向啊？
0: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5: 有吗？就抓紧呀！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2: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镶金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
3: 反正啊，我不生。
6: 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哦，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当继承人，你说是吧？
2: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5: 哎呦，不，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6: 是
5: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0: 兰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喂，不是八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十万了？你这是敲诈。
1: 二房东啊，
0: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始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网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1: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0: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1: 为什么？
0: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休想。
1: Yuki， 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0: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1: 你说。

0: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还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 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
1: 是我唯一的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2: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他不想知道，他只觉得我任性。那是你觉得呀。 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Yuki，
3: 找个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您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
0: 那他要是不理解呢？
3: 我别的不说，他要是见死不救，他这钱我也不挣了，我占你。

0: 我先吃饭吧，太多粮了。哎，我心更凉。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从 Yuki路上，让他妥协。可今天
0: Yuki 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根本听不进去，一点就着。
1: 你知道还没有认清现实，不过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

0: 等，等到什么时候，丽芬都能有这个耐心？搞不好就让你出去换人来。
1: 很快了，你看啊，现在二房的东管他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他的小店就会面临着强拆，他的心态就会崩。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 Yuki 的工作，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吧？可今天 Yuki
0: 说的话你也听到了。
1: 他宁愿去网贷，也不愿意找他父亲帮忙。他也说了，他开这家小店是为了圆小说的梦想。可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丽芬的安排。丽芬都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好，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
0: 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2: 不是你不要感情用事吗？
3: 我不同意你这么说啊！
2: 这样吧，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
4: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2: 可现在我说了算，我，曼妮。 知道 Yuki 开店的初衷非常的感人，我也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人，可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这单如果开不了，你就得走人。小婷怎么办？你不想把小婷接回来了？胡叔叔现在也养老院，每个月上万的费用，这中间的滋味我是最明白的。你听我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0: 为了我好，你就可以强迫我去做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样做和李芬都有什么差别？
2: 和他一样有问题吗？我和他一样，是因为你和 Yuki
0: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我感动，完全不顾及现实。现实？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你薛小周会来跟我谈现实。 长大了，成熟了，像个领导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薛总早，薛总好，
1: 薛总好，
2: 薛总好，
3: 你先进，
2: 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
3: 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4: 可现在我说了算。

0: 他出去啊？去哪儿？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今天不是那个财富论坛吗？青青总给的邀请函。
1: 那个场合不适合我。
0: 你别生气了。
1: 你没有生气啊？
0: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

0: 该说那些话，但我不是着急吗？
1: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跟你争。
0: 不不不，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薛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那个陶杰，他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0: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9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桃姐，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2: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啊。
3: 我找你好几回了。
4: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1: 金总，哎，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金总。薛小舟。
4: 哦，
0: 你好。
4: 哎，你们怎么？
1: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
0: 哦，我们在太阳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4: 哦。你去太阳国际了？
1: 啊，
4: 挺好，挺好。
0: 进去。阿姐，我们今天这4个点的理财，
5: 最后一天卖了。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6: 保本吗？
5: 肯定呀。
6: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5: 陶姐，我们是银行，营业厅就在这里开了10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6: 你等等啊。
7: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族信托，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6: 怎么给挂了呢？哎呀，这
8: 可以做信托了啊！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
6: 哎呦，我也急着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
8: 你看看，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礼品。
6: 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
5: 哎，陶姐，300万的理财，4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6: 300多？
5: 嗯。
6: 1天300多？
5: 对。
6: 这么多呀？那个，你再等等啊。
5: 我
6: 再等等。
8: 你就看我们这呀，这是。
7: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9: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7: 通过信托合同的文件。
6: 哎呀，曼黎，哎呀，急死我了。
7: 公司助理，
10: 那个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6: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6: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11: 陶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
7: 所以不仅是财务，
10: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
7: 保密，最后也是。
11: 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啦？
6: 啊！哎，我听不清。
10: 你大点声，
11: 陶姐，
10: 你再说一遍。
11: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12: 你好，曾教授，我
3: 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11: 喂，老姐，
6: 你再说一遍。
5: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是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12: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11: 老钱，你等我，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了。
7: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10: 曼黎，
6: 来不及了。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保险就算了吧？
11: 不可以啊！我马上来找你啊！
7: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1: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
0: 行走。不是，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1: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7: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1: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7: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1: 不是，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了，您说是不是？
9: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哦，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2: 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0: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哎，
3: 说这句话嘛就对了，结合实际的。
0: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抱歉。

0: 桃姐，桃姐，
1: 哎呦，哎呦，妈您来了，
2: 啊，你先哭了啊，
1: 哎，林大爷来了，
2: 我跟您说说保单的事情啊，
1: 哎哎，里边坐，里边坐，这太脏了，
2: 来来来，哎呀，
1: 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来，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脏，里边坐里边坐啊，里边坐啊，来来。
2: 你别忙，嗯，谢谢谢谢
1: 啊，
2: 谢谢，哎呀，哎，谢谢谢谢啊，来，刚才会场信号不好啊，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1: 什么意思？
2: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是。
2: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哎呦，
1: 外人都看出来了。哎呀，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3: 姐，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哎
1: 呦，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他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哎呦，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说叫我怎么说。
2: 哎，桃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呀，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哎
1: 呀，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2: 所以桃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哎呦，
1: 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我女儿。哦，
2: 你还担心这个。那这样，这笔钱你可以买年金类的信托。这样做呢，既不伤害小夫妻的感情，合同里的条款也可以打消你的顾虑，两全其美。哎呀，
1: 那感情好啊！可刚刚我已经买了理财，你看那礼物我都拿过来了。
3: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呢？
1: 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马林，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没事没事。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给我买，一样的。
1: 那行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2: 好。

0: 小春，李芬都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李芬都放弃跟 Yuki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都可不是孙阿桃，她未必能听你劝。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都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单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阴国际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10000块不在话下。
1: 胡满林，你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
0: 哎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一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是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胡曼林，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3: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
0: 你喊什么呀？傻不傻呀？

0: 我跟你讲啊，今天10万块钱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是不会走的，你拿不出钱。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0: 这简单呀，你这么多的货，拿东西来抵呀？
1: 不敢。
0: 啊，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赎。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来了，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呦，你爸来了，我吓死了！你爸在哪里、啊？
1: 你赶紧给我住手！
0: 你爸在哪里、啊？
1: 爸
0: 啊！哎，开门啊！开门！开门！开门！
2: 哎，农村家，农村家，农民出生的，哎，你有黄酒缸呀？
0: 哎呦，他爹真来了。来的正好呀，帮你女儿还钱。
3: 还什么钱？怎么回事？
0: 你女儿欠的钱。
2: 说来话长，这人是个二房东，是个无赖。Yuki 被中介骗了，现在这个无赖要问 Yuki 10万块钱。
3: 多少？10万块钱？
4: 你怎么了？
0: 干嘛去？报
5: 警！
6: 报警！报警！
0: 你报警我也不怕你的了。你女儿店要开不啦？她要开，我天天过来，怎么样？
3: 等等啊，好闹，你把这小店闹关闭了，咱才省心呢。接着闹去。
2: 哎，李总，这不好吧？
3: 啊，闹，挺好。
0: 哥，你啥意思了？
3: 让他闹，去闹去，去。
1: 你来干嘛？
7: 看看你倒闭没有？不是开店吗？怎么还欠上债了呢？
1: 我欠债关你什么事儿？又没让你还。
0: 那葛大妈他自己承认欠债的，你还钱呀。
1: 来，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3: 你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1: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8: 你看见没有？
2: 薛总，你带 Yuki 在里面。
0: 然然，
9: 农西不要干啊，好吧，分我2分钟，好吧。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8: 你要能自己解决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胡曼丽为了你的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天的办法了。如果你现在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出去就是给他添乱，明白吗？
3: 小胡，
1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谁都不要管，我到时候看看可可厉害还是无赖厉
2: 害。你都已经说他是无赖了，你怎么放任不管呢？
10: 哎，我怎么觉着今天像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呢？把我弄来看这一出，啊，是不是想骗我掏钱帮可可解决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我雇来的，屁股别坐歪了。
2: 当然知道了，李总，交给我好吧？给我2分钟时间好吧？啊，等一下啊。
11: 哎，我问侬呀，侬觉得是不是也有违建啊？
0: 我还干啥干的了？哪里都有违建。
11: 我哪能还干了？侬自家讲的呀。哎，这个卫生间跟上面的租客是合用的，你上面租客从来没下来用过卫生间，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有卫生间呀。四大卫生间算不算违建啊？啊？
0: 侬搿干？我要有证据了。
11: 证据要马上上去看看好不啦？
0: 不要搞了，搞啥么搞？
11: 哎。侬做泥房懂啊，手里最起码房子7、8套起步啊，生意再大一点嘛，搞不好10套都有的，10套一道住，辣死个嘞，吃得消吧？物业来查我嘛，我最多哎，搿只拍门擦擦脱呀。侬如果哎10套房子一道住，搿对吧？好叫想想啊，
0: 没啥意思吗？
11: 没啥意思呀。搿能介好吧？拨侬2天辰光，侬好叫想想。要么我就自家去投诉啊，阿拉一道劳动，好吧？
0: 算我倒霉。
11: 勿生气哦，好叫想想。等等电话
3: 啊！看不出来挺厉害呀，
11: 李总，就这么点事情还要您亲自出面解决，我哪里还有资格来做您的甲板呀？我呢，
2: 就是想借这个当口让 Yuki 好好跟你聊聊，让您听听他开这个小店的初衷。
10: 都替我想好了。
2: 哦，不敢不敢，我就是心疼 Yuki， 如果我是他妈妈，我肯定见不得他被外人这么欺负的。今天呢好像也不太适合再谈了啊，这个无赖房东一定还会找我的，您要是愿意，我倒是觉得是您跟 Yuki 很好的和解机会，您要是不愿意呢，我最多就不挣您这笔钱了，您自己决定好吗？到时候我会跟严秘书联系的。
10: 你什么意思？这单你不做了？
4: 胡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换个时间再找 Yuki 聊。
10: 哦，好，我等你消息啊。走了，
2: 李总慢走啊，走了。
8: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9: 那看一下啊，一个月500，一年就6000，
2: 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

0: 刘总狠了啊！大家帮我等了给，
1: 等，侬慢慢点来啊，等侬啊。
2: 马丽姐，他会不会报复啊？
0: 你放心，他出来讨生活的，搞钱是第一。

0: 我们不会针对你的啊。来，这份合同你收好了，回头复印份交给物业。我呢也了解过相关政策，现在政府也在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产权问题，他们是支持这样的协议的，知道吧？
1: 说起来啊，还要感谢这个房东。刚刚听说他狮子大开口问你要10万，你爸差点气得冲出来打人哦。
2: 真的？
0: 真的呀！要不是我拦着，可能我们这会儿都在派出所了。
2: 嗯，李总啊，这个爱女儿的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再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下次就不要这么冲动。

0: 这个眼熟吗？那时候我上小学，你和妈妈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只要是小孩子感兴趣的文具、玩具、零食、小首饰，什么都卖。
1: 当时这个卡扣坏了，你妈给你修了修，就给你了。
0: 爸，如果你的妈妈能一直守着那家小店，那是不是妈妈就不会死，我们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幸福？
2: 可可，你觉得那时候幸福吗？那小店才30平米，前面卖货，后面住了咱们一家，你连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那叫幸福吗？
0: 房子很挤，但是我心里很宽敞。那时候，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家杂货店简直就是童话王国，里面有很多小玩具、小首饰都属于我，我对他们来说就像公主一样。
1: 你在爸爸这一直就是公主呀，我后来和你妈那么奋斗那么拼命，那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公主般的生活吗？
0: 是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可是妈妈却走，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呦，李总，李总，
4: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5: 丁志，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曼琳，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
4: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
6: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加了钱，
7: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妈妈却走。

0: 你想，妈妈为什么那么拼？妈妈不就是劝她为了你吗？
1: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妈妈喝酒应酬得了胃癌，我不需要她身体不舒服还拖着不去看，我不需要她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扩散。
2: 我想回到小时候，晚上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妈妈做着针线活。
1: 你拿着笔记账，我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才叫家。我知道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开这家小店，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里缺的这块东西补回来。
3: 平安，别难过啊！这个呢，我要替你爸爸说几句。作为孩子，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你知道吧？你爸爸想的问题，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理解。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都是因为爱你，知道吧？
4: 你心里有我，就要尊重我想要的生活。爸很想尊重你想要的生活，可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吗？那是童话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吗？迪士尼有，是不是得花钱买票让他让你玩啊？这是什么生活？你天天跟房东这种档次的人打交道，这叫生活吗？我奋斗了一辈子。
5: 回头我姑娘还要开杂货铺，我这兜兜转转又赚回来了，我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6: 没意思，是你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有意思。
4: 哥哥，
5: 你这小破店能赚着钱，当你赚不着钱的时候，天天房东骚扰的时候，这叫有意思了吗？李玉科。
6: 你根本就没穷过，你别在这给我矫情了。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 滴滴，
5: 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跟你就没法交流。哎，
7: 李总，哎呦呦，哎，李总，
5: 好，算你顺利开上滴滴了。 送上外卖了，你一天浑身臭汗，精疲力尽，坐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的自由呢？你的诗和远方有吗？那时候诗在纸上，远方在史上，都是假单。
7: 李总，
6: 哎呦，李总，李总，哎，消消气，消消气啊！
7: 先做你爸也是着急，还是爱你才会想明白。

0: 对不起啊，弟弟啊。
1: 嗯？
0: 我还是把这单给搞黄了。
1: 那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0: 睡不着呀。一想到单子没做成，哎，心里一万只蚂蚁在爬，难过死了。
1: 那我养你啊。
0: 傻傻的，我这个年纪还能去做做月嫂，你能干什么？
1: 送外卖啊。
0: 送外卖，滴滴、快递、送外卖，并称铁人三项。哎，像你这种晚上不要睡觉早上起不来的人，谁养谁也不知道。
1: 那你养我吧。
0: 我这属于啃老行为。
1: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0: 哎，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啊。
2: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3: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
1: 孩子，
2: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3: 嗯，
2: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给我扔猪圈里，喂了三天猪食，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的。
0: 这报啥警？那时候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了。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李奋斗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1: 你也是为了他好呀。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2: 这都有些什么呀？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信心不足的样子，没想到。
3: 你先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狗、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
4: 以后表扬领导、拍名单、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
3: 不好意思啊，口误口误。我汤了。
4: 我。
3: 退休工资，光好了。退休
4: 工资涨了对吧？今年政府帮他涨了几点啊？你万两块。
3: 噶许多啊，德公啊！啊，我他要靠侬养了嘛？我养啊，办法养侬啊。
5: 要养我啊？哎，我跟他们讲，侬现在啥也听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不要偷懒啊！好，嗯，谁呀？
6: 董小二。
5: 哎，手续拿好。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嗯。
6: 他名字叫丁志远。啊！你来了？在忙吗？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了。
5: 养老院和我说，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啊。
6: 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一点心意啊。不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
5: 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曼丽，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我后悔了。
6: 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5: 曼丽，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丽，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

0: 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玲，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
1: 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和你重新来过。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 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 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如果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我感到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星球，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不同。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要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不是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可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可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0: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1: 动心又能怎么样？
0: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呗。
1: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0: 谁啊？
1: 哎，
2: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2: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2: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1: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2: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1: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2: 嗯，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1: 还差多少？
2: 20万。你方便吗？
1: 啊。哎，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2: 是吗？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2: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1: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2: 谁呀？
1: 你不认识？
2: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1: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我相信你。
1: 你啊，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金总找我，他有说什么事吗？
3: 吴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啊，
4: 来喝茶。
2: 哦，谢谢金总。
5: 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
2: 谢谢金总认可。
4: 喝茶呀。
2: 哦，好好。
4: 这个你看一下。
2: 哦，
4: 这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阳养老院呢，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
4: 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
2: 我？
4: 嗯。
2: 哦，谢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
4: 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勤工作。
5: 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
4: 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
2: 啊，放弃买保险？
4: 嗯。
2: 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4: 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我可以去向 HR 帮你申请的。嗯，
2: 抱歉啊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

0: 本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
1: 理解，理解。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0: 谢谢秦总。

0: 人在哪儿呢？李奋斗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曼丽姐，
2: 哎，春露，上次谢谢你。
1: 曼丽姐，你能原谅我了？
2: 空了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1: 好。
3: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2: 话是这么说，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0: 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
4: 走吧。
2: 好，
5: 我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6: 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7: 是一样的。
6: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7: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6: 对啊。
7: 错。
6: 什么？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7: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6: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得的骨头不剩。
7: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6: 你说为什么？能力不行呗，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钱在我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7: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 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班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6: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2: 小小琪，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6: 就是嘛，你听听人家说的。
2: 您就接着说。哎，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有个客户，手里呢捏了300万，找我问保险的事情。他又想要安全，又想要收益高的，这绕了半天我才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啊，是想要防着他那爱赌博的女婿。现在啊，您跟他是一模一样。
6: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你300万办什么信托呀？我这什么规模呀？
2: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100%的保障了。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10倍，搞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款多的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 但他也是着急，希望您能理解啊。
7: 嗯，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好的信托制度可以让您在百年之后 Yuki 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父亲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他，爱着他。嗯，

0: 坐吧，坐吧。
1: 你接着说吧。
2: 好，那李总，我就继续讲。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你分头先生。
3: 恭喜你啊，BBM。

0: 做到了，我们成功了。
1: 小周，
0: 胡曼黎，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先别说了。忍多忍多，先放手啊。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
0: 我想吃你做的。
1: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0: 做不做吧，
1: 领导都发话了，我有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
3: 一共560元。
2: 好嘞，过去了。
3: 哎，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
4: 生意不错呀。
3: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4: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
3: 什么事儿？
4: 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3: 你要什么面子啊？
4: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这么香，
1: 胡氏桂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啊。还有什么？我帮你拿。
1: 你拿碗筷吧。
0: 好，
1: 可以吃了。

0: 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了。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满。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1: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
0: 我不是没吃过这个胡适桂鱼吗？
1: 这鱼好吃吧？
0: 好吃。
1: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我是反复实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 炸到什么时候外焦里嫩，什么时候淋这个汁最入味，那是我老丁最爱吃的。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0: 你别动，你坐，我拿个东西。啊。

0: 送给你。
1: 送我的？
0: 啊，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猜。
1: 包。首饰。啊？蛮轻的嘛。难道是支票现金？
2: 哎，俗不可耐，您打开看看。
1: 领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2: 你打开看看。
1: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2: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0: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1: 送我的？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你脑子瓦特了脑？
2: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啊？
1: 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哎呀，
3: 曼妮姐，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4: 弟弟，你立刻道歉！
5: 凭什么我给他道歉？他还威胁我呢。
1: 丁丁不见了，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1: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2: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2: 啊，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
0: 你可以啊，薛小周，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2: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0: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2: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0: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
2: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
0: 我啊，我说过吗？
2: 说过呀。
0: 哦，那我忘了。
2: 我没忘。
0: 我开玩笑的呀。
2: 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0: 搞倒我的是陈凤唐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们，是丁丁的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吧？
1: 佣金不会少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吧？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钟点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不管你，我。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您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你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你看不出来。一呼吸，为啥？为啥在这一呼吸啊？
0: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
2: 哎，你看呀，
0: 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可是有两朵桃花。 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2: 哦哟，那我要啥彩礼，还彩我是真的是，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0: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2: 烂桃花。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
0: 要他干什么？
2: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
0: 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2: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呸呸呸呸呸！
0: 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2: 我讲啥呀？你才40，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
0: 那不要吓死我死了好吧？哎呦，我要走了。一分都没待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子气。
2: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0: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嘎吧。再说小弟，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呀。哎呀，现在嘛，房价再跌，房租再涨。
3: 稍微像点一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5000，我把刚刚我肚子吃了。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快走了。
4: 哎，Yuki
5: 啊，你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6: 李总，可可在吗？在的，在后花园。啊。那马丽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等你信啊。
7: 跟谁打电话热成这样？曼黎
6: 姐，哦，胡曼黎呀，
7: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6: 李总，是我想的那样吗？你想哪样呀？
7: 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不说实话可不帮你啊。其实吧，这我有时候觉得，他挺像你妈的那个时候的。眼光不错呀，
6: 李总，这事儿我准了啊。你准什么？你这瞎说。爸，我觉得你跟曼黎姐这事儿靠谱。 哎，你不正愁接班人的事情吗？曼黎姐年轻，再给你生一个啊！不，两个。哎呀，天哪！我真是天才小媒婆。
7: 你是天才小疯子，什么一个两个的？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她。
6: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
8: 都在我身上啊！哎，好的，嗯，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
0: 丁大儿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
1: 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2: 老师，你没找到，她最近忙，很忙呢，你就别去烦她了。
1: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陈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2: 那让我爸来行吗？
1: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那你去上课吧。

0: 回来了。
1: 哦，
0: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1: 我跟钟宁在一起。
0: 哎，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他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他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1: 挺好的。

0: 你还有事啊？啊，那个，哎，你好久没帮我拔白头发了。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1: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拔。
0: 拔什么拔？你不怕我给你拔秃了？与其秃了，还不如白着呢。
1: 真好，你又骂我。
0: 托母子吧。
1: 不是，你一骂我吧，我就觉得你在关心我。
0: 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骂我呀？
1: 要骂人可以的，要付费的。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0: VIP。
1: 明天你有空吗？啊？怎么了？我陪你去啊。跟客户约个饭。哦，
0: 谁呀？明天你就知道了。那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1: 我吃过了，你吃吧。啊，那。
0: 晚安啊。

0: 哎，老板，
1: 这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2: 哟，还是真是那件啊？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喂。
1: 喂，李苏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塔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就想拜托你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苏，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2: 因为她落难了，你不想增加她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制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2: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

0: 肖小张。
1: 哎 ，Hello， 这么巧？
0: 不巧，是我让曼丽姐约你的。
1: 你就是他说的客户啊？
0: 嗯，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1: 哦，没事，等胡曼丽来了再点吧。
0: 曼丽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了。点吧，她不来我们吃。
1: 哦，你点吧，我都行。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那就两份套餐喽。
1: 啊。
0: 你好，这两份。
2: 嗯，好
0: 的，谢谢。
2: 稍等。
1: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爸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0: 啊，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1: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什么？
0: 感谢礼物。
1: 给我的。
0: 我亲手做的。
1: 哦，这就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心的东西不太合适。
0: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薛小昭，我喜欢你。
1: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0: 很必，非常必。
1: 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 李小姐啊，
0: 叫我可可就行。
1: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生意，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0: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丽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丽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1: 那她还和你说什么？
0: 她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1: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他什么态度？
0: 什么叫什么态度？
1: 有多鼓励你？
0: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丽姐干什么？
1: 抱歉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0: 薛小昭，我知道你现在不

0: 我是不会让你溜走的。Yuki
1: 啊，我拒绝你，除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什么？
1: 我有喜欢的人了，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啊，真的非常抱歉。

0: 谢谢啊。
1: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
0: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啊？
1: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0: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1: 不用。哎呀，曼丽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0: 你爸？啊，人挺好的。
2: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0: 哟，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1: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0: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
1: 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
0: 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
1: 那就吃个饭，感受下。
0: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
1: 要不我
3: 不要，要不啊，你再要不我咖啡也不喝了。
4: 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有人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晓军，陈晓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
5: 妮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哪方面都不好。
4: 一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在咱班委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5: 明白，我来跟丁达尔说。丁达尔，我跟老师沟通过了，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6: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3: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7: 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听到他不道歉，我也愿意原谅他。
6: 陈晓军，你恶不恶心啊？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5: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3: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
8: 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6: 你撒谎。
8: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3: 你装，再装，信不信我打你啊。哎，
5: 丁达尔，你看你像什么样？我跟你说，你立刻道歉。
3: 不可能。
4: 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5: 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9: 丁达尔，丁达尔，丁达尔，你站住，你站住。

0: 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
1: 不是，他真的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你相信我，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0: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1: 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
0: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她永远都做得更好。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1: 你太过分了，
0: 丁黛儿，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哎，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2分钟。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怎么了？
0: 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
1: 啊，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0: 晚上才能用啊？
1: 嗯，
0: 那是不是又用这个呀？
1: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0: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好那个那什么？就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
1: 嗯，我爸，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她怎么说的？她拒绝了。那爸，你别难过啊。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
0: 我一定帮你愚公移善，嗯。嗨，本来就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你别去烦着你二姑讨厌的。
1: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可不像你啊。

0: 爸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他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爸，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0: 你凭什么帮我约 Yuki 啊？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0: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0: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0: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0: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和丁书远复婚是吗？
2: 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什么？他不在你那儿？这都九点了，他能去哪儿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我让佳佳把车开过来吧。哎，
2: 好好好。
3: 丁丁不见了。
2: 啊？什么情况？
3: 我不知道，丁志远跟我说的。
2: 不是你先别着急，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了？没告诉你们啊？
3: 不会，他从来不会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办？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我们一起去找。别着急。
4: 爸，出事了，那李姐的儿子失踪了。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5: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4: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5: 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0: 那边有吗？啊，我去快点。没有啊，没有。
1: 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2: 这是我们刚刚去的二楼。
0: 啊，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找一下啊。哦，哎，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3: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你那边呢？
3: 走，先上车吧。

0: 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
1: 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0: 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1: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
0: 走，不会的，不会的。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现在不要瞎想了，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们要稳定下来，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0: 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外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2: 这可厉害了。
3: 好厉害呀。
0: 进来吧。
2: 他会飞的，你知道吧？
3: 还会飞呀。
2: 啊，你喜欢哪个？
3: 喜欢这个。
2: 哦，这个啊，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2: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1: 是，都说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0: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4: 谁呀？这是？
0: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1: 哎呀，我说顾曼丽啊，你是去家长会，又不去相亲的。
5: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部门你懂你啊？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比外。
6: 宝妈，我无故躺枪好吧？
7: 哎，我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快40的人？
8: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5: 我警告你啊，
9: 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8: 大姐，我也错了。
9: 重新说，我看起来像多大的啊？
8: 看起来像90后啊？啊，
6: 1890后，
7: 浓香喜子。
10: 别打我大哥！
11: 你俩我大哥，
12: 两个一起走。

1: 孩子，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2: 家，我也想回家，
3: 可我已经没有家了。
2: 哎呦，
1: 这可怎么弄啊？
2: 你去劝劝哥哥。
4: 哥哥。

0: 喂。
1: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都花园。
2: 在哪？
1: 我现在就来啊。
2: 哎，慢点慢点。你慢点了，慢点慢点。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2: 有还是没有？
3: 我有，但是曼丽姐，别这样，
4: 是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
3: 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5: 因为我想这么做。
1: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6: 欢迎回家。
1: 谢谢金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经典战争故事片《红日》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影片以其宏大的战争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热血沸腾的解放战争时期。而在战火纷飞中，有一首歌宛如一阵清风，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那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从红日中悠扬飘出，是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血与火的交织中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日》这部经典电影，去聆听那激昂的枪炮声与悠扬的歌声交织而成的独特乐章，去领略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背后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去探寻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经典歌曲的魅力所在。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4: 连长，
3: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
7: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要。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哎，走了。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举。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得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 你们要杀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
4: 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杆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

0: 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5: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5: 好，坐。
3: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5: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5: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

0: 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怎么样？会开的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1: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0: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红日》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汤晓丹就邀请吕其明为电影作曲。吕其明先生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著名作曲家，他善于将各地民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使电影音乐充满了民族韵味，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树立了典范。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吕其明邀请杨树正、萧培恒一起到山东体验生活，他们深入老区，访问群众，搜集学习山东民歌，为歌曲创作寻找灵感与素材，并在胶东的一处烈士陵园前望着周边美景，共同创作了歌词，最终写就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支经典作品。这首歌不但在影片中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情感等诸多重要作用，还充分展现出军民鱼水情和战士们对家乡的热爱。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3: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4: 说的对。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10: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4: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2: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4: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

0: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2: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3: 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呢。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5: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6: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7: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6: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7: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6: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6: 那就挑呗。
1: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7: 好。
1: 好好。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7: 好。
6: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4: 谁呀？
6: 新来的政委啊。
4: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6: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4: 什么我们他们的？
6: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0: 难搞，
1: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1: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0: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1: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不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就是、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1: 啊，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
0: 是我，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1: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临沂一线齐头并进。

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临沂。

0: 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1: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2: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1: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涵，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掉。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啊。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3: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
1: 回去乱探亲。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0: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您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带着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4: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2: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3: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4: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4: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厅长，电话。
2: 厅长，电话。

0: 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是。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调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啊？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1: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2: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1: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
2: 警察，啊，有什么事找我？
0: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0: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0: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5: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5: 我不知道。
4: 报告！
6: 报告！报告！
7: 报告！
3: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8: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9: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作曲家吕其明与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确定了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既要反映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又要反映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并且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孟良崮激战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而在歌曲创作完成准备拍摄时，对于这首歌是否要完整保留三段歌词，剧组曾有争议。因为拍摄条件艰苦，胶片特别珍贵，曾有人建议对歌曲进行删减，但吕其明等创作者认为三段歌词是一个完美整体，最终导演汤晓丹拍板全用，才使歌曲得以完整呈现在了电影中。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来无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 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3: 我看是非常正确。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2: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0: 师长，左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我看没有问题，
1: 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不。
2: 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左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4: 是。
0: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4: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0: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0: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生，

0: 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弟，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6: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嗯，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0: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3: 是，
0: 我一定
3: 是。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5: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嗯，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呢。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葫芦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府。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师长，我负了重伤。
1: 你为什么不死？
0: 师长，
2: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1: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0: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0: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0: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1: 站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哎，这回呀，我们呢，歪了个的啦！参谋，哎，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0: 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1: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抓住长岭堡。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舍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3: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3: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敌人开始向三八五高地反扑了。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三八五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据说在影片《红日》拍摄时，为了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剧组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但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武器，演员们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在拍摄间隙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学习军事动作。可以说前辈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打造了这样一部经典。而《红日》自上映以来便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它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影片中展现出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它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断地被传颂和赞美，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正能量。
1: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385针的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动脑子，快点！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是。
1: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往走！
1: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2: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是。
3: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2: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0: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4: 阿秋。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稍等会儿。
1: 团长。
2: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

0: 枪不杀，
1: 举起手来。
0: 起来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是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歌《平凡人高飞》。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不是天才，没有光环，没有捷径，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0: 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也常常被提醒说你要优秀、要出众、要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梦想，也经历着普通的挫折。
1: 没错，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的我们都值得被看见，哪怕是没有欢呼声的陪衬，哪怕我们坐在无人问津的冷板凳上，要相信其实你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平凡人高飞》，就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送给您的一份鼓励吧。不管现在你正经历顺境还是逆风，都请相信平凡人也可以高飞，而我们会一直在这儿。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这位网友来自央友圈，他的名字叫一只土拨鼠。他说，想起刚毕业那会儿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投简历，投了30多份都没有回音。晚上躺在床上听歌，听到了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眼泪就下来了。但不是难过，是觉得还能再撑一撑。后来啊，我真的等到了那通录取电话。我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每一个在出租屋里咬着牙坚持等到天亮的人。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
0: 等到了录取电话，这就说明眼泪没白流，夜也没白熬啊。而在出租屋咬着牙撑过来的日子，就是咱自己长出来的隐形的翅膀，
1: 没错。我们还想对土拨鼠说啊，其实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相信花总会开的。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感受那份拼搏的力量。同时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爱出者爱返梨花尚开 Lovely 丽丽，让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朋友，他叫叶子健，他说一听幸福快车，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快过年那阵儿，奶奶家那台17寸的电视里总放这首歌，屋里啊全是炖肘子的热乎气儿，哎，我在炕上玩，爸妈正忙着赶集卖菜呢，真的现在想来那个画面啊好像还在去年似的，特别近。
1: 真的，这个东北老乡都共用一个童年的，那时候过年呢，家里边都会蒸粘豆包，然后满屋子热气，然后小孩儿就趴在这个炕沿上等着吃，感觉一下子就闻到年味儿了。
0: 而且子健说那个画面好像就跟去年似的，哎，我觉得其实不是日子近，而是那些我们心目当中温暖的人和事儿啊，一直住在我们心里。那也谢谢我们子健点了这首《幸福快车》，咱们跟着他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随州的朋友，他叫吴梦飞，他说，哎，我想点一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我那帮损友。初中那会儿啊，这首歌是我们的午休铃，每次午休磨蹭到了副歌我们才去食堂，这个时候啊肯定是赶不上饭点儿了，大家就爱改歌词笑话我，让迟到在一分一秒钟慢慢实现。

0: 歌一响啊，我就想回到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真想跟那帮损友啊再聚一聚的。
1: 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迟到这两个字特别浪漫，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一想到迟到就后背发凉啊，得扣工资，是吧？然后不礼貌，所以生活有很多的规则，在我们成人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轻易打破了。但是在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哪怕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是可以被编成段子唱出来当笑话用的。
0: 没错，只要有这帮损友在啊，生活里再大的困难，我相信啊，都能够把日子变成一首欢乐的歌。让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朋友圈好友林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梦人。小时候家里信号老出问题，总是看不到雪山飞狐，我就一直在调频道期待出现的电视剧画面。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时候追剧的日子，好怀念啊。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真的觉得那个年代看个电视真不容易，包括心里的那份期待一定也是非常珍贵的。
0: 我们小时候啊都会掌握一个技能，就是修电视。修电视最常用的技法就是拍电视，啪啪啪。所以特别谢谢这位朋友，让我们又重温了一下当年我们看满是雪花的电视的那个年代。但那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雪山飞狐，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因为大侠怎么挥剑呢？英雄怎么纵马呀？全靠你一个五岁的孩子脑里想象去补齐了，是不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张家界，他的名字叫龙宇帆。他说，小时候听磁带，一听到《新鸳鸯蝴蝶梦》那句“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脸都能红半天。
1: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0: 一晃三十大几了啊，家乡的泥路变了样，爸妈也是满头白发，真觉得时间像把刀，把咱这都刻成了大人的模样了。这就叫做流金岁月吧。
1: 宇帆说的时间像把刀，其实很多人都怕这把刀。那长大本来就是一个剔除掉幼稚的幻想，最终显露出生命真正纹理的过程。这把刻刀刻掉的只是外壳，留下来的才是你说的那些沉甸甸的流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1: 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远州。他说，去年考研那会儿啊，我天天单曲循环每段路，冬天零下十几度，我骑着破车在校园里晃，手都冻僵了，还攥着背诵笔记。虽然苦，但那时候心里有盼头的日子真挺好的。如今我如愿上岸了，想借这首歌跟还在拼命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声加油，咱们走的每段路啊，最后肯定都算数。
0: 别人只看到你破土而出的经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冬天你在地下积蓄了那么庞大的力量。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曾经陪你熬过严冬的每段路送给你，也同时呢也送给学弟学妹们，希望大家所有的蛰伏最终都能够迎来最灿烂的绽放。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1: 杨永轩的好友风雨无阻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年少有梦想的自己，现在啊已经上岸了，也算是完成了儿时的梦想了。
0: 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盼盼说，高考那年我落榜了，复读班墙上贴满励志标语，同桌把追梦赤子心的歌词抄在桌角，每天背，我俩互相打气，最后我们都考上了。前阵子同学聚会，大家各自成了家，聊起当年，他笑着说那时候真傻但真带劲儿。点一首追梦赤子心，想跟他说不服输的你真的特别酷。
1: 两条留言啊，听着大家心里都是暖暖的。一个呢是已经上岸完成了自己的儿时之梦，一位呢是和同桌互相打气，最终都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在追梦的路上啊，有的人成为了自己的光，而有的人成了彼此的光，我觉得这都非常的酷。
0: 所以呢，像他们一样傻过、拼过、赢过，青春才没白过。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追梦赤子心》。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哦，比如说那个花毡，我们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哦，他们这儿的花毡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对，嗯，哇
2: 哦，好漂亮！
1: 天哪，这琳琅满目啊！
2: 啊，这个就是毡房哈、啊。
1: 对，上面就是天窗。
2: 这就是一个摆件。
1: 对。哎，这个，哎，好奇特呀、啊！
2: 这个是怎么成啊？
1: 这是什么的呀？
2: 能问一下吗？
1: 等一下，看说明。哦，不是，他居然是，
2: 这他这是干什么呢？
1: 啊，没看懂。
2: 那你要什么？你快问问。
1: Excuse me. What is this for?
3: Drink.
2: Drink.
1: Drink.
3: Yes. Milk.
1: Milk.
3: Hummus.
1: Hummus.
3: Yes.
1: 马奶酒。
2: 马奶酒。
1: 然后 What's this for? This.
3: It's to.
1: Oh.
3: 哦、oh, yes,
1: ，the air,、oh, the air, air into the， 哦，它就是让那个马奶酒发酵，它需要让那个马奶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哦、oh, ，这个发明真的很了不起啊！
2: 这是毛毡，
1: 对，而且你看它其实、
2: oh, 好舒服，啊，手感好好，很软。
1: 你知道当年就是汉朝的时候，远嫁乌孙的西君公主啊， oh. 她有一个黄鹄歌。哦，黄鹄歌里面就有一句词叫毡为墙，那个时候就记录了毡这个用品，就说明这个毛毡已经至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2: 好久的历史啊。我发现就是游牧民族的家里的装饰很注重这种软装哈、啊、好多摆件，
1: 而且这些东西都必须是轻量化的，哦，就必须是拿着就能走的，因为他们要在草原上迁徙，哪怕我在夏牧场我就住3个月、嗯、但我都得把家里装得漂漂亮亮的。哈萨克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毡房里面度过的、嗯、但它是移动的家呀，今天是江景房，明天是山景房，后天是花景房，就每个月看到的景观都不一样，
2: 家都随便选址的哈。太美
1: 了。对，去年最火的那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嗯，为什么那么火？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了以后特别向往？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嗯、山水的自由、嗯、多向往。
2: 是，
1: 这是在做什么呀？名字阿德尼格曼特，
3: 尼格曼特，
1: 尼格曼特，
3: 阿德尼格曼特，金波
1: 阿德唐九州，
3: 唐州
2: 阿爸
1: 哎，这妈妈特别慈祥啊、嗯、看起来苏鲁斯斯，
3: 现在苏鲁斯
1: 斯，斯斯不能，看几岁了？对不呢？
3: 我了，我年龄73的。
1: 73岁。
3: 从12岁的阿姨那儿领养的。
1: 60岁了，不对？
3: 爷爷。
1: 60岁。哦，
2: 是老手艺了。
1: 对，做了60年了。嗯。
3: 我那阿姨那儿现在，这个那那是不带人带，就是带人带，二十遍。Содан ширатат қатты қылып мынандай ашылғандай. Сосын дайындап қояды да жазды күні былай жүгіріп алаша құрады. Сол құрып алғаннан кейін осылай тоқылады. Өнер бұл

0: çıkarıp başkala bezi böyle bezi başkala sizge
1: rahmet rahmet kub rahmet.
0: 哇，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哈，
2: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嗯，您怎么来的呀？坐飞机啊，坐飞机来的。对呀。哎呀，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 Tuan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那太美了，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好的，知道了
2: ，Tuan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啊，太好了。<笑>
3: 哈喽，哈喽，
4: my name is Aygul.
3: 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4: Now
3: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 This is also silken wool.
0: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3: Yeah,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5: 哦，这个也好漂亮。
0: Yes.
2: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0: 好，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对，
2: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0: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2: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哎。
0: 这个你能穿吗？
2: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0: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О, я бар хала. Микс.
1: Не бар ма? Таяқтар бізге, таяқтар.
2: Таяқ? А, I am afraid of таяқ, because my aching.
3: 什么意思啊？
2: 他刚说了个词，我就是特别害怕这个词。啊。那个词是我爸从小跟我说的，就是我一不听话，我爸就说таяқ емсен, 你是不是想挨棍棒了？
1: But in this case, таяқ not for this.
2: Really?
1: Just to use it.
2: Okay. But I have some, I scared of the bad memories
1: of таяқ. Afraid.
2: Yeah.
1: You see already.
0: 哦，好漂亮。
2: Oh, this is, wow.
1: But we should process it long time and okay. We will get very small like this one.
2: Oh, it will become small?
1: Yes.
0: 它会缩水是吗？
2: 哦，它会变小。Oh. Thank you. And we have a gift for you.
1: For me?
2: We have a gift from China.
1: Oh.
2: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黄金珠宝领先品牌周大生的国家宝藏联名系列。It's about the friendship.它上面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宝《南宋文物百花图卷》。它选取了一株象征真挚友谊的兰花，希望我们中哈友谊就像这朵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哦，
2: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3: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1: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2: Thank you very much.
1: Yeah.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my
1: dear.
2: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哎，
3: 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2: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3: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2: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20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3: 但6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2: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啊，不是说你这一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3: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2: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3: 哦，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2: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3: 是吗？哪套？
2: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3: 然后呢？
2: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3: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2: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
3: 哪？
2: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3: 萨老喜欢什么样的？
2: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3: 为啥笑？
2: 小萨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3: 啊！
2: 他有很多小心思，
3: 好玩。
2: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3: 红袜子。
2: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3: 对，
2: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

0: 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儿上
1: 的，也是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1: 没错。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啊，
0: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1: 这什么呀？这什么啊？
0: 马奶酒。
1: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0: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兰。
1: 好酸啊。
0: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1: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0: 那就羊角纹呗。
1: 对，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2: 耶、yeah. 上菜。
1: 好，
0: 你先给我出题。
1: 那我先画，你来。
0: 好的，
1: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啊、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0: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1: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0: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1: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
0: 抓饭文。
1: 这是手，
0: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1: 正经一点。哦，
0: 你写了脚转的马子。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1: 马纹，马上对了，
0: 马宗文。
1: 你个
0: 马尾，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0: 马宗，
1: 谁是马宗文？谁是马宗文啊？
0: 马小文。
1: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0: 双马纹，
1: 差不多。
0: 对马纹，
1: 太厉害了，
0: 对吗？
1: 对马纹，哇
0: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1: 马上有钱。
0: 这个太难了。
1: 画好了吗？
0: 没有，还早呢。
1: 还早呢？
0: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1: 认真画哈。
0: 对。
1: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0: 瓦蓝蓝的天上飞。
1: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0: 所以它的名字叫
1: 老鹰纹。
0: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1: 重点是鸟。
0: 什么鸟？
1: 小鸟。
0: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才
1: 大鸟。
0: 啥鸟？
1: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0: 这是个啥鸟？
1: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0: 你刚不是说了吗？
1: 鹰。哎，
0: 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1: 老鹰翅膀纹、哎，
0: 简称
1: 鹰翅纹。
0: 回答正确。哎呀妈！
1: 鹰翅纹。
0: 下一个。
1: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
0: 对。是啊。
1: 你以为你
0: 这是我臆想？
1: 你以为你就对了？
0: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1: 是啊。
0: 结果一模一样。
1: 哇，这像小燕子。
0: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1: 的翅膀。
0: 对，好漂亮。
1: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0: 对，很漂亮。
1: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

0: 这其实非常好猜了，
1: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0: 它不是，你再猜。
1: 我在哦，
0: 眼神。
1: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0: 那叫什么？
1: 神木纹。真的吗？
0: 这孩子真的是啊！
1: 我以为你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0: 我真的
1: 鸟纹，
0: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1: 真的，
0: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1: 对
0: 红神树，
1: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0: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1: 很像了，已经
0: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哦，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这个游戏我做的太有文化，
1: 太有文化了。
2: 上菜。
0: 我，太绝了！
1: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0: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招牌还不一样，
1: 好吃哎，
0: 非常好吃，
1: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像马肠，
0: 肠衣撕掉，
1: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嗯，
0: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1: 热量，嗯，
0: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哦，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哦，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哦，
1: 嗯，哇，给我挑个最大的，
0: 必须的，嗯，长身体了吗？
1: 已经停止发育了，
0: 小的，
1: 这个年纪，
0: 囊腰吗？
1: 囊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0: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1: 切一块。
3: 嗯，这个馕也太好吃了吧！
1: 真的假的？好香啊！嗯，
0: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1: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0: 看这个馕，浸满了
1: 那个羊肉的油。
0: 对，
1: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0: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1: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0: 这个是神木纹。
1: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0: 鸟。
1: 大鹏展翅纹。嗯。
0: 鹰翅纹。
1: 鹰翅纹。
0: 鸟翅纹。
1: 鸟翅纹。
0: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嗯。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1: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0: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嗯，你知道吗？嗯，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1: 是亲戚，
0: 对吧？嗯，这个土豆
1: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0: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嗯，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1: 升华了，升华了，
0: 你看看。
1: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0: 那这一期节目
1: 到这就结束了，
0: 就到这里结束吧。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0: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1: 大巴扎
0: 叫绿色大巴扎。
1: 巴扎，
0: 巴扎，反扎黑，嗯，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1: 巴沙。
0: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1: 那什么意思啊？
0: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哦，它的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1: 集市，这个巴扎，嗯，
0: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哦，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1: 这大巴扎，
0: 叫巴扎，嗯，
1: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0: 来吧，
1: 开心
0: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1: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0: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著马乌啊，
4: 我的是你，
0: 带你，
4: 我买的
0: 很真实啊，中国可带啊，
1: 我喜欢了
0: ，OK，OK。

0: Pretty，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1: 嗯，不要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2: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0: 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
2: 我是主持人龚悦熙，欢迎大家。
0: 经过工商绝指与五支乐团十一场的精彩竞演，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66组优秀的中国器乐演奏者们，他们在这一方舞台之上，为我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
1: 正所谓集大成也者，今生而玉振之也。从中国器乐大会最初的期待与青涩，到如今的全面绽放，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年轻乐手的全面成长。他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日益精进的技艺，同时还有彼此合作的默契。我想这正是中国器乐大会今生玉振最动人的回响。
2: 今夜我们不说告别，我们说承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曾在节目当中倾情相助的大思乐，一路相伴的点评嘉宾，以及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们，今天晚上将并肩而坐，同台演绎。从传统到当代，从东西和鸣到跨界融合，中国器乐大会承载着过往所有的努力与荣光，并将开启中国器乐更加璀璨的未来。

0: 天呢，我们也想有请一下我们现场的几位大四乐老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我们的书签寄语，为我们每一位热爱中国器乐的选手和音乐人们送上他们的金玉之言。那么首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两位大四乐，他们是陈军、王中山老师，有请二位。哇，今天其实大家在一起这么盛大的一场联欢，非常的开心。王中山老师，您今天这份书签寄语上的金玉之言会是什么呢？
1: 我是这八个字，我认为特别是对我们搞艺术的必须要具备缘分、勤奋、天分，只要你具备这六个字你就能够成功。但是呢，我近20年吧，我有新的体悟，我有加两个字，叫本分。这个本分很重要。你想成为真正艺术家，那没有这两个字是不可以的。
0: 要守得住、定得住，本分是最重要坚守的那一颗初心所在。
1: 是的，
0: 谢谢，谢谢王中山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来看一下陈军老师的金玉之言又将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呢，送给大家的是四个字。弦歌不辍，意思呢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我们琴弦很柔软，我们一个人演奏它的时候都是丝丝涓流一般，但是只要大家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发扬它，早晚有一天这丝丝的琴声将会汇成一个宏大的乐章，让我们的民乐发扬光大。
0: 谢谢，谢谢陈军老师。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音乐人，他们都有一份使命和责任在身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聚沙成塔。

0: 欢迎方可龙老师和嘎怂老师落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嘎怂老师一直也关注着我们中国器乐大会啊，有没有哪一位选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就那个小孩，就那个小糖果，
2: 还有是吧？
0: 来，云哲过来，过来，快，被点名了。
3: 哎，还有点像他俩。
4: 哎，确实，别说，还真
0: 啊，还真是哈、啊。
4: 把眼镜戴上，肯定更像。
5: 哎，戴上戴上，试一下。
2: 又认一大哥是吧？
5: 哎，帽子也戴上。哎呀。
4: 小嘎怂出来
5: 太像了，哎呦，
0: 唢呐吹得好，以后也可以学学三弦儿，太可爱了。怎么样，嘎怂哥哥夸你，对你印象深刻，开心吗？
6: 开心。
2: 为什么喜欢我们应哲呢？
1: 我看到他自己在农村玩的时候，就那种，就跟我经常去民间采风的时候碰到那种民间艺人，给我演，哎呀，就是，然后特别灵，特别灵啊。
0: 哦，我知道了，你俩是忘年交。你们惺惺相惜，彼此的音乐都有泥土的气息，是这个意思。
1: 我感觉我俩就是，然后以后可以玩，因为我平时玩音乐的时候，动作呀、表情很多。他其实他在舞台上都有点限制住了，是吧？
0: 你私下更活泼，是不是？
6: 对。
1: 对。哦，
0: 那你以后愿意跟嘎怂小哥哥一起玩吗？
6: 愿意。
0: 好，这段友情我们都见证了。哎呀，
1: 好，
2: 定下了。
0: 谢谢小应哲，来，给谢谢。
2: 也问一下方老师，哎，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器乐大会，
7: 没错。
2: 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
7: 我认为有一个唢呐，一个小哥很棒，薛天龙，他的唢呐非常有灵气。对，还有一个打击乐手李周文，哎，这个打击也是打得千变万化。我认为这两个也是我特别看重的，我们就来共同做一首《丝路行》。
0: 我们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方锦龙和各位优秀的音乐人们，欢迎各位。

0: 到今天呢，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在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了舞台之上的美，而这十一场竞演当中，我相信两位老师的心中也有很多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先看一看唐金桥老师。
1: 好，我为我们的选手和年轻的国乐者们写了这样几个字：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我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国乐力量可以记住初心，潜心修习，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自己的艺术魅力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传递到五湖四海。
0: 谢谢，谢谢唐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全胜老师他的书签寄语金玉之言究竟是什么呢？
2: 你的胸怀决定着音乐的边界。为什么我要写这句话呢？因为其实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个体的音乐人也好，身上其实一生都伴随着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的烙印。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冲破内心的束缚，地域的束缚，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

自觉地举杯口喝。把肚子放在前头啊。

啊，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哎。

东伯拉丈母娘马头琴好戏在后头，刚送他三弦，先写个丑。

0: 吴彤老师您好，欢迎您。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年轻的乐手的合作，相信您一定有很多感触想说。
1: 对，我觉得其实七月大会这个平台，觉得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景的看当代的新秀哈，民乐新秀，然后这些老一辈的演奏家带领他们，就油然而生一种感动啊，老一辈新一代，然后民乐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最美好的音乐的形式出现，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0: 谢谢吴彤老师，正如您说的，万紫千红才能春色满园。其实您之前一直强调，我们的音乐不仅要跨界，更要破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青年的优秀的音乐人啊，对于音乐的创新和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老实讲，我觉得第一步先是要把根扎得深，要找到根，就是这个根可能是你的业务的基本功，你基本功如果扎得很牢，信手拈来怎么都行。然后这个根儿呢，也可能是你对文化的认同，或者说你因为了解了你的文化，然后你知道这个乐器在这个文化里面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了解了这乐器，了解自己的文化，甚至你可能了解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找自己。
0: 说得真好，深耕传统，然后破壁生长，就像我们承启之夜的主题一样，我们承接经典，以此来启示我们未来的音乐道路。那吴彤老师，您来到我们的承启之夜，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大家喜欢笙这个乐器，或者了解笙这个乐器，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非常的喜庆哈，过年过节啊什么的那种特别热闹的那种。但是呢，其实笙在传统的表达当中，因为笙有3000多年历史了，那个时候笙有很多的时候，它是吹得非常的安静，特别优雅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一面的时候呢，然后正好当时有一个违约，让我给吴冠中先生他的一幅画作配乐，然后呢，我就试着写了这样一首曲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吴彤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宁静悠远的《远山》。

0: 谢谢吴彤老师，感觉您的声中有一种特别动人的部分，既有空灵的自由，又有深沉的力量，仿佛真的带我们看遍了远山，又回到了内心。
1: 我们现在内心就像这个曲名一样，重峦叠嶂，绵延不绝。大家还想不想听？吴彤老师，我们知道您不仅在音乐上面演绎创作能力特别强，即兴能力也特别强，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成曲之夜再来即兴创作一段？
2: 好嘞好嘞，谢谢。那感谢这个机会，那我就邀请我们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王嘉南老师和我一起，行吗？王老师，
1: 哇哦，
3: 欢迎。
4: 这个太临时了啊，我跟吴老师已经好久没在一起玩即兴了。 OK， 那我们稍微商量一下啊，我们就开始。
0: 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鼓与声的对话。

0: 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欢迎孙倩老师和戴荃老师来到我们的嘉宾席，欢迎二位。
1: 戴荃老师，其实您的音乐一直在进行着非常精彩的跨界，我们能看到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戏曲啊、流行啊、民乐啊等等的，所以来到我们成启之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让音乐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同时又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2: 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本色就是应该中国人自己有的东西嘛，啊，因为血液里面流动的其实就是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那么谈到世界，其实我们还是要汲取很多世界上的，就比如说我学过很多其他的乐器啊，学过编曲啊，有搞作曲，我觉得只有让自己能够十八般武艺都会，才能让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更完美。嗯，
1: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不停的探索就不停有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给我们带来一曲什么样的演绎呢？
2: 是一首我自己创作的，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写的是关于金庸武侠小说江湖的这么一个题材的，关于天龙八部的，然后除了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流行歌曲之外呢，然后也用了三样非常经典的民族乐器，对，一个是中国大鼓，还有一个是古筝，还有一个就是谁与争锋的乐器，唢呐。唢呐一出，谁与争锋？
1: 那我一下就理解了。在我们开场之前，小英哲看到我就说：“戴荃哥哥呢？你知道戴荃哥哥在哪里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他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是要和我们小英哲一块合作，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可太期待了。
0: 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孙俪老师是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经典的优秀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您跟古琴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古琴是怎样结缘的吗？
1: 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然后那时候在少年宫学舞蹈，每次呢都要坐公交汽车，然后最后一站呢，那个站牌旁边就刚好有个有音像店，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一排，当时还是那种卡带磁带的中国古典音乐，大概十盘，可是那时候很贵啊，要7块多钱一盘，然后我就为了能够拥有，就每次最后一站我就不坐，这样下车你走一站就能省几毛钱，就每次都省，然后一盘一盘的买。那是我在童年时期和这个中国古典音乐的结缘，从那以后呢，其实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音乐。
0: 那今天在我们中国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您带着您的古琴来了吗？
1: 就是我们整个今天满台的都是在器乐界最资深的老师们，都是演奏家，但是我是一个古琴的这个业余爱好者啊。我后来是这么说服我自己敢于坐在这里的，我想让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我来爱上中国古典音乐，爱上中国民间器乐，爱上古琴。
0: 我相信音乐它本身是会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的，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这个舞台上带来属于您的音乐的理解。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会是怎样的一个作品？
1: 今天把这一首《秋风词》带给大家，对，希望能大家看到，就是我还如此的亲近古琴，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古典音乐。
0: 只要热爱方可持久，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好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三位大四乐老师。其实在这个舞台之上，三位也见证了我们各位国乐手他们的成长过程啊。我们先问问张养生老师，您今天手上拿的这个书签寄语，您的金玉良言是？
1: 一路走来呢，我见证了好多选手啊，从这个30进20这一种这个经历吧，我深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是想希望各位选手在以后的道路和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是一往无前，这个勇往直前，无往不胜。所以呢，我今天写了一个胜字。
0: 胜字也是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1: 谢谢。
0: 也祝福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
1: 对，是的。
0: 谢谢，谢谢张养生老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明老师您的分享。
2: 我给大家带来的书签寄语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国乐人们能够坚守自己的自信，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你们的知己自在四方。
0: 谢谢。确实啊，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以音会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问王嘉南老师，那您今天带来的金玉之言是？
3: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国乐可以破圈，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舒适区里一直待着，我们应该破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然后要寻找我们希望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向。所以说我们应该有势如破竹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才能带给我们国乐更多的生命力。
0: 对于我们年轻的国乐手来讲，不破
3: 不立。是的。

0: 于老师，其实于老师既是我们七月大会的点评嘉宾，见证着我们节目一路走来，同时呢在舞台之外也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人才，所以今天在我们七月大会的舞台上有这么多热爱民乐之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七月大会之所为大，就是因为音乐可以跨越民族年龄，它能够通过音乐的共鸣共振共情共识直抵人心，沟通心灵，汇聚力量，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场面，正是中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0: 谢谢于老师。其实于老师道出了我们节目所想，我相信有于老师这样优秀的引路人，我们中国优秀的民乐人们会在未来掀起一阵又一阵属于东方的浪潮。

0: 将们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承启之夜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1: 再见。

0: 愿未来的你依然怀抱对音乐的热爱，奏响更加动人的乐章。
1: 希望未来的自己能用手中的马头琴演绎出更多不可能。
2: 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前行。
3: 我还要朝着前方的目标努力，好好学习，做一个会感恩的人。
4: 学弓弦之音，奏民族之乐，传器乐之情，响中国之声。
5: 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寻找新的共鸣，让二胡成为我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6: 就是还是很享受待在这里的时光。
7: 我们的友情和音乐永不终止，
8: 永远保持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9: 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器乐，更是华夏的文明。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
1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7: 舞蹈就是这样。
1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9: 满意。
12: 到嘞，
16: 100个赞。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呀，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里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我们会选择其中一组优胜者来参加我们年度竞演的现场，那究竟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陪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来吧，准备好您的欢呼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古丽敏娜，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
1: 大家好。
2: 好。
0: 从这个大门走出来，满眼的都是热爱舞蹈的闪闪发光的这些人，心里肯定特别有感触，鼓励鼓励我们的各位舞者吧。
2: 跟这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在一起，你自己觉得好像也漂亮。
0: 我们愿意活得漂亮一点。
3: 对，
4: 我就想说舞蹈是对生活的热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尽情地跳起来，好好热爱我们的人生。谢谢。
0: 好的，
1: 不要在乎舞蹈是否专业和业余，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舞蹈会让你们感受到你想象不到的快乐，所以尽情地舞蹈吧。
0: 好嘞，舞起来。
3: 舞蹈不仅带我们快乐，我觉得更重要是让我们坚持住了，坚持。
0: 那接下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大家记得吧，来吧，3、2、1，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出场呢？来，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西部舞狂，春风绽芳华，绝世妃子笑，柔美大叔山海踏浪。来吧，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蔡明老师。
1: 绝世

0: 校，他们肯定跳爵士。
1: 那为什么是妃子笑呢？
0: 一定是女生，女生，是吧，潘老师？
2: 我想的是，马上要上市的那个荔枝吧。
0: 哦，荔枝。
2: 妃子笑啊，
1: 一骑绝尘妃子笑啊。
3: 一定是不一样的贵妃，
2: 绝世美。
1: 那个姜老师，你就忘了那个妃子笑吧。你看到别的，你想到了什么？
3: 我觉得，你看柔美大叔，我这一下感觉我也挺柔美的。
4: 好，
2: 会你好，
1: 你是柔美吗？你是刚烈吗？你是那个蒙古族舞蹈的时候，你是刚烈款。哎呦，
3: 但是下马以后也挺柔的。哦，
1: 温柔的柔。谁选一个？
0: 柔美大叔，来吧，
1: 来吧，柔美大叔闪亮登场。柔美大叔，
5: 大家好，我是董少华，在网上呢，大家都称呼我为华子大叔，我来自于山西运城关公故里。
1: 我看过您的短视频，就是他说编了1000多条，网上数百万的粉丝量。
6: 膝盖的唱啊唱，很轻松的弹起来。
1: 为什么？您的好像特别好学是吧？
5: 我想邀请我们的朱老师能跟在我后面，简单的我们去尝试一下。
1: 我跟着您跳吗？
5: 没问题，可以的。
1: 那我们不需要个排练或者教学的过程吗？
5: 你听我的口号，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1: 献血啊，
5: 注意状态啊，保持住啊。好，来，左十字步走，左再走，来，胳膊抬起来，1、2、3、4，掌下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清早一来，往起来，看见了大美人，看鞋子，来，膝盖的呼吸，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再美一下。哦，
1: 跟着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5: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您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跟着我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哦，
1: 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这是一种教学的方法，把舞蹈动作变成语言的线条，让大家好记。
2: 有这样的步骤。哦，教学呢，一个是讲解，啊，一个是示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纠正，这是当舞蹈老师的一个基本功。
1: 但是我觉得语言是特别有感染力的，本来舞蹈就对于我们来说是记不住舞蹈动作的，你给我一段词儿，我马上就能背下来，但是你给我一段舞蹈动作，我得且记呢，啊，但你变成了语言，我就瞬间能记住。
2: 对，得有示范。
1: 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手中是有投票器的，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拼命的给他点赞，我们要攒够了1000赞的话，整个舞台就会成为金色舞台。你的团队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5: 好的，
1: 加油。

0: 哇，亮了，
1: 真的是很华丽啊。我发现舞蹈这个道具太重要了，这个一上来我真的是，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山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伞。啊，结婚喜事儿，要把这些首饰呀什么的
1: 挂上去，
2: 亮出自己的东西去。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上下的颤动，然后呢大甩、大摆，还有就是旋转。说说可以试一下，
1: 就是这样。哎呦，还真挺沉的，这个不好把握呢。
3: 谷子秧歌。
1: 好快乐呀，虽然我跳得不好，但我很快乐。蔡培老师，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这挺有趣的啊。就你的作品其实是跟各种非遗的道具其实相结合的。
2: 我是广场舞也编创，古典舞也编创，然后呢我特别喜欢民俗舞蹈，所以说我会研究一些民俗舞蹈来给大家去编创去研究。
1: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网上之所以可以有500多万的粉丝量，是因为他的教学，他这种很生动的教学。刚才我还在跟姜老师请教，以前潘老师也经常说，就是教学哈，怎么能让就是这颗种子种到孩子们的心里，同学们的心里，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好老师，他的那种感染力，就是让同学们真的是爱上舞蹈，而不是把它只当成一个生计。
4: 其实华子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让我们，你像我们都是零基础，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同时，然后跟着老师来学舞蹈。我跟华子老师跟了13年，跟他学了13年，他那个上课特别有趣儿。你比如说女儿情在跳的时候啊，我们的动作做得不到位，他会说像你们这样跳，我要是唐僧，你们留不住我。成人舞蹈嘛，特别容易耸肩，然后看看你的脖子天鹅颈，然后再练练你的腰，
5: 伸懒腰，
4: 整个给你身体往上拔。我觉得这样呢，一下就知道，哎，这个动作要表达什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信了，跟着华子老师一跟了13年
1: 啊。所以一个好的老师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3: 是这位老师的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你看教出来的是一帮整齐的女孩。哦，
1: 是呢。
3: 而且她开始示范，你在后面跟着的，她所有的这一招一式呢，她基本上化身成女孩了。但是她刚才拿着这个伞的大伞出来的时候呢，她的动作是男孩的，是阳刚气的。因此呢，他可能具有500万的粉丝。
1: 男女都可以教学。
3: 对，那当然舞蹈这个是需要像他这样的编导老师来进行啊。
1: 可否邀请一下姜老师，您给我们说几个专业上的他的精髓在哪里，您给我们点几句，我们大家都可以回去之后都可以习得在心中。
0: 其实我一直等着，一直不叫我。其实最专业的动作好学，难就难在他的韵味上，就他这个噔噔噔，他每个节奏的不同，对他的韵味也不一样。但是有韵味有节奏，你有气息如果跟不上，他动作还觉得维吾尔族哼吧，男孩他那个力量，哎呀，帅，感觉又不一样，
1: 就是十二不康的

0: 那个帅劲儿哈，
1: 没错，是的。
2: 那蒙古族舞蹈呢，它又还不一样，它不光有奔放，它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它一呼吸，比如呼吸，柔，对吧？呼吸，每个呼吸。其实都是在你气息和动作里头，每个民族的都有它背后不同的这样的历史，
0: 对，
2: 灿烂的文化。那我们去跳的时候，不是光跳动作，怎么去表达那方水土的人的那种情感和人的那种呼吸、饮食、居住，所有东西都赋予了他舞蹈身份。
0: 是的，舞蹈离不开生活，
2: 对，
0: 舞蹈离不开这个民族他的性格。
1: 对，
2: 是的。哎呀，
0: 谢谢老师，我们受教了。
2: 谢谢。
0: 我觉得接下来在你的课程当中，老师的这种神韵，我觉得可以放在你的语言里面，因为你语言非常好。
1: 对，
0: 那姜老师，您到底是这个橄榄枝是给还是不给呢？您都上来跳了，
2: 好，必须，
1: 看起来我指导不了他们，给了的话呢，我就得指导他们，要指导不了他们呢，我就干脆就剩一剩，我先向他们学习。哎
0: 呦喂，您看您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
3: 我就觉得一个舞台。对一个人的一生中，他会有一点点滴滴的记忆，啊，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把这一生把它串起来。嗯，啊，所以我也觉得大家这次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舞台，这就是春晚的舞台。嗯，我们春晚就在这个舞台上一号厅。
0: 对，啊，
3: 虽然景全变了，但是就是这个舞台。希望你们到这儿来可以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变成生命中的一颗珍珠。
0: 真美好，
3: 我在心里为你们拍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觉得这段舞蹈无论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么我呢，可能将来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但是我坚信在姜院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下一步你们的作品会越来越精彩。感谢。
0: 好嘞。我觉得你特别美好的一个点就是把各种非遗跟你的舞蹈结合在一起，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元素跟你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大家能够爱上舞蹈，能够以舞蹈修心，特别重要啊。好的，再次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1: 老师。谢谢。
0: 好的，那第二组上场的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组都展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接下来各位选择哪一组登场？
1: 我能选吗？我想选西部舞狂。
0: 西部舞狂，
1: 对，
0: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那部电影。
1: 对对对，
0: 好的，来吧，西部舞狂。
2: 大家好，我叫周来提，1969年生人，今年57岁了。从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霹雳舞。
0: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西部舞狂》，您参与了其中的拍摄是吧？
2: 对，

0: 男几号？
1: 男几号谈不上，有三四号吧。
0: 哦，姜老师参加过霹雳舞的比赛，那是哪年来着？
2: 1988年，好像是7、8月份吧，就中国首届全国霹雳舞大奖赛。
0: 其实他也是在1988年夺得了，就是北京的霹雳舞的冠军。
2: 对，因为我们知道他获得了冠军，
0: 是吧？哦，那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
1: 好的。
0: 听说这个有一个看点，就是不光是他，四代街舞，我们当年叫霹雳舞的接力传承，都来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霹雳舞接力。
3: 好，期待。

0: 心继续出发，从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 Say hey say 我的家，
1: 哇，
2: 真好！哎呀，我一开始还觉得你们有点拘谨，但到后来一点都不拘谨。

0: 我想问一下，哪四代？您是初代
1: 啊？对，
0: 我应该是第一代，就是我们属于一代啊，我们正好是第一代，是吧？然后第二代呢？
2: 80后、
3: 90后，
4: 对，90后、
3: 10后、
0: 10后、
5: 10后啊，
0: 有的是隔10年，有的是隔20年。
1: 不不不。我是70，69年应该算70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应该是吧？70最标志性的状态是什么？每一个年代表达一下你们自己年代的那个街舞的标志。
1: 标志啊，好。
0: 这就是70后，当年的擦玻璃，脚下的太空步，这个拉绳子，我们都学过。到了80后，哎呀，哎呀，各个小关节的动作有了，这就是在女生面前装酷的样子。到了90开始技术技巧了。
4: 哦，帅帅帅帅帅。
0: 哎呀，我仿佛回到了舞蹈大赛的街舞现场。技术技巧拿到了10后，

0: 我们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的手势来表示赞扬？真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一个状态。小伙子，街舞带给你什么？
1: 快乐。
0: 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1: 我觉得跳街舞感觉很帅，能让很多人认识我，在学校跳一场很出名。
0: 这实实在在的话，这个年龄谁不想在同学们面前有一个一招鲜？你呢？你为什么喜欢？
2: 我觉得我对这个文化吸引较多啊，
0: 街舞文化。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当时吸引年轻的就是因为它有战斗力，它有创造性。我记得街舞大赛的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说为什么那么受年轻人喜欢？因为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动作，那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街舞是有创造性的，那是街舞。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3: 我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喜欢他帅气的那个状态，但现在我觉得街舞我还在喜欢他，因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在没有跳街舞之前，我觉得我还是那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小孩啊，不敢去表达表现自己。但是我跳了街舞以后，首先咱就说身体这块吧，就感觉明显的比以前硬朗了啊。
0: 硬朗。
3: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然后用课余的时间去练舞，而不去想一些打游戏啊这些事情。然后再一个是因为我个人吧，当我的情绪得不到一个好的释放出口的时候，我选择用舞蹈这个艺术载体去释放我心里边的那股发不出来的能量。
4: 街舞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精神，团结、友爱、和平，还有享受其中。
5: 我是因为看了老前辈他们那一代，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具体为什么其实也没为什么，就是喜欢跳。哎，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我本能的喜欢，这也是一种爱。我不知道姜老师和古一老师以前认不认识他。
6: 我认识，我知道。
0: 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他是学设计的。
6: 对。
0: 他在获得了霹雳舞的冠军，然后去新疆拍了戏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学习了，然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
7: 不是这个，我是受你那个电影影响。因为摇滚青年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主角光环啊，拿着那个背着书刷子在街上墙上涂鸦，我一看哇好帅啊，原来跳霹雳舞就得会画画，后来我就走上了这条路。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哈，最终呢我还是觉得霹雳舞也罢，街舞也罢，因为这个爱好帮我战胜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0: 有什么想象不到的困难呢？
7: 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我是去医院检查啊，查出癌症，完了以后当时人就崩溃了。后来就想怎么办呀，这个生活也要继续啊，孩子才6岁，母亲啊需要人养啊，家庭还在呢。后来就想调整自己，真正其实引导我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开始拿起了我将近20年没有跳的街舞。那个段时间呢，我觉得我很松弛，也在奋斗了很多年之后突然体会到了，哦，其实这应该可能就是我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就这样度过了我的这个转移期复发期，到今天已经12年了啊，12年了呢，相当于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了。
0: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种心态，好好的调整大家的心态，你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态度。
7: 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想以一个参赛者的姿态再重新参加比赛，最后重新又走回到这个舞台，完了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愿意跟我一块玩，也愿意加我玩，我就特别高兴啊。

0: 好。人生风雨，你们还年轻，但是总会遇到风雨。记住，有一个前辈在你们前面，他面对生命的态度就像你们跳在舞台上的时候的样子，充满了战斗力和创新，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样子。当年他跟陈爱莲老师还是有缘分的。
1: 对对啊，1988年那个北京霹雳舞比赛，第二天上午决赛的时候呢，突然通知决赛取消了。当时进入决赛的200多个孩子坐在那个崇文文化馆的那个地面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呢，因为评委主任是陈爱莲老师，完了以后，陈爱莲老师当时就看着这些孩子坐在地下的孩子，就说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孩子们，你们这里面有天才舞蹈家。”第二句话就是：“孩子们，你们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所有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
0: 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陈爱莲老师这一句话又恢复了最终的决赛，这些孩子们又有一个机会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陈爱莲老师留下的好大的福气，这让周老师也是记一辈子的事情，
2: 恩人。嗯，
3: 刚才说的友爱、团结、
0: 和谐啊，享受其中。
3: 我们中国这海纳百川，能够含的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都能出冠军。给，必须给。
2: 刚才我看这个舞蹈，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这70年代这个舞蹈，这是我的青春回忆，然后一代一代一代叠过来，一到这些孩子，所以我特别愿意为他们点亮这盏灯。走嘞，走嘞，我为孩子给你们点燃一盏灯，是为青春点燃一盏灯，孩子们加油！
4: 我是一个民族舞者，但是我跟街舞也是有过很多融合的一些作品，然后将来如果我能帮上忙，绝对全力以赴。
0: 加油，为你们骄傲。
2: 好的，
0: 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2: 张老师给了灯了吗？张老师
5: 能不给吗？我一定要跟他们一起战斗。
0: 全票通过。那接下来该谁登场呢？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6: 踏清风而来，赴春山之约，以舞寄情岁月，热爱共赴芳华。
7: 舞蹈无关年龄，无关胖瘦，热爱无需限定，随心起舞，自成光芒。
8: 大家好，我们以山海而居，用舞步跳出人生的哲学，跳出青春的魅力。我们用舞步继续前行，踏浪向山海。
0: 四位导师听到了我们的三组选手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哪位登场，哪组上阵？
2: 我想看山海踏浪。
0: 来，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帅气。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甘井子区文化馆，然后呢，我们这支队伍呢是一支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的志愿者管办团队。我的名字叫李欣，是一个舞蹈指导老师。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有蒙古舞的劲儿，
1: 太帅了。
2: 舞台金色了，舞台金色了。

0: 哎呀，真的很尽兴，是不是？这位舞蹈老师也是舞蹈编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各种情感、生活当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融入到舞蹈当中。
1: 是的，
0: 用舞蹈来讲故事。
1: 是的，我曾经是浙江省歌剧舞剧院的一名演员，然后呢一直在从事这个群众文化工作。因为这些阿姨们，她们年轻都有一个跳舞的梦想，如果能通过我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带给她们一些成品舞蹈、原创舞蹈，这是一件非常美妙且快乐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0: 是，
1: 对。
0: 今天他一直跟我说，他说我是来替小姐姐们来圆梦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小姐姐们热爱舞蹈吗？因为我们有生活。
1: 对对，
0: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咸，我们希望通过舞蹈来表达出去。嗯，还有一个，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是哪一个
1: 现场了？
0: 哦，这是妈妈。我说刚才为什么一直都这么看着。
1: 哦，其实妈妈是带伤上阵，前两天刚刚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后背还是包扎当中的，因为那个伤口不能缝，只能每天去换纱布换药。
0: 没事吗？
1: 妈妈就是为了这个舞台
2: 圆了自己的梦，从小啊就也喜欢，所以也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舞者，所以我也今年67岁了，我也想当一个
0: 舞者。哎呦，多好，67岁孩子还能摸着妈妈的脸啊，这种细节好让人动容啊。其实小伙子为什么学舞蹈，是源自妈妈的妈妈，他的姥姥是带着他去舞蹈班上课的那个人。
1: 对对对，
0: 也是用最欣赏的目光看着他，看着孙子跳舞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也创作了一个舞蹈叫我的姥姥。
1: 对，因为当时是姥姥走了一段时间，就特别想念，因为当时我的脑海里想的是如果能见到该多好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又有一种力量，我可以用我的作品去让他看到，我也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因为我姥姥特别习惯春夏秋冬手上都拿了一个大蒲扇，所以我这个舞蹈我就用了这个大蒲扇作为道具。这个大蒲扇呢，在我这整个舞蹈里呢，它可能当的是菜刀，当的是柴火，当的可能是一面镜子，更多的是我对他的回忆。
0: 来吧。
1: 好，
0: 我觉得如果姥姥看见你能够绽放在中央台的舞台上，姥姥得多为你骄傲啊。
1: 是。

0: 真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复杂的舞蹈动作，但是说的都是我每个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这可能就是舞蹈的本质吧，它不是一个炫技的舞台，它讲述的是我觉得最美好的真善美的情感表达。蔡明老师，
1: 我因为我想起我姥姥来了，哎，这没法说了，这个
2: 赵老师带着我们都在眼圈都在一直在转，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没见过姥姥。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说我拿个棍儿骑马，倒的马架架啪掉到菜窖里了，锁骨摔断了，就那个时候你叫舅姥姥抱着去的医院。所以说这个想起来的时候，看到每一个阿姨们大姐她去跳这个动态的时候，真的让我进入到那种幸福那种情境被温暖的时候，真的舞蹈就是这样的，只有真诚真挚才能更纯粹，才能打动别人。谢谢。
0: 是的，我们可能做不了特别高难度的技巧，但是我们有的是生活，我们有的是自己内心饱满的情感，我们为什么不多创作一下像我的姥姥这样的作品，这真的是可以打动人心的。我是不是一下子把这个带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思念的一个氛围当中？那欢快一点好不好，姜老师？啊，带着大家伙奔腾一下，
1: 奔腾一下吧，姜老师。哦，
2: 其实我一直坐着还不叫我。
0: 来，奔腾。

0: 我觉得他穿上蒙古袍之后，这肚子太好了。
1: 你看那个铁红老师刚才那个骑在马上才叫俊

0: 马，咱们离骏马还差点，就是能骑的马。但是这节目呢，应该说在我们今天看的节目里头啊，这人数是最多的一个节目，能够在大连聚集着这么这些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妈妈，这个给我们的震撼非一般舞蹈。后头的那个姥姥啊，比那个前面那个骏马啊更感动我们，我得给赞。
1: 谢谢老师。
2: 刚才骏马的时候，我就拼命的看你们这么多人有没有人失误。你们每一位一点失误都没有，虽然你们跳舞是业余的，但是你们热爱舞蹈的心是专业的。
1: 漂亮，
2: 走你。
1: 我觉得姜老师今天可以不用下去了，
3: 第六盏灯打开。
1: 真是。您坐您坐您先坐啊。
4: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第二段舞蹈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的感动点在哪儿呢？当然是你们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情感的传递啊，就让我一下子起鸡皮疙瘩。就是生活的这种积累，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的舞蹈更有那个温度。舞蹈的时候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不是说腰什么，就在心这儿，只要这儿投入了用心感受，我觉得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然后我能帮上什么吗？我会全力，然后也对，没问题。期待大家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

0: 我一定去大连。好的，谢谢，再次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谁上场呢？特别时刻，一起来看。
1: 哦，两张照片，这是在户外。这张照片是一个舞台的照片，来，哪位？嗯，姜老师想选，
2: 我觉得想选，绝了妃子笑。<笑>
1: 绝了，是绝了妃子笑，这绝世妃子笑，您真的是绝了。<笑>
0: 那绝世妃子笑，请登场。
3: 好可爱呀、啊！
0: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为什么选绝了妃子笑？啊，
3: 舞蹈，只要你想跳，
0: 嗯，
3: 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关系。
0: 对，
3: 只有跳，让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0: 棒棒的，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我叫关瑞雪，我今年42岁了，我以前是一名儿科护士。
0: 儿科护士，啊，你看看我的血管怎么样？<笑>还挺好打的。<笑>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还哭着呢，啊，宝宝唰就进去了。
5: 哎，小孩一直在动，
0: 对，还动，然后头上细。 皮还薄，是的。你做儿科护士做了多长时间？
3: 15年。
0: 你今天是一个来的吗？
3: 带着一个神秘人物来了。
0: 神秘人物。
3: 对对对。
0: 那我们期待着神秘人物的登场，好不好？
3: 好的，
0: 你们俩加油。
3: 好的，谢谢老师。

0: 一下心碎了，是，对。他们俩跳的把我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柳梢风吹的西湖畔走，我就真的那种环境，那种自然、自信、那种快乐，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1: 对，
2: 是，自信太重要了。金色舞台真好，小青，
0: 小青，
2: 我觉得他好可爱呀、啊。你当初是为什么开始？
3: 我从4岁开始就是在少年宫学跳舞，然后学了2年集训，然后考了第一名，老师特别喜欢我，怎么想带我上北京，家里人不同意，就是让我放弃了舞蹈。但是我一直偷偷学，然后也是从小看中央3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80后是没有就是网络上面非常发达的那些基本功学习，都是靠央视看到那些健美操啊，各种晚会呀、啊，然后那些舞蹈就是多学多看。
2: 我相信你看的就是
3: 对对
2: 这样的节目来走到今天。
3: 对，老师的舞蹈大赛我都看了，真的，
4: 谢谢，
3: 没有不看过的。我看到舞蹈老师非常激动，真的。
2: 是的，然后后来自己就是顺从着家里的安排，就是这一步一步的就上了护校，我觉得也挺好。护校呢，也是在做着治愈人心的事情，
3: 同时我也想跳舞，继续跳舞。
2: 这姑娘特别可爱，你不觉得吗？她很喜庆，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几百万的粉丝量，就是大家是很喜欢她这个样子的。
3: 就是我在平台上面发表我自己的舞蹈，也是想让更多身材焦虑的女孩子们自信起来，敢跳，跳出来给自己看，证明自己。
1: 看出来。
2: 那就是你的自信的状态，其实带给很多人力量。就是有些女孩因为各种身体的原因就发胖了，之后就特别自卑，看到这个姑娘，我好像看到了我美丽的样子。
0: 是的，
2: 我们是微胖女生的代言，
3: 也是谢谢所有全国粉丝们的喜欢。其实我毕竟是个学医的嘛，也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保证我们中间力量特别强大，才能保障我们的爸爸妈妈，保障我们的孩子。
2: 你别看我胖，但是我没有3高。
1: 对，
2: 这是妹妹，是表妹吗？
5: 表妹。
2: 表妹，你是学舞蹈的吗？
5: 我从小是学体操的。
2: 哦，你是练体操的。
5: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上高中，然后就跟着姐姐，经常跟着她屁股后面，她在她的同学的地方教舞蹈，然后我就开始跟着她后面。刚开始我都是偷偷摸摸，我都是自己学动作在家自己练，就这样慢慢跳舞跳到现在。
2: 这一对儿姐妹俩，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抛出橄榄枝？
1: 我说说吧。哎，这位小关同学，他一上来以后应该是比较突破了我们惯常对舞蹈的一种认识。嗯，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态好。
2: 就是
1: 他跳得很投入很自信，你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您给还是不给？
1: 我给就是不给了啊。为什么呢？不是不赞成他，是这个形式在这个地方不一定非得要我赞。

0: 说你要让我再帮助他，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帮助他。好吧，谢谢你的给我们的贡献
1: 啊，谢谢，
2: 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
3: 我在看小关，你们在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在就在想，自信对一个人来说有何等的重要。哎，所以希望小关你们姐妹俩继续自信下去，继续快乐的舞蹈，为你们点赞吧。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口头点赞啊。
1: 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下次你们在作品当中在融合的点上能够让它就是融得更好，然后更有这种对视觉冲击力。你就说一下动力，比如说 popping 的时候，我结合 popping 的时候，是因为 popping 它是很多小关节的动作嘛，然后维吾尔舞蹈又有很多小关节的动作，这个点我觉得它俩是契合的，所以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用手鼓的这种打击乐的节奏，它跳它的一些小关节的 popping， 然后我又结合维吾尔舞蹈的这些小关节的这些灵动的一些点，就是一些小点，因为维吾尔舞蹈其他的都是基本上是挺胸拔背立腰，它往上拔，但是 hip hop 那是往下，但维吾尔舞蹈往上怎么办？我们就从所有的这些舞种里面去找，哎，刀郎的这个动力，咚哒哒哒个咚咚哒，然后 hip hop 的动力它也是往下嘛，就是一些小点，我们在这些元素的融合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很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吧，它就是一种创新，我可以帮到他们，给，谢谢老师。
2: 姜老师，
4: 我必须给的。当我发现遇到是一种能让我更激励我前行的一个动力，放下一切，让自己充满阳光，眼里透出那种光的时候，所以我看他跳，他唱着，他每一个眼神特别有光，从心里走的。那这种光，让我们永远都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坚持。当他的表妹出来以后，让我又一心他融入到了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让他们自己变成了那个环境当中的那个最喜欢绽放的那个花朵。所以说他们俩跳在一起是两种花融合在一起以后出现了一种更美的东西，所以他们通过两个人绽放了整个舞台，我觉得完美，
2: 棒棒的，好不好？好的，再次谢谢你们。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舞者，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主持人好。为什么叫春风绽芳华？
5: 因为我们是一群敢闯敢秀的女孩子们。然后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呢，也是跟春天有关系的。
2: 加油，好不好？
5: 加油，
2: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5: 好的，谢谢。

0: 好棒啊！
1: 真的是给我们的一个春天的感觉，真的是上春山的那种啊，
0: 春意盎然，
1: 春风杨柳万千条的这种气息就来了，
0: 是啊。
2: 刚才他们在跳的过程当中，我就在看这个团，第一他的团队的一种精神，然后他特别的讲究，尤其是一些细节，因为一个群舞能跳到如此整齐，方方面面能讲究，无论是妆造各个方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感动到我的。
3: 你们的舞蹈，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笑容跟你们在台上是一样的。我一直这样在看，因为现在这样在看，就说明你们的舞蹈很有感染力，
4: 就像春风一般。我本无心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的感觉，真美，
1: 太棒了。
4: 谁还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王老师。
5: 那么我是我们团队年龄最大的成员，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舞蹈，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就是情不自禁地动起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一般，而且我姐妹比较多，父母呢工作又比较忙，就耽搁我去学这个舞蹈了。但是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颗种子吧，所以我通过后来的努力考取了师范，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幼儿的舞蹈啊，我就很珍惜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机会，每一次我都不落下。后来呢，我们旺庄街道有了这样的舞蹈队，我就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因为我是旺庄人，生在旺庄，长在旺庄，嫁在旺庄，而且工作也在旺庄，对旺庄这片土地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我的梦想啊，如今我觉得好像儿时的梦想已经圆梦了，很开心。我也即将要退休了，此时此刻我觉得退休之后我的生活会更精彩，我可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这份对舞蹈的热爱，我会把这份美好这份精神传递下去，呼吁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们都来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全民唱舞当中，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觉得好棒啊，就是我们可能平时说哎呀我要退休了，总会有一点失落感，但是现在就是两眼放光，他就是现在那种充满了期待着对自己的未来，这个真的是好。只要人有盼头，人就不会老，永远青春万岁，太棒了。哎呀，你哭啥呢？你也是旺庄生，旺庄长，旺嫁在旺庄吗？
7: 但是是嫁在旺庄。
6: 哦，你是别的地方嫁到旺庄的。
7: 对对对，看到他眼里的希望，对生活的热情，就是给我很大的感触。
4: 对，
7: 就觉得可以，舞蹈可以带给我们就是对生活的期望，然后让我觉得没有动力的时候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宣泄口，或者是让我能够就是更舒服更快乐的去接受接下来的挑战和不同的压力。
4: 我觉得一定要有内心的热爱，你就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只要你热爱，真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定能够。我觉得你们的舞蹈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讲得好。
8: 就是我们队员里面最小的一位妹妹，对，
3: 多大了？
9: 我今年是23岁，然后我本来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就是变得感觉自己更加开朗了。而且我其实不是学舞蹈的，我是学的会计专业，也是小时候因为兴趣爱好，但是后来又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因为加入了我们这个舞蹈队，可以继续我的舞蹈梦想，然后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觉得非常的荣幸。
10: 就有的小朋友确实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选的并不是自己最热爱的专业，但是上完学之后，你还会发现自己内心是有火苗的，你还是想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所以你现在在一个舞蹈机构做老师是吧？哈，虽然不是舞蹈专业的，但不影响我们做老师。
1: 你还可以考学。
10: 潘老师，我也

0: 听说当年你也是因为一个广告小纸条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是吗？
1: 我这个话说的大家都会觉得可笑。考学不容易，等我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压力很大，看见什么地方有招生的地方，舞蹈学校在电线杆子上贴的一个招生广告。
0: 啊？贴广告？
1: 我就看着这个电线杆子上这个广告去考的试，也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以后是什么，只知道是北京。
2: 就考上了？
1: 对，而且我两条腿还有毛病，小的时候一发烧发烧到不能走路，后来踩这个小孩的自行车才会走路了。
0: 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江老师。
1: 他哭了。
3: 确实因为自己也受过伤嘛，
0: 啊，
3: 应该是29岁的时候在舞台上摔倒了，摔倒以后那膝盖跪地就错开了。
0: 哦，
3: 那时候心就已经凉，说完了，这一辈子可能成残疾人了，可能不拄拐，可能也是瘸子，可能就不可能再跳舞了。一说要做手术，在纤维镜底下做，要做12个小时。我一想，我就不做了，我不跳了，我去当编导，当老师，继续做自己的这个教学。但没想到，我去新疆，这12月28再下那么厚的雪，看到别人跳的时候着急的不行，我就跑到山上去自己就跳去了，他录下来了。从那一刻的时候，我说我还是可以的，我要继续跳。从那一刻，所以他一说腿的时候，哎呦，我这心里真的是、
0: 转变。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把你的事故变成你的故事。人总要经历点什么的。四位导师，那接下来该互投的环节。你想好啊？
4: 谢谢老师，谢谢。
1: 我一定要爱。
4: 谢谢。
5: 我一直在纠结，
4: 对，
5: 我很想按，但是呢有两位要指导，所以我在想我能帮忙吗？
4: 按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2: 你们不仅是从无锡来的，你们还是一支街道的舞蹈队。我也演过一部街道的一部电视剧，一演就演了10年，这部戏叫马大姐。
0: 是啊。
2: 所以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街道不仅有马大姐，还有这样美丽的姑娘们。好嘞，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来吧，那祝贺各位不仅赢得了金色舞台，还赢得了这个老师们的这么多故事以及所有的点赞，祝贺你们！
4: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0: 好的，
4: 谢谢。
0: 接下来是四位导师最为纠结的时刻，每一组有30秒的时间去拉票，获胜者只有一组，花落谁家？来吧，有请五组队伍再次登场，有请大家。首先拉票环节，包装街道舞蹈队拉票开始。冲

0: 漂亮。五支舞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拉票环节，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我们只有一个优胜者。
1: 你说，你说，
2: 就还是那个。
1: OK， OK。
0: 潘老师的表情有点严肃。
1: 不好意思，很难张嘴。
0: 很难张嘴。
1: 五个队伍刚才的那个拉票的过程就看出不相上下，个个都优秀，但是怎么的也得选出一个来。我宣布，

0: 骏马。
1: 恭喜你们！好的，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你们拥有反选的权利。在年度竞演的舞台上，你希望跟哪位老师合作？
2: 我就简单明了一点吧，好不好？我选择要去大连的姜老师。
1: 姜老师，您一定要去大连了。
3: 好，我来了，我们一起去大连。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这个歌其实是送给我自己的，名字叫生日快乐。这个歌其实会更小和一些，更合家心一些。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陈佳妮登场。
1: 一首《时候》，它融合了迷幻电子和禅意美学的一首歌。

0: 嗯，唱得好。我觉得小何的选歌很大胆呐。你觉得可以选自己原创的歌曲是加分的呢，还是说你如果选一首更展现你的作品是加分的呢？如果是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个？
1: 可能依旧我会选择自己的原创。
0: 为什么是大胆呢？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写给自己的歌吧？如果没有理解错，
1: 对，写给自己的。
0: 我觉得大胆就是可能有点像我们做专辑的时候了，或者是你在发单曲的时候，你做专辑你很多东西会更加的私人化的表达，你表达的角度会更加主观，所以在这个刹那，那一定就会有不理解你或者是不愿意去走进你这首歌的世界的观众。 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的感情最大公约数化嘛，我就会觉得我作为听众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在，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曲很大胆。然后下一个是佳妮，对，明显就是你的歌曲的掌控能力非常强，然后你的高音啊，所有的位置对你来说甚至都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在前面唱的部分会不会有点对你来说过于轻松？你学歌剧的优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你的掌控力更强，那你就应该要做 更多细节的东西，你前面那个，就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舍弃你的歌剧的那个心儿啊，因为你在做流行，流行它要的是口吻，要的是细节，你有麦，你不用去用你的那个直达声去传到很后面，你说你不用，这就太轻松了。那对于你来说的挑战在哪里呢？
2: 对，他应该是我对你的期望吧，应该这么说，因为你的能力太强。
3: 我觉得这一轮以演唱来说，确实佳妮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然后，功力也强，然后对歌的理解也很到位。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小何，
4: 比起上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更想认识你，然后更喜欢你，
3: 所以继续加油创作，然后好好唱歌。谢谢老师，谢谢，我会的。
5: 因为你今天遇到的这首确实是强的，人家唱的没话讲，他今天唱的真的是有比你好，在这个唱歌的方面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你就继续好好的努力写歌，好不好？
3: 没问题，谢谢老师。就为什么会选择《生日快乐》这首歌呢？因为，可能平时，自己也比较忙，可能给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呢，有一天我就想到了，要不然我就给我自己个礼物。 我写一首歌给我自己，我为什么说这个歌到后面最后一遍副歌是，就祝你每天快乐，是因为我觉得小何可以是每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代称，对。但是我今天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拿来这个舞台，我觉得老师能够支持我已经很开心很满足了，谢谢。
6: 我的星河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参加了中国唱将的遴选之后产生灵感创作的一首歌，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节目，让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不同面貌、各种风格，但是大家都有着一颗热爱音乐的心，而且我感觉到了非常年轻的力量，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呢是住在乡下，然后能看到很多的星星。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给奶奶编一些歌来唱。现在的我虽然住在都市里，然后在录音棚里每天在写着和弦呀，但是有一些瞬间，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和今天的我会重合，所以我就根据星河这个意象，还有中国唱将的遴选作为灵感，写了这首《我的星河》。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梁凡，掌声有请。
1: 哦，梁凡，
2: 阿楚公演作者，他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制作人。就是如果他能够演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和展示一些自己最新的一些创作，我觉得是我蛮期待的一个舞台。
3: 我唱的这首歌叫做《一别两忘》，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材。这个歌真的就是带入我姥姥最后的时光，这个时候的我不会再有那种孩子式的纯真的那种情感了，我感觉我突然一下子不再年轻了，然后创作的一首歌吧。

0: 演唱之后，我们来听听首席师资薛之谦会做怎样的评价。
1: 两个人写的都是挺好，都是很好的，可以说是。
2: 谢谢。
3: 我想说一下原创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很多的原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是中国唱将啊，它主要还是以呈现你的唱的整体的给观众的感知。那么大家想要呈现自己的原创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呢，术有专攻，不是最理想的原创，不太建议搬到舞台上来演唱。不是说我能写一个原创，就是我能多干一个事儿，比如说我一个导演，我又能编剧，那就牛了。不是的，你如果是个歌手，你也可以只做歌手，去唱最动人的歌曲。所以原创它只是你一个热爱，或者是你，但是也要看天赋。我觉得你们两个呢是有天赋的，但是呢，莫一的这首歌不是他自己的生命之歌，是一个有感觉发写的歌，所以他那个音色不是最合适他。他的声音是比较性感的，比较有叙述感的，像这样的电子的 EDM 的编曲的时候，他乐队一上节奏强度的时候呢，他的声音比较难集中在发力，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他的冲击力会有影响，将来莫一会注意这个问题的。梁帆呢，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我觉得慢慢，我是觉得去油腻了。
4: 安栋老师是最早发现我，
3: 对，然后他后来我碰到过两次，我就说哎，怎么又变油腻了。但现在我觉得你开始慢慢在找回初始的状态，这首歌其实是有企图心的，但是唱起来我觉得并不油腻，我还蛮感动的，很不容易，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0: 谢谢，谢谢安栋老师。
5: 梁凡他整个演唱的时候，我是全程在对着歌词在看，我觉得他整个从歌词的这个平白直述啊，以及更加贴近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非常大的触动。那当然他唱的也非常好啊，这一点其实也扣回我们中国唱将的这个主旨。
6: 其实杨莫一的第一轮的歌曲他选得非常好，我觉得是对他的音色和对他的掌控，而且他的表达，我觉得都是非常统一的。第二轮我觉得作品其实是个好作品，但是好像就是不适配到他来唱这首歌曲，他其实是唱首慢慢的缓缓走到心里面的，有些小的细节，有些小转音的。但是咱们要唱中国唱将的这种主题歌，就是要把它唱得很宏伟很大。其实有时候真的自己写作品的话，要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心的话，可能是命题作文的这种作品的话，真的就是很难把它唱好的。还是很冒险。
0: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7: 我觉得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因为我觉得心理素质还有稳定性也是唱作歌手非常重要的一环。唱作歌手首先要是非常优秀的歌手，我来到这儿确实跟老师们学到了很多，所以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点一点努力，真的有一天配得上唱将这两个字。
0: 加油莫一，每位原创歌手加油，推动中国流行乐坛源源不断向前迈进，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一定是原创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创，坚持本我，加油！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孩子的唱声太高了，
1: 有灵气哈。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郑雨琦。
3: 我演唱的是《人世》，是周深老师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流浪地球二》的主题曲。这首歌它表达的是人类在遇到绝境的时候还是会奋力一搏的精神。

0: 舒潇和雨琦，对，我觉得舒潇它是一个，就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热门歌曲，然后它改编的非常有意思，所以它非常吸引我，而且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音色的一个改编的方式，而且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加分的一个选曲。我好奇的是，这样的改编风格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找朋友帮你去设计的唱，包括中间的一些转 key
1: 啊，或者是是你的想法，还是跟老师一起的？一开始这首歌的风格我也跟我的老师们去商量过，就是本来想改成后面说唱的那部分变得很慢，但是后来发现我拉慢了之后就感觉很拖，所以说我就说那直接按原K来，然后感觉唱腔的话我就按我自己的感觉，包括也是我会看歌词嘛，就是根据歌词一些我很直观的表达我就把它就是唱出来。
0: 嗯，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改编，而且我听完很抓我的眼睛。
2: 哦，谢谢老师，谢谢。
0: 然后，雨琦，首先谢谢你选择我的歌曲《人世》这首歌。然后我好奇的是，这<笑>谢谢大家，感谢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所以我好奇的就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2: 其实我选这首歌。
0: 首先是因为我听到人事的时候被周深老师的表达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其次是我觉得这首歌跟我的经历有一些相似。嗯，我好奇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包括我在跟雷哥在跟唐天老师就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我们在商量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这样的处理版本，就是可能一个副歌让它飘渺一点或怎么样一点，但是从歌词出发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 挣扎的，甚至他是有一种被迫要去离开自己喜欢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被迫跟自己的爱说再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从歌词上的处理的话，我们后面选择了我们现在这个处理。所以哪怕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去把那个副歌把它让死忘记我，让恐惧起 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唱过，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背离这首歌的感觉。它前面它是有那种矛盾心理纠葛，但是它在副歌的部分，它一定是要跟那个死亡去拼了，它就让死亡寄予。所以我每次哪怕我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再怎么样，是我唱到这首歌，我在后面我都会让死亡寄予我，让恐惧亲吻我，来摧毁。

0: 太好听了，
1: 这样可能会更符合我们对歌词的理解。包括这首歌很难唱，我在演唱会唱的时候，每次一到这首歌，心里会默默地翻一个白眼，因为真的很难唱。
2: 谢谢老师，谢谢。
3: 谢谢周深精彩点评和示范，我们听听谭维维的点评吧，好不好？
4: 啊，对，因为他们都是北京赛区的，然后妹妹是一如既往的松弛，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被她这种松弛、这种很自然打动的。对，她确实缺乏一些舞台经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唱将这个。

舞台现在已经是他生命当中最好的舞台之一了，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起点。那接下来就希望你更加的享受，然后在音乐方面还是应该多学习，相信有很多

0: 的表达，因为怎么说，我会以一个职业歌手的要求来要求你，所以说你的整个歌曲的表达和定调，所有的一切就应该更成熟一些。如果让大家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担心，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依然在舞台上是一个表达很完整的歌手，还可以继续努力和加油。
1: 郑雨琦这个处理作品还是非常有经验，在这个歌曲把握、歌曲的变化，处理的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2: 雨琦就是唱得非常非常的炸，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书潇就是很松弛，他们两个刚好在两个极端。
3: 郑雨琦他的这个情感的表达能力，不同的作品他通过什么样的情绪来表达，能够一眼抓住大家的听觉还有视觉，包括整体。
4: 还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5: 我会继续加油的，江湖再见吧，大家
0: 加油。
6: 简简单单，我们江湖再见，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桑田登场。
7: 这首歌巧儿的新编版，有一出戏叫刘巧儿，我妈呢就一直演刘巧儿这个角色，她就一直刻在我心里了，我就把它重新写出来送给我妈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梅畅登场。
1: 我叫梅畅，慢线停动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成长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希望自己能活得不一样一点，希望自己能够带着之前的一些疼痛吧，能越来越好。

0: 这首歌是写给你的
1: 妈妈，对，
0: 就你写这幅瓷器不是你妈妈的亲身经历啊？
1: 不是亲身经历，对，就是借喻一下吧。
0: 我以为是写给妈妈的歌，我想哇，妈妈好勇猛哦，就是好坚韧哦，就好有自己的想法哦。其实还是不错的，
1: 谢谢老师。
0: 可是你又遇上了一个原创的同学，
1: 对，这个跟我还很熟。哦，
0: 你很熟？
1: 对，
2: 我们是10年的朋友。
3: 10年的朋友，
1: 对。
4: 梅唱刚才唱的这首歌编曲就是桑田哦。
5: 两位的演唱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舞台修养或者叫台风，桑田他两次从侧台上场的时候他就在状态里面。另外呢我也特别赞成他的国风的这种创作方向，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的动画我们的电影通过音乐走向了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桑田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有机会我们邀请你来国家大剧院演出。哦，
1: 太荣幸了。
5: 另外一位选手呢没唱，刚才唱得也很好。你们两位的区别我感觉只是这么一点点，好的舞台修养一定是从侧台就进入情况了。我觉得一个演员如果要走得更远就要在舞台养成上下功夫。祝福两位在艺术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慢性疼痛呢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一首歌。我今年呢觉得应该换一种活法，给自己半年时间，希望自己在音乐上能够冲一下。每个人成长都会有些疼痛吧，但是我觉得带着疼痛往前走其实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对，就是这样。
0: 慢慢来。
6: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7: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8: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